0: 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沿。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顶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风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界上整个中国新疆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五个必须：一，厨房等用火部位必须明确专人负责，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营业结束后及时切断营业场所内的火源、气源和非必要电源。二，存放或使用燃气的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和紧急切断等安全装置，液化石油气罐与灶具沿街熔管长度必须小于2米。三，每季度必须至少开展一次排油烟装置和管道全面清洗。四，必须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确保完整好用。五，全体员工必须经过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会报警，会灭火，会逃生。

0: 餐饮安全联网加，规范操作靠大家。
1: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0: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影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如梅》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10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

0: 和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1: 朱新兵，
2: 到。
3: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新兵和万才民去明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之烈和白马寨戏。
4: 听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东江南。
3: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5: 现在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是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你能不能碰着，你能不能就拍这个嘛，你能不能就提醒他这个。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要我们的时候，他的新闻那个得了什么实在。我也是。
2: 打电话让他们。
1: 有，让他们实在要求。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

0: 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麻烦这个新区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2: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谢谢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3: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有有，
2: 这个要降到十以下。
1: 好的好的，
2: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好的。
4: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1: 快下来。
2: 八点零。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2: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2: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行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岩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2: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声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出席。胡昌生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胡昌生在拉萨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升国旗唱国歌，共庆祖国华诞。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山巅，铭记心间。祖国万岁，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

0: 活动，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1: 77载拼搏奋进，77载岁月峥嵘，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胡昌生、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赖娇、才让泰、旦巴、徐之文出席，达瓦次人主持。十月的拉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布达拉宫广场上，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标语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英姿勃发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步伐，护卫着国旗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振臂扬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各界人士向国旗行注目礼，凝望国旗，高唱国歌，表达对党的崇高敬意，对伟大祖国的深切祝福。

0: 参加升旗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面向十五五，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团结一心，感恩奋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区中职单位和拉萨市干部职工、解放军、武警官兵、师生、离退休老干部职工、居民群众、僧尼代表等参加。
1: 国庆假期第一天，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视频调度全区维稳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噶玛泽登、刘江、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朱守科、卓嘎参加。
0: 来到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胡昌生通过连线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阿里以及自治区气象局等地市和单位，检查调度各地各部门值班值守工作，了解国庆假期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节日问候，表示衷心感谢。胡昌生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坚持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狠抓各项维稳措施落实，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工作标准，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强调度检查，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工作，持续巩固全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要提高风险研判能力，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把握趋势，科学分析，精准预警，强化实战演练，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未发之时。要依法加强寺庙管理，深化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感

0: 党恩跟党走，坚持一寺一策，加强依法管理，切实维护好寺庙正常秩序，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要抓实抓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细化制定矛盾问题风险清单，坚持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时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等各类矛盾纠纷，真正做到化解一件，稳定一片，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强化执勤备勤，压紧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加大巡逻防控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做实做细应急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紧盯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森林消防、危化频等重点领域和景区景点、客运站、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以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的担当，加强节日市场保供和旅游市场监管，保持物价平稳，保障食品安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障消费者权益，共守烟火气，共塑文明风，共同维护好西藏良好发展环境和形象。
1: 10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市调研文旅市场节日保供、安全生产等工作，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和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噶玛泽登、龚慧才、达瓦次仁、张洪波、卓嘎参加。文成公主实景剧是一部体现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精品，开演以来带动周边文旅产业投资超100亿元。胡昌生来到这里，亲切看望慰问演职人员，详细了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等情况。他说，文艺创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民族大团结理念有机融入文艺创作，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民族团结故事。要把文旅发展与群众增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在吸纳群众参与、带动稳定就业上下功夫，增强文创产品创新力，推陈出新，凸显特色，让更多群众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要用心用情，做实服务保障，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交通疏导，精心做好医疗保健、防寒保暖等工作，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舒心而归，以满意度涵养回头率。要强化精品意识，深挖西藏深厚文化根脉，精益求精，打磨排演，不断提升作品艺术价值，淬炼演员舞台表现力，力求将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观众，真正把文成公主实景剧打造成彰显民族团结的经典剧目。贡布堂综合农贸市场内各类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胡昌生兴致勃勃来到各类商品摊位前，不时与商户交流，询问货源、价格和供应情况。木上大面包店内，19岁的店主扎西真马规范佩戴口罩，严守食品卫生要求。胡昌生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并点赞其依靠自身手艺自食其力、勤劳创业的奋斗姿态，随后要求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培育年轻市场经营主体，激发青年创业热情，以小微主体的蓬勃生机繁荣城乡烟火经济。鲜花店内，胡昌生与正在选购的群众倪真交谈，得知为欢度国庆，倪真家一大早升起了崭新的国旗，又特意购买鲜花装饰家居。胡昌生高兴地说，你们这种自发升国旗的行为，充分展现了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希望大家继续发扬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同心奋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祝你们国庆快乐，家庭幸福。胡昌生强调，

0: 节假日是群众购买需求量最大、最集中的时段，要强化供需对接，丰富市场供给，结合节日市场需求特点，加大保供稳价力度，确保民生商品数量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公道、质量可靠，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食品安全检测，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坚决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等行为，持续优化市场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让群众买得安心、吃得放心。水电气暖供应关系千家万户，胡昌生来到拉萨市暖心燃气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连线燃气巡线员，查看调度指挥中心工作运行，仔细询问储气能力、安全保障措施落实等情况，了解到该燃气公司坚守安全底线，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实现作业保障，零失误、零差错，用户满意度达100%，胡昌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安全生产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节假日是用气高峰期，要强化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形成群防共治的良好局面，畅通服务保障渠道，精准做好保供调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快捷高效、热情贴心解决问题，让暖心燃气真正暖心，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今天的布达拉宫广场气氛热烈，参加自治区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的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满怀感恩和热爱，深情告白祖国母亲。
2: 清晨，夜色还未褪去，拉萨城关区策门林社区的策人达瓦家里，老人正在精心整理葬装，每一处配饰都打理得一丝不苟，党徽稳稳别在衣襟。
3: 他要我去睡了，到底是没给房住的，写个给你，把这拿成你了，他找我了。俺到了我这里，当个给点工作，做完的肯接到了，要不去那厂所，忙着忙乱啥都别去吧，找我就没个退休意思。
2: 一早，老人与邻里乡亲结伴出门，大家边走边聊，畅谈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布达拉宫广场边上，国旗护卫队队员提前抵达点位。
4: 向左开车。
2: 趁着仪式开始前的时间，教练刘毅再次检查队员仪表，整理队列，一丝不苟。
5: 这段路程用了60步正步，大约需要3分钟时间到达旗台。不仅是要体现我们军人的精气神，更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此次神圣任务。
2: 升国旗、唱国歌仪式隆重庄严，人群中策人达瓦静静伫立，刘毅站在远处身姿笔挺。
3: 现在要装着装什么？俺们这差不多都什么的，什么学不来的？俺当的配件员要的，你工作做的肯定做的，这样的干过了，要我学什么说？这个给队长。
5: 我内心是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我会恪尽职守，守护祖国边疆安宁。
2: 现场2000多名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共唱国歌，深情注目冉冉升起的国旗，浓浓的家国情溢满大家心间。
6: 祖国越来越好，西藏越来越美丽，我心里特别自豪，特别踏实。
7: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林那拉高速的国道318、219进出藏大通道的旗帜升级改造，这一切要感谢伟大祖国母亲的强大。
8: 2025年，我们的粮食产量突破了115万吨，在农民增收上，我们5年年均增长9.7%，广大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9: 今天站在这里，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我会把拉萨的发展讲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日子越过越好。
11: 中断了，站起来！
2: 仪式结束，但暖意绵长。布达拉宫广场上，一组组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广场边的步行道上，

0: 各地游客久久驻足，心潮澎湃。
1: 穿了一个藏装过来看，很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这还像是胳膊洗点东西，当中央给我地方部给忘了，俺让说给那彭军的呢，那南山老妖的跟那彭军前边熊妖是，希望用个错的你也没的吧？还像给那皮鞋当眼镜，这看的是那中国共产党给我地方部要兄弟们。
3: 祝祖国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4: 祖国万岁，
5: 祖国。
6: 今天从城市到乡村，我区各地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五星红旗飘扬在高原之上，各族儿女满怀深情共庆华诞，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今天上午，全区各地市分别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表达各族干部群众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祝福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今天一早，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与牵挂的嘎拉村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迎着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朝阳，40多名党员佩戴党徽聚集在村委会广场，大家凝神肃立，目光追随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齐声高唱国歌，向祖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7: 幸福的这个生活呢，来自于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体村民呢，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铭记在心，把我们桃花村的品牌擦得更亮，祝我们祖国呢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扎西德勒。
6: 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红色基因扎根于此，代代相传。今天上午，在岗托镇，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全场人员面向国旗凝神肃立。
8: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今天幸福的生活，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繁荣昌盛。
6: 今天国旗同样在祖国的边境线上高高飘扬，山南边境管理支队、龙子边境管理大队、玉麦边境派出所举行国庆升旗仪式。这是该所作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首批重要口岸升旗点位后，首次在国庆节举行集中升旗仪式。同样在里子口岸国门广场，雄壮的国歌声响彻国门上空，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来自口岸周边的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波荣乡下嘎村，身穿盛装的村民们齐聚一堂，经历边疆发展变迁，大家满怀感恩。
9: 然后呢，他们不可以去出游吧？他们不往外面来忙着了，还这样给也不习惯吧？待会儿失去上不了了，出来呢不送出吧，地踏实了。
6: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今天一面面五星红旗在辽阔高原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鲜艳的旗帜昂扬在城镇街巷、乡村社区、牧区新居、边境一线。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寄托着西藏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与美好祝福，承载着高原人民奋进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坚定信心。
10: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说，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很幸福。愿我们的社区更和谐，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11: 看到国旗高高飘起，内心无比的自豪。我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群众幸福安康。
12: 当当一刻的土口的也不叫了的，忙着的多行一难者，忙于的那么一难者，可是几个体力也不叫休息难活的。当当一刻了，年月的土心些时间，
13: 乱的这个难了，看不。跟给人的面子跟给人还真基本不这个突击车是第一。
14: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更加繁荣昌盛。
15: 每家的东周人唱的比真心梦的歌，
16: 每家祝祖国百寿真心的歌，
17: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永远跟党走。
6: 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

0: 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今天是国庆节，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2: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3: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1: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维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4: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1: 一山寄深情，全域沁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5: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6: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7: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8: 我是个结果给各地给蒙宗朝阿给人家但是人家人家人家人家没人听着我赶紧等你也接也没送人家国门这个接也没长不离整齐结果了各地切一起玩。
1: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今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温柔而真挚的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盛大的仪式致敬山河，平凡的烟火也盛满深情。今天，我们走进拉萨一户普通人家，在小院的烟火日常里遇见一份动人的家国心意。
0: 国庆清晨，在拉萨贡布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更换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倪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赤诚。
2: 我们俩很兴奋地升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0: 今天一早，倪真还专门去了花店，挑了几束色彩鲜亮的鲜花摆在客厅。
2: 今天早上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我的伟大的祖国，买一个红。

0: 红色的表示漆面，这表示黄色，就表示五行，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师，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的卧室墙上，记者发现张贴着一张纸，写着四个大字：中国万岁。
2: 你啥时候写的？
3: 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那种仪式感嘛。
2: 那你觉得这四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对你来说，
3: 就是国泰民安嘛。非常有依靠。
1: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国旗不只是节日的装饰，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4: 几个不真上瘾了，不来不知道道理哪的见过刚的那个跟今天呢给他去的小孙的刚进度了，一个东东啊当街不用说
5: 见过故事人物的路中西的陪伴这些没那么幸运了。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6: 国庆节快乐。
7: 国庆节里，我去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8: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4: 这里建过五年呗，那我都建过这个五多年，这么用心，这么这么多，都上现在没接，就是那都结果没出去见那些军人。
9: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教路汉公园，国庆群众文艺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10: 国庆节快乐！
11: 弟弟今天他们的好像要多，他结果五年了，那么东西并不快，还这么他等着东西要不了。
12: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13: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14: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13: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纳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15: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16: 我写的这首歌呢，现在呢，画面在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激动的毛压到压在女儿的党民族人的血液。
7: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起姿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今天登山队员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起姿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17: 今天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起姿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8: 我现在正在前往起姿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

0: 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起子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今天下午3:30抵达起子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明天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1: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0: 你有没有信心这次能够登顶呀？
1: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2: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3: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4: 今天的中国正以日新又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5: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4: 国庆节里，高原大地宋家国成壮志同奋进。
5: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红旗漫卷的高原。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某，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多谢千金，老天爷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给钱的千金小姐，这回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1: 说话是不是？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同游市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0: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
2: 羡慕，
0: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每天供吧你。
3: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撒花花
0: 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1: 是他。哎，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2: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1: 是小婿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0: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2: 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3: 起来吧，
4: 谢岳父。
2: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4: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 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0: 除非什么？
2: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0: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2: 真是可恶！小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0: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4: 就是啊，爹。
2: 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0: 哼，
4: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哼，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
2: 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呀，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0: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
1: 宝钏做的太过分了。
0: 魏虎
2: 在。
0: 薛平贵，现在人呢？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0: 别弄了。
1: 撒花，撒花，撒花，
2: 有点啊。
3: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0: 你变王爷？
2: 对对对对，
0: 你老就要变成凤凰了。
4: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哎，林薇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6: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3: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
4: 哼。
6: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7: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6: 对啊。
2: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0: 就是，
4: 要不然怎么说？
3: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2: 对呀，
0: 对呀，对嘛。
4: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0: 怎么这么说话啊？
8: 是，就是。
6: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0: 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啊？哥，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女的，她，女的，
1: 是啊。 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儿，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哦，娘啊！
2: 啊！起来，起来，起来！小心点！啊！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1: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3: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4: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1: 哎，是啊，
2: 是啊，葛青啊，
1: 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你去死！
2: 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小青啊。
1: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你再告诉我一次。
6: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
3: 我现在心里
2: 忍痛的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浴。是吗？白头偕老，你爱什么？
3: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哎，不一样，不一样啊！
7: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嗯，供养二嫂，你说是不是？
8: 快进去吧！
9: 去去去去！
8: 快去吧，二哥！
9: 我进去。
8: 是啊，就是进去。
10: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干嘛你们？干嘛？干什么？
11: 喂，你们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哎，绣球！喂，
12: 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13: 就是啊，
14: 快点，快点！
15: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16: 就是啊，
17: 快点，快点！
18: 二哥，慢点。
19: 有劳，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20: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21: 就是啊，快点，快点！
22: 有劳，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23: 哎，
24: 新姑爷请。

0: 抢劫，
1: 别抢了，借不能借，
2: 不能让抢啊！哎，咱们等着吧。
3: 平贵啊，哎，别耽搁太久啊！你有了新媳妇，就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4: 二哥，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啊！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日一切，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了。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4: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你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3: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瞧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的事。
1: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杀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2: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4: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3: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怎么，没话说了吧？
5: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4: 没错。你在笑什么？
5: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套，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春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1: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2: 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
0: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
0: 你不要多说话，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3: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爹的态度吗？
1: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4: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1: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
2: 那该怎么办呢？小旭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0: 爹，我……
2: 宝钏，
0: 爹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我，宝钏啊。 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1: 我说王宝钏呐。 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嫁，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0: 迎川，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

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爹。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一百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十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0: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100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1: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100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2: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100两金子快走吧。
0: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100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100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100两金子？
3: 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4: 在，
0: 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
5: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100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0: 这100两金子

0: 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1: 平贵，
2: 不用叫他了，
3: 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4: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1: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5: 萧虚在，
3: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5: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春嫁给魏豹啊。
5: 小旭，多谢岳父。
1: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3: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看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2: 哎，像皇后和公主出巡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2: 去、哎、
1: 干什么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
2: 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0: 出
2: 来了，来了！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5: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2: 不是啊？哎，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6: 贵哥不成亲了？啊？这样子，我不就有希望了？
2: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7: 该吃药了。
2: 哎，
8: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9: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0: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9: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8: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是

0: 这样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呐！
1: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0: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
1: 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哎，
1: 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2: 宝钏。
0: 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2: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她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3: 过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2: 我二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3: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
4: 也已经晚了。可是，
5: 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宝弟，宝弟，大哥，哎呦呦呦，你的伤没事吧？小伤而已，没事的。
4: 大哥，怎么了？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哎，
6: 魏大哥，
4: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3: 真的吗，哥？真的吗？慢点，
4: 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笑>
3: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4: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笑>
7: 魏二哥，恭喜你啊！
4: 小琪，谢谢你。
3: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7: 走吧，宝弟。来，啊，哎呀，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7: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 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0: 赶走了？
7: 嗯。
0: 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7: 啊。
0: 象也妥善。

0: 府里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1: 哎呀，
2: 这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1: 哎，保重保重，
2: 使不得。
3: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4: 岳父大人，
5: 魏豹参见丞相。
6: 哼，免了。
7: 哎，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5: 啊，参见岳父大人。
6: 哎，起来吧，起来吧。
3: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6: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5: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6: 她敢。
0: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2: 哎，宝钏，
3: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2: 是啊，
3: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0: 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
9: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1: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1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3: 退，
12: 买贵了，
13: 退，
12: 有任何不满意
13: 统统给您退，
1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9: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2: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3: 美味更营养。
12: 一仙福山药粉

0: 陈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
0: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 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真美。

0: 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2: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3: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2: 多吃点。
7: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9: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2: 这是融化的融，
13: 这是融合的融。
1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粘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14: 这个是酥油。
1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0: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哦，
2: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3: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宝钗姐，
1: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2: 是，
0: 放手啊，
3: 宝钗姐，
0: 放手啊，
1: 宝钗
0: 姐，小姐，
2: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0: 是啊，
4: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5: 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6: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5: 哎呀，说得好，魏豹，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6: 谢谢岳父大人。
0: 慢着。

0: 三姨妹，二姐夫，你干的好事。我又怎么了？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三姨妹，沉住气。
1: 娘子，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2: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1: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2: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1: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嫔妃找回来，那不就……
2: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
1: 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0: 爹，嫔贵不是目空一切，嫔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一百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2: 宝钏呐，这一百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嫔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
0: 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一百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十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川，你不要越说越过分。
3: 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4: 王宝钏，
3: 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问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 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三千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2: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
0: 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如果平贵的命运……
1: 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2: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
0: 你消消气吧，
5: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0: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
1: 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是啊。
2: 相爷，你要三思啊！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

0: 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魏豹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魏豹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好，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2: 你，
1: 哎，打不得啊！
3: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
4: 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1: 胤钏，你给我住口。
5: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4: 就是啊，你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宝钏，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6: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你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0: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
2: 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一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3: 啊，娘
4: 娘
3: 娘
4: 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1: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善忤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
1: 宝钏，好，孟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 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0: 继长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长。
1: 宝钏，
2: 不，相爷，
1: 不不。

0: 亲呢。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0: 相爷，
1: 洛霜，
2: 小姐，
0: 相爷，
1: 岳父，
2: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相爷，
2: 爹。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2: 爹。

0: 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2: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爹，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0: 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允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

0: 赶紧出去。来人，
1: 相爷。
2: 嗯，
3: 爹，不用赶，女儿我早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人呐，
1: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1: 可是，相爷，这……
0: 嗯，我说的话不明白吗？只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1: 是。
3: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4: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闺女，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3: 爹。
4: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3: 相爷，相爷，相爷，
4: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帔脱下来。
3: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将十年。
5: 小姐，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除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

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0: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
4: 三小姐，
0: 三小姐，你不能走啊，
4: 不能走啊，三小姐，
3: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武家坡？

0: 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你呢？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1: 不过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电视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

0: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

0: 刚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2: 不知道，不知道。
3: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哦，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贵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青。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呀，
3: 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2: 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7: 不接受，
3: 快动！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啊，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在哪儿啊？
1: 宝钗，
2: 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2: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2: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啊。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一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3: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3: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
0: 你，
3: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0: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3: 说我狠？想想她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3: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1: 爹，
0: 相爷，相爷，
2: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0: 哎呀，金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1: 你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2: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2: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0: 宝钏，宝钏，娘，
1: 宝钏呢？
0: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1: 我的宝钏。

0: 娘没事，你下去吧。
1: 是娘。娘，
2: 小莲，
1: 大小姐，
2: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1: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2: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0: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1: 谢谢夫人。
0: 快去吧。
1: 是。
2: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0: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2: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但愿如此吧。宝钏呢？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啊！
3: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武家坡。
1: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对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磨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经得起考验。

0: 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底，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

0: 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哦，
1: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2: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3: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4: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五家坡啊！

0: 五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五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唉，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五家坡，
1: 我不是才刚说五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0: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0: 这里就是五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让不让他见贵哥？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1: 好，我带你去。
0: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
3: 是女的。
1: 啊，走。哎，
2: 快点。
1: 快走。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5: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哎呀，快来！来呀，来呀，来呀！
5: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4: 吵死人了，哥清了。哎，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4: 干嘛了？
5: 看呐，
4: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
5: 哥
4: 谁来了？
6: 啊，什么事啊？
4: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报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哎，
0: 这怎么回事啊？
3: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1: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2: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0: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
2: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2: 好戏。
4: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
1: 你，
0: 我是追你而来的。
1: 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0: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击掌为誓，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
1: 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感动
2: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
5: 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二嫂，恭喜各位。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7: 乞丐舞。
3: 好，散开。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五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

找到薛公子啊。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威尔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我，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0: 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桂，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2: 不准你喝！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 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夫妻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
0: 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你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这个意思，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1: 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2: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3: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4: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5: 来来来来。

0: 未来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哎呦！
3: 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
2: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4: 嗯。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你只要练腰力吧，像这样啊，你看腰挺好，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3: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武家坡，
1: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2: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3: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4: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3: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4: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3: 别跑！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好，混蛋！
1: 救命啊！
3: 别跑！我砸死你！哎呦哎
4: 呦！喂，赵，
3: 滚！

0: 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1: 张伟，
0: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1: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0: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2: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1: 这是你的衣服？啊，
2: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1: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2: 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1: 我能叫你小青吗？
2: 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1: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2: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2: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啊。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1: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2: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1: 可是，
2: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比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2: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1: 可是，
2: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0: 哎，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1: 小姐，小姐，哎呦，
0: 你没事吧？
1: 小莲，
0: 小心点。
1: 没事，小姐，小姐，
3: 小莲，
1: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3: 撞疼了吗？
1: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3: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1: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1: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都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0: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1: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0: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0: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1: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0: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1: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0: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1: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真帅，
1: 真帅，
2: 好帅啊！就
3: 是，帅帅帅帅，
2: 你可好帅呀！
4: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哎，
5: 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2: 是呀，
0: 二
2: 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嘿，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4: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嗯，
5: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我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2: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6: 哎，我们要看新娘子。
7: 对，
6: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8: 就是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0: 哎，就是啊，
9: 新娘子到。
2: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
0: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3: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4: 等等啊，
5: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是啊。
8: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0: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8: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8: 起。
6: 没有，
0: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4: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0: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4: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0: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0: 哎，别，仪式还没完呢。
6: 来，
0: 继续。
6: 转过来，来。
0: 夫妻交拜。
9: 先盖堂。
0: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9: 先盖头。
6: 哦，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9: 郎才女貌。
8: 谢谢大家。
10: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9: 二嫂万岁！
0: 哎，好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6: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哎，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0: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6: 我，
0: 哎，好了，哎，行了，好了，哎，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

0: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0: 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

0: 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轩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两扛了没有？哎，
7: 我们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啊，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叔才刚成亲，你让他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的。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一等，不对呀、啊，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啊？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呀，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5: 对，好好喝。
7: 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8: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啊，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啊。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的爽快，喝的痛快。
7: 勇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8: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7: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8: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7: 你说的是真的吗？
8: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吧。
7: 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9: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7: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8: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

0: 你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1: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嗯，
2: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1: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2: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1: 你要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
0: 爹他能消气吗？
1: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0: 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
1: 哎呀，
0: 我见三妹。
1: 对爱如此见真，我今川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
0: 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0: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啊！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来休息一会儿。那先别，你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

0: 的。
1: 我可怜的女儿啊，
0: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1: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0: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1: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0: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1: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0: 可是什么啊，夫人？
1: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0: 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1: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2: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3: 参见岳母。
1: 免礼。
0: 来。
1: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0: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3: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1: 是啊。
0: 这怎么能住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3: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0: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0: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你就别伤心了。老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3: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1: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2: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1: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3: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祖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竟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希望。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

0: 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我先扶你上床去吧。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来。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娘子，老二，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1: 你看，天快凉了，
2: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0: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1: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0: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1: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0: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1: 宝钏，你真好。

0: 来了。
1: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哎，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嗯，
0: 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0: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1: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3: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0: 来来来，就吃吧。来来来，来，二嫂，喝水。
2: 谢谢，小青，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0: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2: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0: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2: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0: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0: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2: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0: 自给自足是什么？
2: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0: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2: 再试试看。
0: 再试试看。

0: 小琪，
1: 放开我！
0: 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小七，昨晚我喝多了。王宝钏，
1: 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
0: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1: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
1: 嗯，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升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的，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啦，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

0: 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1: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0: 不好意思，我不懂。
1: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不好烫！
2: 快放下！
3: 好烫！好烫！好烫！
0: 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能不给你吗？
3: 我没错过啊！
0: 知道
3: 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
0: 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等等等等，我。

0: 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
2: 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
0: 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好，我记得。

0: 用。
1: 葛青，你好漂亮啊！
2: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捂到腿了。
3: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2: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1: 都是你做的？
3: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1: 宝钏啊，怎么了？
2: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3: 小青，
1: 怎么会这样呢？
2: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3: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1: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是我上眼不告诉我。
2: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3: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1: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2: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要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1: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
3: 这是罪过。阿弥陀佛。
2: 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

0: 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1: 好。嗯，吃饭吧。哎呀，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2: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嗯，
1: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2: 啊，我自己来。
1: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啊。

0: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1: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2: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3: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0: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礼吧。
4: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

0: 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误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 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

0: 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4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

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粟黍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0: 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2: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2: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亿，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3: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1: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马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回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4: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1: 一山寄深情，全域庆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5: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6: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7: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8: 我这个结果给各地给蒙宗朝阿给两扎，但那些罗兰同的两扎，每天听着我，感觉等你业绩也没松有，那国门这个就也没这么认真去，结果了各地去一去啊。
1: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节里，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在

0: 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远儿女的真挚祝福。
1: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2: 那我都见过这个五多年，这么容易，这么这么多，都上现在没接，就是那都结果没出去见那些军人。
3: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教卢汉公园，国庆群众舞宴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4: 国庆节快乐！
5: 他结婚年了，老毛天气变得快，赶着嘛，他等着等着要不了。他得上错他了，赶紧买吧。
6: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0: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7: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哎，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0: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那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8: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9: 我写个这首名字，现在呢，华民在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激动的毛压倒压最牛的人的民族人的血液。
0: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喜滋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登山队员目前已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喜滋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10: 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喜滋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1: 我现在正在前往喜滋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喜滋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下午3点半抵达喜滋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11: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1: 你有没有信心这次能够登顶呀？
11: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10: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却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12: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

0: 么攒，对车票有哪些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0: 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是快速升温。截至10月1号的晚上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日期间持续的上新电影家的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2: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在山东青岛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姆的情书、德贤锦致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0: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3: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100个1000亩示范片、100个1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

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2: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2: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气。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3: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4: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7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举。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74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2: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5: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6: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7: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8: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7: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6: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7: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7: 神经病。
9: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海，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今儿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弹琴。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越听越烦着。

0: 小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些狗东西，假投降！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1: 军长，电话。
2: 军长，你电话。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9: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

0: 刺痛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 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

0: 量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1: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

0: 刘成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1: 哎呀！哟，警察，啊，有什么事找我？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0: 战场上找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要上交吗？你看呢？我看就给了我吧。
1: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2: 是谁打下来的？是班长。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枪法不错呀。他打的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是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428。
3: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4: 叫什么名字？
5: 马步生。
4: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的打，彻底的消灭他们。立正，站枪。
6: 李秋，哟，这回唐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去了？什么书？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我不知道。
7: 报告！
8: 报告！
7: 哎。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9: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笑>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伙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
1: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早啊，连长，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1: 你知道什么吗？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0: 杨军，
1: 连长，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好了吗？

0: 琳达，
1: 走吧。
0: 好，
1: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2: 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3: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4: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4: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5: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4: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6: 马步生，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

0: 报告。
1: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拟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斗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二十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4: 好。喂，
5: 师长，
4: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1: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常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服将这两

0: 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宣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

0: 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下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 报告，胡罗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带下去，
3: 走，
1: 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克来，把他弄了。

0: 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2: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3: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4: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2: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4: 你的意思是？
5: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4: 突围？不，
3: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5: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2: 对，保存实力要紧啊。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4: 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哎，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2: 说的对，
1: 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0: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

0: 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字林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1: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2: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4: 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2: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8: 好，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0: 嗯，周伟，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着尾巴回去。对呀。

0: 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1: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雪，快冲啊！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咱们动作快一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

0: 怎么样？
1: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0: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0: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0: 团长，你。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2: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0: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若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

0: 恢风共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恢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恢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恢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恢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恢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恢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恢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

0: 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2: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3: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2: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0: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

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教父，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4: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5: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6: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7: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8: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9: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0: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

0: 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里，地处西南边陲的西藏走过了无比温暖的发展历程。高原儿女将对祖国的赤诚感恩和深沉热爱镌刻在高高的山顶上，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在巍峨山巅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1: 清晨的阳光洒满拉萨河谷，拉萨南山之巅鲜红的祖国万岁四个大字庄严醒目。不少市民游客自发来到南山公园，以登高望远的独特方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大家涉级而上，每一次驻足凝望都是对伟大祖国的真挚祝福。
2: 今天是来第二次，那一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十一，这么多绿植啊，进步很大，祝祖国万岁，一年比一年好。
1: 登至山顶，南山公园工作人员正在更换崭新的国旗，市民游客自发唱起国歌，把对祖国的热爱唱响在高原秋色之中。
3: 与这个国旗合了一个全家福，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爱祖国的这个情怀。
1: 热爱融入山河，感恩化作行动，在那曲祖国万岁的大字在金秋的草原上与蓝天白云相呼应。秋风拂过，一座座白色风机迎风转动。这里是我国超高海拔地区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欧玛廷嘎风电场。国庆节里，运回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监测参数，穿梭踏勘，守护风机平稳运转，以平凡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4: 看着草原上林立的风机，再想到我身后“祖国万岁”这四个字，我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我们坚守岗位，让风机转起来，把清洁能源送出去，就是我们能源人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1: 一山寄深情，全域沁华诞。在山南，祖国万岁的巨型红色标语在晨光中格外醒目，与澄澈蓝天和繁华街道融为一体，成为当地最亮眼的地标。在藏西阿里，祖国万岁高高矗立山头，也成为不少自驾游客和过往司机的打卡点。
5: 看到祖国万岁这四个字的标牌，特别感到亲切。
6: 政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的活动也特别重视嘛，看病呀、那些都是特别方便，打太极的环境特别好。你看周围的全部都是绿草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夜幕降临，昌都市区灯火璀璨。

0: 看，山顶“祖国万岁”大型灯光标语下，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桥梁道路彩旗飘扬，茶马广场上喷泉涌动，音乐流淌，各族群众跳起欢快的锅庄，礼赞幸福生活，祝福祖国华诞。
1: 我本人也是在昌都已经生活了有18年了，昌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亲眼见证了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2: 我这个结果给各地给摩托车给人家但是人家拉他们人家没地停车我赶紧等你也接也没送你那国门这个接也没长不离整齐结果了各地切一说啊。
0: 山河无言，深情有痕，山巅的祖国万岁是动人的家国告白，高原儿女将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爱镌刻在群山，也铭记在心间，以山河为证，以岁月为名，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国庆节里，我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献上高原儿女的真挚祝福。
4: 国庆佳节，我现在正在堆龙德庆区雄巴拉曲林卡，在我身后，一场独具民族特色的掘墓龙葬戏正精彩上演，悠扬的唱腔回荡在林间，国家级非遗葬戏走上公园露天舞台，成为节日里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也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了浓浓喜庆。
5: 那我都见过这个五多年，这么容易，这么这么多，都上这么这么接，就是那都结果没脱起钱了就就赢。
6: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宗教路康公园，国庆群众舞宴汇演正在这里火热进行。拉萨市各民间艺术团用自编自演的节目《礼赞新时代》歌唱伟大祖国，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现场氛围格外喜庆热烈。
7: 国庆节快乐！
8: 他结果五年了，老毛等着等着快，赶着嘛，他等着等着要不得了。他得上错我他了，赶紧来吧。
9: 能够在国庆灯台表演，我们都很激动，希望用歌声舞蹈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
3: 西藏博物馆国庆期间推出了山河贺华诞同心送祖国活动，场馆内还准备了国旗贴纸、手摇国旗、签字展板、地图连线、合唱等活动，现场氛围十分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与。
10: 我今天能够参加西藏博物馆国庆庆典活动，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今天演唱祝福祖国，这首歌呢又是我非常喜欢唱的，这个国庆节过得非常的有意义。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永远繁荣昌盛。
3: 除了在古城拉萨，欢庆的歌声回荡在祖国的高原，在阿里地区日土县幼儿园，孩子们挥动着小红旗，身影随着旋律轻轻摇摆，一声声稚嫩清亮的歌声是献给祖国母亲最纯粹的祝福。纳曲市尼玛县组织开展国庆文艺汇演及趣味文体活动，大家用自编自演的舞蹈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山南市琼结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开展主题联欢活动，工作人员为老人发放慰问礼包，贴心询问生活起居，让特困人员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11: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群众自己编排的，就是想把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展示出来。
12: 我写的这首歌呢，现在呢，光明的引导中国的党各地人集中的毛压倒压最牛的人到民族人的血液。
3: 随着第23届中国西藏登山大会起子峰登山交流活动的推进，登山队员目前已开启高原徒步拉练，奔赴起子峰前进营地，为冲击6206米高峰积蓄力量。
0: 上午10点，参加活动的登山队员们徒步向海拔5400米的起子峰前进营地进发。这段6公里的山路，海拔从4300米攀升至5400米，大约需要5至6小时，是攀登前最关键的海拔适应环节。
4: 我现在正在前往起子峰的徒步山路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登山运动员们全副武装，沿着山路向起子峰的方向前进。据了解，他们将于下午3点半抵达起子峰大本营，晚上在营地露营休整，凌晨向海拔6206米的顶峰发起冲击。那你现在感觉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啊？
13: 微微有点疲惫，毕竟是上坡嘛。
4: 你有没有信心

0: 这次能够登顶呀？
1: 队友都很照顾我，我非常有信心。我的专业是地理学，我想在这里完成我自己的科研任务，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挑战也非常的大呀。
2: 本次拉练按照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的原则，根据每名队员的身体状况控制行进节奏，专业教练和高山向导全程带队，确保所有人安全完成海拔适应。
3: 今年也是挑战第一座6000米，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现在目前为止，俱乐部啊，包括向导，包括咱整个服务都非常不错。西藏这几年发展的也比较快，像这个户外运动啊，也是越来越正规。我们来登山也是，更有信心，也是觉得肯定能登顶。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虽然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兑车票有哪些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5: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4: 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电影市场也是快速升温。截至10月1号的晚上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日期间持续的上新电影家的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6: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木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4: 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

0: 3%，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萨，遇见你。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香堂旷野，马蹄踏碎流云，干尸分雪藏着千年古法，草原牧人驯马逐梦，道尽一生痴情，腼腆少女扬鞭追风，看淡一时输赢，千年格萨尔史诗，道尽赛马文明的渊源。香堂追风人即刻呈现。

0: 盛夏时节，丰沛的水草唤醒了沉寂的草原，白帐如云，行人如织。千百年来，一场又一场万众奔赴的赛马盛会，是烙印在高原牧民血脉里的精神图腾，也是羌塘游牧文脉更续不息的滚烫心跳。在这片高寒之地，马不仅是牧民生存的倚仗，更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伙伴。为了驾驭这份野性，先民们漫长岁月的磨砺中，凝练出一套顺应天性的驯马智慧。如何淬炼马匹坚韧的耐力？如何打磨马匹强劲的爆发力？草原先民将马分为鱼类和鸟类，分别对应湿驯和干驯，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这套驯养章法历经世代牧人的口传身授，使其成为雪域高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辽阔旷野，无数与马为伴的牧人怀揣各自的热忱与坚守，循着马蹄声奔赴属于高原的生命巡礼。
1: 他是有道理，因为他要被推出的解释呢，说话那么长不长呢，我到底都在讲的时候跟他讲的，这趟路一个月说是那跟三家的大伙没掉那个的，当看发送早打长夜三郎子动作小子的地刚打汽车师傅刚急忙不急的师傅应该叫他那大概切口插上了插我们叫这地方讲叫了。
0: 那区是孔马乡，赛马文化在仁僧一家具象化了。仁僧五岁开始骑马，长大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驯马师。受仁僧影响，他的儿子和孙辈都酷爱马背上驰骋的感觉。这座扎根河谷的小院里，十余匹骏马常年相伴，成为一家人朝夕相守的伙伴。

0: 初夏已至，藏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驯马时节，牧人们纷纷开启夏训，寂静的旷野开始沸腾。
1: 大当大江大西都唐宝大江大西沟呢，能干个些个钱上岸上就在马就通通去了，我马上把去新来长城进口你不了，去学校接来接来，反正学校了，学校上点那上学。这里人工先种呢，人工发厂你得咋搞？开瀑布去的，可是看中多牛哩。光看这些呢，光没没讲看个啥嘛？平时呢，都抓起，都叫起，就他接来接来，你们来来去的，就他接东西叫的。
0: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一日四季，对羌塘草原来说司空见惯。

0: 飞雪转眼覆盖大地，气温骤降，但原定的驯马计划如期推进。天然河道是冷驯的最佳场所，但随着流水的不断冲刷，泥沙淤积的河床越来越浅，不再适合马匹冷水浸泡。为抓住最佳驯马窗口期，仁森和家人决定租赁挖掘机清淤，拓深河道，为村里的养马人打造一处更适宜的冷驯场所。事关整个夏天的驯马效果，仁森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冒着风雪来到作业现场。
1: 这就搞出来了，他忙不接通，忙不动的。他提搞是姐姐呢，他过来忙不接的，我马上把提提在那，他过久些，提他去接提，他提提去帮忙上去那里。嗯，再不为那干点点啥，现在没了马点了。那人家看的那过来开始接，他走走走过来接的，他提我上去马上去接上那里了。
0: 机械突发故障。清淤作业一度受阻，在挖机师傅的全力抢修下，疏浚作业顺利完工，深浅适中的冷驯场地打造完成。夏初是驯马最好的时节，操练频率较高，根据马匹泡水时间的不同，湿驯又分围缰与当牧缰。围缰初始浸泡时长约两小时，随每日奔跑训练距离增加。当牧缰初始浸泡时长约15分钟，再根据奔跑训练距离增加，进水时长适度递增。奔跑湿驯之后的马匹需要额外喂食精心调配食料，补充体力。照料马匹的每一处细碎日常，都是最温柔的关切传递。没有繁复的言辞，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仁森把养马驯马的终身习得一点一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后辈。非遗世家守住了驯马技艺的正统，但这马背上的痴狂早已溢出小院，融入草原的每一寸血脉。旷野深处，无数牧人为马痴狂，他们潜心钻研古法，追逐良驹，以一腔赤诚续写着人与马的旷野荣光。
1: 他到不到了，我说他们都到进来了，你们给他们了都有吗？我让他到了，他落九十，九二十三年算到了，他养的他们子你们给都买到了。他做起的干过了今天，他接的那，我兄弟几个那，他老这个是讲啥个是？他那上头去打了没那，固定给下了几个，那我兄弟几个那好嘛，好也都。让他在这个面做过呢，再漂嘛，都得去的大门，那没他没装了，除非干那差一拿了，大早就按当我的都搞进去。
0: 寻觅良驹，是天下爱马人的执念。希热扎西为此沉醉半生，是远近闻名的马痴。
1: 给亲戚们嘛，都是亲戚。大大女婿送去了我们那妞妞的，大女婿送去妞妞的，大来妞个军政的，大个没拉姐妹去下花做工，那这没拉姐妹去扫地做工，这娘把老少些，妈娘把了工班做就，这军政都去的了这。
0: 夏日赛马节接踵而来，好马不嫌多，希热扎西决意再添一匹上乘良驹，只为重温那一骑绝尘的快意。

0: 안 되는 데 비고 나 차니 다리 차가리다
1: 야
0: 하다 다 코 차가리 드린 도 칸소 가네 손나 차가 다겠다 지거리다
1: 야
0: 보다 담아리
1: 어 야 야
0: 가네 손나 다기 사 샤샤기다 로 추게 빠 야기 다리 올리 어 제는 기
2: 草原上流传着古老的石马歌诀，眼眸当如日月，胸膛须似雄狮，玄毛要像吉祥的图案。这套世代相传的相马智慧，是牧人读懂马匹的秘语。
3: 同安那种可大把七十七十五个大脚的，这几天呢，年给每套设计简直为日本在我年看也不呢。今年的老外面朝南向老外朝向上班，老外朝南面打。西北面朝南向没在张西站嘛，这边面朝出来的去鸟带行走嘛，这边面朝南来向安朝张西念嘛，那真是个弄岸的。这边这我呢，大批水泡人那上面来，连汤去走送的都打鸟叫了。
2: 马虽神俊，却未如这位马痴的法眼。希热扎西不肯降格以求，转身奔赴下一场盛会。对他而言，寻找本身也是这草原上最动人的修行。
3: 呀，高峰，
1: 哦，大舅有面。
2: 在赛马节流动的藏餐馆，希热扎西偶遇一位相识的马主。两杯甜茶下肚，话题自然就落在这一路奔波的赛程
1: 上。
2: 闲谈稍歇，再寻一匹好马的想法始终萦绕心头。希热扎西半辈子主要消费都集中在买马上，当手中有点积蓄，他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奢侈消费，也没有想过买一辆好车，置一处房产。他寻寻觅觅，总想着可以拥有更出色的赛马。尽管游走在熙熙攘攘的赛马街，却没有一处热闹可以留住希热扎西。他脑子里都是关于马的场景。
1: 哦，扎西得了呗，
3: 这得了。
1: 小他那大将得小一点，
3: 他大将得多呗。
1: 呀呀，
3: 不就
1: 大门了就走的。
3: 他们叫马青，
1: 马青总来了呗。
3: 马车装的空车就来往的马边，
1: 在山里当边，
3: 在山里边。
1: 我路的路的不这些，因为我今朝在当马里面，就在装修上个，我个今天在那里屯着点身边。
3: 这里装个是大大大大在两种眼睛，我去山那在两种，装上把屯着没。
2: 交易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希热扎西暂时放下执念，专注于用自己掌握的驯马古法。训练七年来自己朝夕相伴的赛马。辽阔河谷的草甸上，希热扎西搭起临时帐篷，以天地为屋，安静地守在爱马身旁。从日出到日落，他严格遵循祖辈传下的驯马方法，精准把控马匹的饲草分量与休憩时长，仿佛这一刻，驯马就是希热扎西生命的全部。每一次打磨都倾尽心意，日复一日严苛的驯马时光，藏着希热扎西与骏马相守相伴、纯粹的赤诚坚守。转场赛马的间隙，希热扎西短暂地收起赛场静处的雄心，

0: 眼前这条蜿蜒绵长的公路指引着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多雄村。
1: 大竹子其实挺好，
2: 那大背着我带上路，
3: 我要赶紧去这里去。
0: 希热扎西刚踏进村口，漫天乌云压境，但越是临近比赛，驯马越是要保持节奏。赶在暴雨袭来之前，希热扎西抢出时间来一次短跑训练。
1: 他接棒接的我腰都接的，我鼻路接的我别的打过来，我别的那里真的他让他在弄弄的七连战的这个路太开到上上那个门那他送的就多喝。
0: 呼吸节奏是马在竞速比赛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驯马师往往通过观察奔跑过程中马的呼吸，确定冷水浸泡的时长和下一次训练中奔跑的距离。惊雷划破天际，滂沱大雨将整座村落笼罩，每年赛马季，希热扎西都在草原上辗转奔波，一家人难得小聚。从骑手到驯马师，父亲多杰一辈子都在与马打交道，他唠叨着自己驯马的体验，希望对儿子有所帮助。
4: 干大事，就是干嘛？你别打架，你打真正的东西，对吧？对。干大事，你做龙大，所谓是点呢？我说你们嘛，大家学到点会。
0: 随着比赛经验不断丰富，希热扎西每次都能在父亲的分享中获得新的体会，这是时间带给成长的奖励。千年文化传承往往藏在烟火气里的琐碎日常中，在这样的闲话家常间，如雨水浸润这片土地。乌云散去，暮色漫过草原，希热扎西顾不上歇息，借着天边最后一缕微光，他坚持完成今天的冷训。看似枯燥的重复，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接下来的比赛积攒底气，待赛场静除那一刻，恣意绽放。
5: 这一天的雨啊，山上满天的小雪啦！哎呀，咱们就可以看有的大好。
1: 干的切，你们挣钱大就说，经济不强，干的切土气切。
0: 赛场尘埃落定，希热扎西的马没辜负日夜的打磨，再度夺冠。一场胜利只是个逗号。赢家的路上没有终点，只有下一个更远的赛场。货车再次发动，载着一人一马缓缓远去，也载着草原牧人最纯粹最圆满的热爱。

0: 但啥吃了？他们在提前了，蹲吧、接吧，这样子，天冷了，顺半边着没？像他这个呢，还能增强我嘛？身体比我漂亮点，但那个样子呀。
1: 镜头面前羞涩的索朗央奇，五岁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冠军，小伙伴们都称冠军旗手。他沉默寡言，但策马扬鞭那股凌厉劲儿，丝毫不输男儿志。

0: 语气。
1: 你好，这个吃的味。
2: 嗯。
1: 你疼啊？
2: 有。
1: 你看，用些药不吃啊？
2: 阿爸，我打算的带钱去玩的。
1: 呀不，带个包装去。
2: 嗯。
1: 他那伊呢，用些吃过的呀？一人做吃一，一不吃用些都吃过的呀？给看见过，一顿别送吃过的呀？
2: 有。
0: 跟同龄的玩伴不一样，索朗央奇最大的爱好就是骑马。赛场外，索朗央奇将所有的细腻温情都留给日夜相伴、一同追风驰骋的骏马。这匹马是他赛场上的搭档，也是他生活中的玩伴。村里的赛马节规模比往年大，小骑手们个个整装待发，士气高昂。
3: 有没有信心？
0: 索朗央奇难掩兴奋，这是他每年夏天最期待的节日。
4: 今天来了很多名马，2025年拆骑赛马节的冠军，一个是拿了去年6000米的冠军。今天的我的黑色马压力有点大，我们相信他能今天拿第一名。
0: 这场比赛不属于索朗央奇，赛场起跑混乱，自家的马也状态低迷。在赛程中后段，索朗央奇已经调出第一梯队。赛场从不相信过往的荣耀，索朗央奇输掉了比赛。没有多余的言语，赛后父亲安静地陪着失意的女儿。通往冠军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每一位选手都需要先学会接受失败。
1: 大大准备脱离，准备脱了吗？大大就是最近在去广州的，准备马上要脱离，俺们脱了可叫嘛呗。
0: 父亲的陪伴让小央奇慢慢走出了失利的阴霾。
1: 两五的就见就的就见我的连到几个去，咋了？你从哪来？偷鸡摸蛋呢？你也没多聚集过的，这过去的了呗？有年嘛？就现在过去的，就现在有几个嘞？拿来。
0: 父亲絮叨着马背上的故事，只要缰绳不离手心，成长的步履便不会停歇。风会吹散遗憾。草原的路永远在那儿，守候索朗央奇的下一次出发。暮色下的羌塘草原，天地铺陈，无边无际。策马追风，从不仅是为了争夺一座奖杯。与马相伴的童年时光，得失之间的心性磨砺，才是赛马文化给予少年骑手们最好的加冕。
5: 你查人我多给拉生日呀，他拉克下心难卡谁有呀。
0: 一段说唱道尽英雄千年传奇，格萨尔赛马称王的史诗，正是藏北草原赛马盛会的文化源头。
6: 真的不让用让给兄弟，希望来点的大油给个卡拉，苦大家我的领导查点吧。真的穿穿我每个人熟悉呢，能看个大油的就查发现不大油他的兄弟。
0: 跨越千年的赛马传说，早已融入羌塘儿女的血脉。 赛马盛会不仅是速度

0: 的角逐，更是勇敢、拼搏与自强精神的延续。时光流转，马背竞技代代相传，古老的史诗沉淀为这片草原永不褪色的人文底色。那曲是色尼区达萨乡，一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赛马节正在举行。巴嘎来到现场，表演赛马节经典节目《格萨尔说唱》。今天的达萨乡由达萨、达仁两乡合并而成，达仁片区依旧保留着古老地名与文化根脉，格萨尔英雄传说滋养了延续至今的达仁民间格萨尔传统赛马节。这项扎根游牧乡土的节庆，延续着格萨尔史诗这一集体记忆，已被列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则史诗落幕，余韵悠长。骑手们完成庄重的祈福仪式，向着起跑线进发。在这片浸透传奇的土地上，山川河谷、旷野荒滩，尽数镌刻着格萨尔的印记。拂面长风载着千年故事，落日星河见证文脉传承。古今相逢，山河为证，这是草原人与千年史诗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
1: 大人们说可是说句大家就在推荐就是个汤这一边嘛汤现在就在那里给那了那对口子大归那口子带来三百八十这钱包你看看了你要送死当问题就看家跟人这里我让了马老哥的大汉人上头的牙齿给说句让硬点吧下线给大家
0: 一声令响，赛道瞬间沸腾，骏马呼啸而出，如离弦之箭。少年策马追风的身影，是对马背文明最赤诚的致敬。赛场上的胜负，不过是过眼云烟，真正珍贵的，是这盛会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

份牧人纯粹的追风热忱，一段少年成长的足迹，一部扎根草原的英雄史诗，共同绘就羌塘人与马相伴共生的岁月长卷。这里的草原儿女，在辽阔旷野之上，循着马蹄声，守护着游牧文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龙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

0: 少帅，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4: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乐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1: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3: 不会吧？
2: 不会。
4: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3: 那怎么办？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动

0: 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1: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的高楼。
2: 他，别动！站住！
3: 我哪跑？
2: 站住！不是，去，别动！
4: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2: 是谁呀？
4: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2: 啊，小卢家的老婆？
4: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2: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2: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4: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2: 图？
4: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2: 亲戚朋友？
4: 嗯。
2: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2: 哎，白茹，
4: 嗯，
2: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4: 看样子她不知道。
2: 好，继续说。
4: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

0: 坦克，你捉住了，
1: 还是个活着的。
0: 好，
2: 来
0: 把图搞清楚。
2: 对，
3: 小陆剑，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4: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3: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4: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3: 你还有一张图。
4: 图？
3: 图？
4: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3: 图在哪儿？
4: 在我老婆呢。
3: 你老婆呢？
4: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3: 提审一撮毛。
2: 是。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2: 哦，
5: 对对对对，
3: 你是干什么的？
5: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3: 叫什么？
5: 狼战山。狼战山。
3: 哦，
5: 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3: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5: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6: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5: 说说。
2: 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5: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2: 快说，
5: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2: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
5: 你不能吓唬人嘛。
3: 刘文山，
5: 有。
2: 叫谁呀？啊？
5: 哦，不是叫我呀。唉，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
2: 没见过这个场面。
5: 先截图的。啊？
7: 没有，没有。
5: 举手来，
7: 举手来，
5: 举手来！
7: 别动，
5: 长官，
7: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6: 203，先遣图已经抄好了2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3: 都查对过了吗？
6: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3: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6: 是。
3: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2: 什么？
3: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陆家这份真先遣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2: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3: 条件？
8: 我一会儿

0: 但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1: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0: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0: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二零三，小李子回来了。
3: 二零三，
4: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3: 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4: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3: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4: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3: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4: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是。
4: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哟。
4: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4: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5: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6: 中队。
7: 哪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6: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5: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8: 啊？嗯，是啊。
9: 干什么？
8: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6: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8: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6: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5: 嗯，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8: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是
8: 坐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8: 你跑什么呀？
10: 你
8: 哪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6: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哪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8: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啊，
8: 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了。
5: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
6: 这儿没有外人啊。
8: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8: 都是咱们一家人。
10: 说，
6: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9个地堡。
5: 那个五九四十五。
6: 对，五九那是45个。
8: 对，
6: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0: 哎呀，
6: 快快，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8: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0: 哎，放心吧，
8: 放心。
6: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0: 暗沟
6: 是通几

0: 以外，我认为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地球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1: 妙啊，
2: 有那小子
1: 太妙了啊！
2: 妙妙妙
1: 妙妙！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哼。
2: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3: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0: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2: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3: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2: 好，
4: 我三爷行行行，
3: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4: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3: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4: 哎，我让
3: 走，
4: 上老师上，走，上老师上。
5: 蘑菇，刘大路，什么将？
6: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5: 拜见过阿妈了？
6: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5: 妈好妈好，
6: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
5: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2: 嘿嘿，
5: 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皮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5: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2: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杀威虎山。
5: 是这样，是这样。
2: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5: 哪一点？
2: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5: 不会的，我考虑过。
2: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5: 有。
2: 讲你的条件。
5: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喻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2: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7: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5: 对对，
2: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5: 完全正确，这点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5: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2: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5: 对。
1: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4: 三郎四少，干脆跪手，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5: 准说话。老师带着
8: 跑人了，
5: 跑了，跑人了，快追。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周飞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

0: 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火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精磨而成的
2: 无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的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宝核桃营养粉呢、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
4: 都说

0: 宝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

0: 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2: 永琪，老总，老总，
3: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2: 永琪，我求求你。
3: 妈，
4: 大娘，
3: 妈，
4: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你信得过我们不？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
3: 对，
2: 发给我们枪。
3: 对，
1: 我要
2: 枪，
1: 要
2: 枪，要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4: 那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0: 首长，
7: 没那么快，
0: 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
1: 打他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2: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0: 这儿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
0: 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1: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2: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3: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完，商量的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
1: 来，我
3: 刘
1: 奶
3: 奴，刘奶奴，
1: 刘奶奴，刘奶奴，什么价？

0: 太监三爷，天王盖地虎，包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我呀有个底。
1: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拿还拿，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2: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

0: 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3: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4: 对对。
5: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3: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5: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6: 对对，
5: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6: 嗯，对呀。
3: 啊，
5: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6: 哎，那是，
5: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6: 嗯，对，要说要对。
5: 嗯，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3: 他说什么？
6: 怎么说的？
3: 老胡，
5: 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6: 去他妈的！
5: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6: 什么玩意儿？
3: 他妈的！
6: 真他妈不够朋友！
4: 他谁的？
5: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6: 嗯。
5: 啊，
6: 对。
5: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3: 他说什么？
6: 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呢？
5: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3: 那好，
6: 你他妈的吧！
3: 你谁他妈的？
6: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5: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3: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6: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7: 他要赔。
5: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7: 那是
5: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7: 就是
5: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7: 对对。
5: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7: 嘿，这小子啊，这他妈的
3: 媳妇儿想得好。
5: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5: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 他去了以后能吃。

0: 江的，拉我给他贴满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2: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先灌醉他，
1: 对，
2: 灌他
3: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2: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1: 对，别喝醉了，
3: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友情为重嘛、
2: 啊、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怎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6: 哎，三爷，
4: 接礼，
7: 接礼喽。

0: 啊，老吴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兵随图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老徐，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5: 电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

0: 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2: 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3: 三爷，我们听到了，
4: 我们也看到了，
3: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2: 他骂了爸子。
5: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2: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6: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2: 好，越快越好。
7: 过来，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6: 三爷，瞧我的了。

0: 203，203，203。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呐，正在办公呢。
4: 妈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0: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都到哪儿去过？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都去了。
1: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 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对。 不行。 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
0: 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哦，原来是这样。
2: 慢打，老九，慢打！
3: 三爷，共军来了！
0: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3: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 十来个，老九，好枪法！哎，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跟我来。
0: 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
4: 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的好。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是啊。叫胡彪。
3: 胡彪。
4: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啊？是我引他上的山。是啊。他说。
3: 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4: 是啥什么图？啊？先遣图？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玩意儿。哎，
3: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4: 一撮毛？
3: 啊，
4: 没有。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啊、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啊。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吃起来大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1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

0: 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2: 林青，咱们还应该多赏点。

0: 小如江和一撮毛押上车没有？
1: 押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老师长，单老师长，单老师长，饶命啊！单老师长，单老师长，单老师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夏总，
1: 哟，
2: 传黄旭白，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5: 走，
4: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
2: 再等一等。
3: 报告，陈大哥回来了。
4: 老孙，
1: 老孙，老孙，
2: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0: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2: 报告，去。
4: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涛，
5: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5: 是啊，
1: 永琪同志，
5: 到！
1: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全部集结。
1: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冰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索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0: 15克、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哎呀，不像三毛啊！
2: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3: 你说什么啊？
4: 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5: 是啊，
6: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7: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7: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0: 来，欺负你了！
4: 来来来，
0: 说实话，
4: 说
0: 说。
4: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8: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4: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4: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4: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4: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7: 慢着，怎么回事？
4: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7: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4: 你还没喝过
7: 醉着呢吧？
4: 啊？喝了马上坐住啊！
0: 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4: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
2: 少说两句话，
1: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瞎话！哎，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0: 三爷，
1: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4: 你说这话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0: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5: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6: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7: 不能让九爷走啊！这小子不是共军，
6: 三爷，
3: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4: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啊！
3: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0: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1: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4: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0: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3: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0: 三爷，
1: 滚！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6: 三爷，
1: 把他宰了！

0: 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1: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4: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关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全来了！
1: 动！别动！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停，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吐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吐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吐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

0: 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4: 一共18斤。
3: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饭也白吃了。
1: 喊哨声，
2: 暴君来来了，暴君来了。
3: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4: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0: 你也别动啊！
5: 都不要乱！枪
6: 手，等我指挥。郭金宝干什么？出来！
7: 枪手，你好。

0: 别这样，
1: 来不及，来不及。

0: 子龙同志，李永吉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5: 好，
4: 我们先买肉。
5: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6: 冰冰妈妈，
7: 冰冰你们好。
6: 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

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

0: 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0: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0: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4: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5: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6: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7: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8: 尖尖，尖尖，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听说有惊喜。

0: 猴瀑布画。
1: 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2: 灯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1: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2: 小蝴蝶太可爱了。
1: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0: 我看你往哪儿飞。
1: 哎呀，跳跳，快放开小蝴蝶。
0: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2: 不能啊，蝴蝶。
0: 干什么啊？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2: 不是飘飘叮咚，是小蝴蝶。
0: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2: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
0: 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猫就在前面了。
2: 哇，太美了。
1: 这么多叮咚，
0: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2: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0: 好，我也来。
1: 可我的话还差一点。
3: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1: 收拾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唉，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0: 何师兄，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5: 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啊，
1: 我看看，
2: 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
1: 我觉得，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1: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3: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4: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哎，我的宝宝！哦，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3: 新叮咚。
2: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
2: 超级蹦床。
4: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
0: 再上点儿！水滴！
5: 水滴！
4: 水滴！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2: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哇，
1: 谢谢，
0: 这么多，
2: 谢谢伙伴们。
3: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2: 嗨，看这里！
4: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2: 当然是超超超级不可超超超！
5: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2: 是的，我们做过检查哦。
3: 子弟，
2: 不行，我得进去看看。

0: 事了，小追，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2: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0: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2: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1: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3: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
7: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8: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9: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

0: 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2: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5: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8: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9: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0: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6: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

0: 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观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

0: 和力量。
1: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2: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1: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3: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对，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像我们这古建筑，
5: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6: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7: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8: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0: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和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0: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1: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5: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

0: 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

0: 元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

0: 克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卜村群众国庆节喜迁新居，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开启，搭建产销桥梁，带动群众增收。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并讲话。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全区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及其家属致以美好祝福。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深受感染，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胡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胡昌生强调，西藏正处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实抓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

0: 事，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稳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新时代新编富民行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胡昌生强调，老干部、老同志是西藏发展进步的奠基者、开拓者，更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坚实依靠。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理解、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多传发展经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更多干部群众传承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美丽幸福新西藏。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福寿安康。胡昌生强调，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带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关爱之心，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常态化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让大家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永葆政治本色。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细化就医、养老、帮扶等暖心举措，畅通老干部诉求表达渠道，用心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定期通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情况，充分尊重吸纳老干部的宝贵经验和真知灼见，鼓励大家继续发挥余热，建言献策，持续为西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龚慧才、徐之文、许成仓、王刚出席。
1: 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2: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0: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3: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荡，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5: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0: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昌都市内乌旗县，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4: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6: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7: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0: 好像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张支架到了内务旗，感受了内务旗人民的热情。
1: 国庆当天，阿里地区日妥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91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2: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

0: 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1: 康巴萨吧，准备给拿来老孙给人来呢，但忙着来呢，用外面呢好像，全部是来不是，民工人那是，土高人那是，那让种族给拿来，多少年呢？用外出卖呢，让种族给忙着给拉的，交流是，那没土呢呢，让种族给忙着，没土呢，用外用就给，生育有了。
2: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来看央视的报道。
3: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4: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果拉分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果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3: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5: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3: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
6: 朕！
3: 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5: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3: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

0: 骑脚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1: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正面在查库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库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库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库拉哨所上空。
2: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库拉第2224号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库拉精神。
3: 近年来，拉萨磁觉林片区以文化 IP 为抓手，依托实景演绎带动街区消费，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旅游新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4: 一扇门打开，身后就是布达拉宫，这里呢就是御膳河美今年新打造的拍照打卡点之一。这个开门见布宫的画面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那么吸引游客只是第一步，园区是如何把短暂停留变成深度体验的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5: 就在文成公主剧场的下方，错落布局、充满特色的磁觉林藏院风情街是破局关键。作为2022年入选的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这里既有藏式建筑的底蕴，也有适合年轻人的新潮业态。
6: 朋友们都介绍，那文成公主景区是这边的一个特色的项目。听说从这里拍照的话，是拍布达拉宫最好的一个机位。
7: 我来拉萨第18年了，是个餐馆。是第8年，首先是因为这风景比较好，各个有关部门吧对我们扶持都比较好。作为商家，我们肯定是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5: 热闹的氛围之外，风情街还有厚重的文化空间。在西藏唐卡展厅里，这位来自河南的姑娘冯佳被西藏的非遗文化深深吸引，留在拉萨潜心钻研唐卡、壁画等，一学就是7年。
8: 这个唐卡展厅的话呢，主要是做非遗文化，就是手绘唐卡呀，然后手工藏香呀，也都是跟国家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老师在合作。我们会经常到北京、深圳、广东那边参展，让大家了解到西藏的非遗文化发展得非常的好。
5: 傍晚时分，游园活动拉开帷幕，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们身着演出服饰，走到游客当中，向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戏、郭庄等节目也轮番登场，游客跟着节拍走进歌舞，亲身感受振奋欢乐。这一游园模式自2024年推出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
9: 在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10: 特别开心。这种气氛特别好，很热情。藏族人民非常好，吃的喝的都对胃口，太完美了。
11: 站在这边看我们布达拉宫的夜景，感觉很优美，而且视角很宽阔。接下来我也很期待文成公主这场剧。
4: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再次拉开了序幕。那到今年呢，这部剧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累计演出270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及游客超3500万人次。
12: 我们文成公主其实是14年的文化 IP 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个提升上面，既要保留它的经典，又要精益求精。今年的这个山体的这个投影，改变最大的，让观众更好的领略文化的这种厚重。
5: 舞台上的演出落下帷幕，但磁觉林的热闹并未停歇。意犹未尽的游客继续漫步、逛文创、挑手信、拍夜景，沉醉在夜色之中。
13: 这种旅游和人文历史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些做得挺好的，
14: 很有那种氛围感。然后像景区跟本地人的自己的生活也融合得非常的不错。
15: 俺都来这罗松住的，俺爹干了，等到两面的旅途顶着中国，俺爹迷茫不闲的创业我写不多，旅游忙不忙这是用个这话的机遇。
5: 从一台实景剧到活力满满的磁觉林街区，这个文化项目还在持续向外延伸。御膳河美也成为我区推动文化赋能旅游、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实践。2025年。

0: 年，公司获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金城公主获批第二批全国演艺精品名录。
1: 我们感恩这份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去保护它和发扬它，是用产业表达文化，用市场展现自信。我们的演员的话是95%都是我们的这个当地农牧民，解决就业呢也累计30000人次，发放的工资呢超过了6亿元。15，我们将更多的扎根于西藏，发展西藏，推广西藏。
2: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号至3号在拉萨开展。
3: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2: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马社区3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3: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4: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和腊肉，这两个是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卖得很好的，还有我们的新品猪肝排骨香肠，今天带过来也让大家尝尝鲜。
5: 希望我们扎茶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6: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2: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7: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8: 也不会搞不起的腰肚，俺娘啊腰没，咱别生娇气，俺腰肚，俺家买不起，俺也就咱不咋的些。
9: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2: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举办。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3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马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0: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精英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11: 来这个雪谷拉自行车赛也是第3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4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2: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 元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

0: 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1: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4: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沙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4: 近日，波密县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展台、摆放展板、发放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真假药品辨别、家庭常备药储存等知识，把药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日前，加查县手工艺产业带头人和定丹市技能培训班开班，70名手工艺学员参训，培训设置手工艺能力提升、编织类产品订单式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共计17天，将积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学习，让加查特色手工艺持续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2: 祖国盛世华诞，神州山河锦绣。
5: 国庆期间，高原秋意正浓，今天起联播收尾为您展现全区各地的壮美秋色。
2: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首府拉萨，看层林尽染，生态永续。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萨，遇见你。
1: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2: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腾哥要结束了，
7: 这网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假期中后期我区大部天空中的云量呢将会有所增多，东部一带呢会有降水过程，同时全局自西向东呢还将会有3至8度的降温天气。早晚天气寒凉，大家外出呢要备好外套，注意适时的增添衣物。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呢，预计今天夜间山南南部和林芝阴天有小雨，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小到中雨，长途中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少云。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昌都中部和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区呢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阿里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南部一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呢依然比较高，其中吉隆、仲巴和定日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8到20摄氏度。桑珠子区晴，2到19度。港巴晴，0到15度。萨嘎晴，0下3到14度。乃东区多云，8到21度。雄杰多云，6到20度。贡嘎晴转多云，5到20度。巴以区阵雨，9到22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朗县阴转阵雨，9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阵雨，2到14度。江达阵雨，5到20度。色尼区晴转多云，0下5到11度。尼玛晴，0下3到10度。索县晴转多云，0下2到16度。噶尔晴，0下3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0下7到3度。措请晴转多云，0下5到1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生气。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1000，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影太吵了吧，
8: 太难了。
9: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0: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就在美军加油站。美国人说你的狗儿啊，就在加油站里面藏在那个大油桶的旁边，知道吗？然后你到了油桶那儿，哎，拿着这个，把这个环拉开，往油桶上一磕，你的狗儿就出来了，记住了。哎，现在不能拉，现在不能拉，记住了啊！如果你现在拉了，就永远见不着你的狗儿了。一定要到了那个大油桶那儿，把这个拿开，再磕，就能见着你的狗儿了。记住了啊！
1: 啊，
0: 给，现在不能拉啊！
1: 狗儿，
0: 走。
2: 报告，特派员，附近没有发现王亚琴。
3: 转告李万吉，让他仔细给我搜。
2: 是。
4: 我现在赶快回去组织人马，跟他们一块搜山。
3: 那你注意安全。
4: 嗯。
3: 大哥，王亚琴究竟去哪儿了？
5: 你们为什么要搜王亚琴呢？啊！
3: 大哥，你糊涂啊！你知道王亚琴的身份是什么吗？她是日本间谍，
5: 她是救过我命的人。
3: 救你命的人不是这个王亚琴，小妹就是她害的。大哥，你不能这么糊涂啊！
5: 我不信。
3: 大哥，大哥，小心！
6: 到，
3: 送我大哥回府。
6: 是。

0: 布谷鸟已经暴露了，我们立刻去接应，和布谷鸟会合，明白吗？
1: ！
2: 特派员，
3: 任务都明确了吧？是。抓捕王雅琴，绝不能让她跑了，赶快行动吧！
1: 是。
4: 还有大线索，抓跑步，大跑步前进。

秦岚，黄处长，是我的，打死。

0: 王亚琴，投降吧！赵毅，没想到我们会这样面对。今天，要不你就打死我们，要不就放过我们。
1: 王亚琴，你救过我，这是咱俩的私事，我下辈子还你。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军人，我这条命是国家的，我不可能放了你。投降吧！
0: 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真了不起。不管我说的对还是说的错，你都不会怪我是吧？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0: 队伍集合完毕，行政室。
1: 杨副官，
2: 到。
1: 你带领一分队沿盘江右侧仔细搜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1: 赵毅，
3: 到。
1: 你带领二分队沿盘江左侧搜查，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明白吗？
2: 明白。
1: 出发。
2: 向左转。出发。

0: 哎，当家的，哎，你快看呐，这好像躺着个女的。
1: 来去看看。
0: 有气儿，有气儿啊！
1: 谢谢
0: 姑娘，姑娘，
1: 哎，姑娘。

0: 姑娘，你怎么了？快醒醒！
1: 找不到也是意料之中啊。
0: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
1: 只要王雅琴还活着，肯定会和他们会合的。行了，我会派一个小分队再去搜查，你们去休息吧。
2: 是。
3: この間抜けが！坂田から連絡がないんだ。格好はどこに行ったんだ？
4: 消息不明であります。
3: 航空隊と協力して捜索に当たれ。
5: 潭江水又急又深，所以我断定王雅琴生还率非常小。
1: 没有见到尸体，我们就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5: 可是凭我做警察多年的经验来看，凡是落入江中的尸体几乎都不可能找到。哎，除非是渔民，因为渔民熟悉水性。
1: 那就找渔民。
5: 可是这样麻烦更大，因为整个盘江流经几百公里，林木丛生，沟壑密布的，这些渔民又分散在大山之中，所以找到他们恐怕难度更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强子和赵毅他们多么努力，也是白费功夫了？
5: 对，可能性非常小。
1: 我跟秦县长谈过了，他的意见是让你接替方云当警察局局长。
5: 我？这不可能吧？整个星人下辖十一个县，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女的当局长的。
1: 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5: 当，我不当谁当啊？秦县长真有眼光。
1: 另外，你把赵毅关一两天禁闭。
5: 关赵毅干嘛？
1: 给军统一个台阶。那你以后当了局长，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耍小脾气了。
5: 是，特派员。
1: 看你这官迷的样子，记住，

醒了。好，

0: 进来。
1: 特派员，苟组长有事找您。
0: 进来吧。
2: 特派员，您这忙着呢是吧？
0: 你不都看到了吗？
2: 啊，是是是。哎呀，特派员呐，这吴副站长，他总是我的上司吧？您得让我对上峰有个交代，是不是？哎呀，在赵毅这个问题上，我看您还是该考虑考虑怎么处理。哎呀，就算给我个台阶下嘛。所以我建议您，赵毅还是交我来处理。您说您袒护这么个亡命徒，万一将来给您惹点什么事儿出来呢？
0: 各位组长，看来你我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2: 哎，特派。

0: 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是怕他给您惹事儿啊。
1: 他能惹什么事儿啊？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最了解他这样的兵。人是鲁莽了一点，可打仗是把好手。你不觉得眼下我们各方应该精诚团结吗？我已经把他关在警察局反省去了，算是给你面子了吧。
0: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1: 不送，

0: 兄弟啊，你先别紧张。你说你本来是国军的一个排长，结果到了梅松这儿以后混成个小队长，今天又落魄成一个囚犯，再这么玩下去，恐怕就把小命搭上了。哦，对对对，按理说我是不应该说这些话，因为你是梅松的人。兄弟啊，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肯定是上有父母，也可能还有老婆孩子吧，是不是？你也不愿意让别人把你处死吧，是不是？
1: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死过多少次了？
0: 赵一呀，我知道干这件事儿肯定是梅松指使你的，对吧？
1: 哎，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兄弟啊，我这是想帮帮你。你只要一口咬定是梅松指使你绑架的吴副站长，我不仅可以保证你不死，我还可以让你升官发财。哎，兄弟，我说的是真话。
1: 你把手拿开！狗组长，你可真够费心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才看清楚。我实话告诉你，绑架吴副站长是王亚勤让我干的，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你听清楚了，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
2: 赵一，
0: 你要这么讲，我可就救不了你了。
1: 我从来都没想让你救我。
0: 王亚勤是什么人？你清楚吗？啊，
2: 日本间谍。
0: 私通日本间谍是什么罪？你应该清楚吧？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不也老找他吗？
0: 小子，跟我比，我那是在监视他。该死！
3: 爹。
0: 哎。
3: 喝茶吧。
0: 啊。
3: 爹，有件事我想和您商量一下。
0: 说吧。
3: 您看显兰也不小了，我托人给他批了八字，他跟梅松挺合的。
0: 他和梅松的婚事我不大好张口。你说梅松他出门在外都这么多年了，现在人家都已经晋升为少将了吧。显然呢，我的闺女我了解，平日里咋咋呼呼，她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如果嫁给梅松，那是要跟人家过日子的呀。人家梅松能看上她吗？他们俩这事儿我还真的不好表态，关键要看梅松了。
3: 爹，您看这梅松未娶，显然未嫁，这不正好吗？有时这姻缘呢，就是天注定的。
0: 梅老太太也挺喜欢显兰，现在还时不时的说起这档子事儿来。他们俩小时候好着呢。

显然一天看不见梅松就喊着要见梅松哥哥。梅松对他也好，没事就带着显兰和梅雪他们一块出去玩。哎呀，这小时候那么好。

0: 慢着点。来来来，这儿。
1: 哎，多谢。
2: 哎，谢谢啊，
0: 谢谢了。你路上当心啊，啊，当心，
2: 哎，保重，好，多保重啊。好，哎，再见。
0: 行，
1: 哎，路上当心。
2: 再见了。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哎，嫂子，显然又踩烂草去了。
2: 是啊，
3: 来，我帮你。
2: 嘿，你看，今天踩得特别好，而且你闻闻可香了。
3: 嗯，真香。
2: 哎，爹呢？
3: 啊，他去铺里了，说是看看还缺什么货。哎，最近警局的事不忙吧？
2: 忙，当然忙。不过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没有王雅琴这号人物捣乱呢，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3: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看上去斯斯文文一个大姑娘，没想到是日本间谍，而且还这么狠毒，害了这么多人。
2: 他何止是害人呢？他真正的目的是炸24道拐跟大桥。
3: 后来他失踪以后找到没有？
2: 死了这么长时间，尸首到现在都没发现。我怀疑啊，应该是死在盘江冲到下游去了。
3: 也不知道小雪的病怎么样。
2: 哎，我听梅松说小雪可以下床走路了。
3: 哎，那你跟梅松的事怎么样了？爹可着急呢。
2: 我们的事他着什么急啊？我还不急呢。
3: 我也急啊。
2: 你急也没用。好了，行，我走了，明天再聊啊。
3: 你
4: 娘，娘，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5: 你说吧，你们俩的事儿该怎么办？
4: 我跟谁啊？
5: 你跟显兰呢？
4: 这是我俩的事儿，您。
5: 大家为你们的事儿都急得不得了。
4: 谁着急啊？就娘您急了。
5: 我急？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4: 怎么，显兰去找过您了？
5: 吴小雨
6: 自己家酿的酒啊。
7: 哎，怎么样？
6: 嗯，口感不错呀。不过我这个人呢，不太胜酒力，这酒喝多了也误事儿，是吧？
7: 我听说狗哥这酒量可是好得很，经常跟那个王领队喝喝洋酒。
6: 听谁说的？啊，可不能乱说呀，这乱说话是要掉脑袋的。
7: 哎呀，我没别的意思。
6: 我听说你爹把你们家那掌柜的位置让给你老婆了，是不是？
7: 我爹那是老糊涂了。
6: 不过我现在发现你们家好像有点阴盛阳衰啊。啊，你妹子当了局长，我看方云啊就是命不好，日本特务消灭了，哎，可他呢一命归西了。
7: 狗哥，晴隆这地界我就佩服你。就你敢跟梅老二对着干。
6: 我觉得梅松就要当你妹夫了。来，喝酒，喝酒。
4: 显兰，我娘逼婚了，你怎么想啊？啊？我在想啊，不把这小鬼子给赶出中国去，就算是结了婚，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2: 这事儿啊，要我说呢，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你问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啊？你肩负守桥护路的重任，哪有功夫想别的？告诉你吧，这都是我嫂子吴小雨的主意。
4: 哎，我说你这是。

0: 同意了，还是跟我装糊涂？小兰，咱俩可要口径一致啊。等把小鬼子打跑了，咱俩再谈婚姻的事。现在家里逼婚了，表表你的态度。
1: 嗯，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1: 在这件事上，我全听你的，行吧？
0: 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1: 那你不许骗我，现在我全都听你的，等打跑了小鬼子，你就得全都听我的。嗯，你先休息吧，我先走了。
0: 还不定谁听谁的呢。
2: 显龙，显兰和梅松的事你也得张罗张罗。
3: 哼，他挺有能耐的，我管不了他。
2: 你看显兰，她毕竟是你的亲妹妹，你不管她谁管她？
3: 凭什么就得我管呀？你不是从小在他们家长大的吗？
2: 你看你又来了。我跟爹商量过了，爹也同意了。梅松他其实不像你想的那样，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看你三番五次的找他麻烦，他要是小心眼还不报复你啊？显龙，显兰也不小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得为妹妹想吧，算我求你了。梅松他为了打小鬼子一只手都没了，他俩从小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事儿我现在真的不想管了，既然你们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适，那只要爹同意了你就去办吧。
1: 哎，嫂子。
2: 哎呦，这屋里好香啊。
1: 那是啊，这兰花一开啊，满院子都是香的。哎，要不我也送你两盆拿你房间去。
2: 这养花养草啊，听说都是跟主人通着气的，不能搬来搬去的。
1: 嫂子，你到底从哪里听说的这个？
2: 哎，我听爹浇花弄草经常念的，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哎，我今天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1: 行啊，只要不是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啥都行。
2: 这女人总要嫁人的嘛。哎，我今天去梅家了。
1: 嗯，
2: 我见了梅老太太才知道她比我还急呢。
1: 她急什么呀？
2: 你跟梅松的事啊。
1: 哎呀，嫂子，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的事你们别瞎操心。
4: 今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
5: 啊。对，你必须给娘一个说法。
0: 什么说法啊？
5: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跟显兰的事。
0: 什么呀大哥，您是兄长，您都没一个说法，我这当弟弟的哪来说法啊？
4: 哎，你们俩这么说怎么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爹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5: 娘说的对，娘，这事儿啊您就别说了，这样找个时间跟人树魁叔啊合计合计啊。那显兰也老大不小了，常言道三十而立嘛，这事儿老二就这么定了啊。
0: 长幼有序，大哥您都没有成亲呢，弟弟真不敢。
5: 我说你非让我说那么明白干什么？我是个残疾人，不能拖累人家。
0: 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你好不容易回到家，好好的给我娶个嫂子，享享清福吧。
4: 哎，你们两个这么推三阻四的，我死了到地下都 没脸见你们的爹。
5: 娘娘，别生气啊，来，咱吃饭吃饭啊，来。
4: 还吃什么呀？这事儿没谈好，什么也吃不下。
0: 娘，
5: 哎，坐下，给我坐下。
1: 这事儿也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啊。
2: 显然我看得出你的心思，其实啊，梅松也挺喜欢你的。
1: 他喜欢我？他喜欢我，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
2: 你看你喜欢的兰花吧？
1: 当然。
2: 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看着兰花这不好那不好的？
1: 谁说的？我看兰花哪儿都好。
2: 那你还一天到晚的修修剪剪干什么？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这些兰花，它有一些多余的枝叶，我看着不顺眼就要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它开花的时候就更香更美。
2: 那不得了。显然我知道大姑娘家的不好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找个恰当的时机，不会让你难为情的。
5: 我说你也真是的啊，显兰多好的姑娘啊，妈又喜欢她，你就不能随着妈的心意呀？
0: 大哥，这长幼有序啊。
5: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嘛？你16岁就参加国民革命军，走南闯北的，怎么到现在还满脑子封建思想啊？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哎，你倒是说话呀。
0: 哎呀，大哥，眼下时局你不是不清楚，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我是个当兵的，随时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万一今后我有个三长两短，那你说显兰他，显兰他后半辈子不跟娘一样了？
5: 家中无爹，长兄如父。哎，你信不信我揍你。
0: 大哥，还说我封建呢，你这不更封建？
5: 我就封建，你能怎么着？
0: 好好好好，大哥，总之是长幼有序，反正你不办我没法办。
5: 你少拿这个当借口。哎，你现在都是将军了，你看民国的将军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你连个正房都没有，这能说得过去吗？再说咱娘这段时间闭上眼睛就梦见咱爹。老二啊，咱娘其实已经够苦的了，这事儿那事儿操不完的心。今天跟我说到小雪的时候，那眼泪

0: の調子はどうだ。
1: あ、本調子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まだ回復までに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そうか。こっちに来てくれ。

0: 桜子。君はこの沈論を最も熟知してる。彼らの兵力について詳しく話してくれ。
1: はい。
2: 鄂西战役后，特别是23日以来，日军第三飞行师团对宝鸡、重庆、桂林、贵阳、衡阳、芷江、零陵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日军第五师团对我们的驼峰航线和滇黔运输大动脉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3: 合同等到。
4: 美英联军已攻陷西西里岛，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请坐。太平洋战场，日本海军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强力打击下已经节节败退。
5: 中途岛大战，美国大获全胜。
6: 偷袭珍珠港的山本56大将已被美军击毙了。
7: 日本第三飞行师团已经疯狂了，
8: 他们的司令长官已被我军击毙，
4: 远征军正陆续在滇西集结，严令孙连仲必须死守常德，稳住战线。
9: 是。
4: 电商陈纳德将军让他的14航空队要加强对滇黔线的保护，这条运输大动脉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2: 14航空队正在全力保护驼峰航线，他还要支援缅北的作战。至于滇黔线，恐怕是鞭长莫及啊。
4: 如果这条陆上大动脉中断，我们怎么稳定战线？
2: 就目前情况来看，协商陈纳德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问题不大。可是
4: 说，
2: 空军司令狂妄自大，您是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军令部长，现在只有您能够指挥动的前线虽然紧急，我想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是不成问题。
4: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滇黔线上的24道拐和盘江大桥最为关键，不能有任何差池。
2: 我立即电告梅松，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军统贵阳站吴副站长专程来青龙，绝对不是单纯为了电台，也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1: 你小子要烦了你啊！你要考虑后果，你
2: 放还是不放？
3: 放不放？
1: 放！
4: 放！
5: 别过来！
6: 万里枪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

0: 长官，哎，长官，报告长官，李万吉奉命报到，
1: 报上去的任命令已经下来了，已被荣升为少校巡衔。
0: 谢长官栽培，为党国保侨葫芦，万死不辞。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真睡不着了。
0: 啊，
1: 记住了。 凡事要心到、眼到、手到。眼下小鬼子在我国境内还有缅北一线的战场疯狂反击，试图挽回他们不利的局面。所以说，我们的大桥和24道拐眼下又成为焦点了。
0: 长官，请放心，人在桥在，桥在人在。我李万基誓与24道拐，且桥共存亡。
1: 我要的不是你这句话，
0: 不是，
1: 我要的是。
0: 人不在，桥也要在。我要的是存，不是亡。你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就得多长个眼睛。
2: 是，
0: 长官，您是掌控大局的人，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多长一只眼。
1: 哪只眼睛在这儿？凡事多长个心眼儿。嗯。
3: 中国遠征軍の西部隊が電子に集結している。いつでも我が方に総攻撃をかけられる体制を取っている。
1: それにマウントバッテンの兵軍にも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輸送船も破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すでに航空部隊を手配しております。明確な時間を言え。
0: すぐに破壊しろと打電しろ。大桥这边归我了，你和你的美军加油站。24道拐的防务，我会跟李万吉说清楚。有你全权负责。
4: 好，
0: 可是你必须随时跟你们美军司令部保持联系，让他们密切关注小鬼子的动向。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
4: 没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0: 我的车没了，你得用你的车送我回去。没问题，小金。
4: 到。把我的车借给约翰少校。
5: 是。
1: 约翰，这可是我的兄弟啊，替我好好保护他。
4: 这个车是你的兄弟？
1: 对。
4: 那他也是我的兄弟。
5: 白白，哎，约翰，特派员，咱可就这一辆车，
1: 走吧。

0: 报告，报告梅特派员，空军驻晴隆导航站答复，日机已经出动，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到。
1: 果然不出所料。哎呀，这空军的通知也太迟了，还有30分。刘参谋，
2: 到，特派员，
1: 拿警报，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还有别的情况吗？
0: 报告，没了。
1: 我是说，美军的飞机会来支援我们吗？
0: 空军没有说，只是说日机12点左右到达。
1: 那日机是来袭击我们的铁桥，还是24道馆，还是美军加油站？
0: 不清楚。
1: 好，你出去吧。
0: 特派员，喝口水吧。
1: 喂，103高炮营吧，我是梅松。
3: 特派员，我是103高炮营。
1: 拿警报，做好战斗准备，敌机马上就要来了。
3: 特派员，24道拐我们那，能见度很低。
1: 是吗？好，让你们严密空防。
3: 是。

0: 来了。这是要去炸县城了。
1: 赶紧灭火，
2: 这还一活的，
1: 好，快快快！

0: 谢谢。哎，妹，日军飞机炸县城，这是出乎我的意料。所幸加油站那没有出问题，24道拐和车队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1: 是啊，他们轰炸县城，我也没想到。这是小鬼子对晴隆人民所欠下的又一笔血债，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一起清算。
0: 是啊，肯定的。妹，我知道晴隆县的人口总数真的不大，但是为了这个该死的战争，他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 约翰，非常感谢你对牺牲精神的理解。我们一起去克服困难。
0: 好啊，
1: 我们要相信未来。
0: 好，好。
2: 爹，以前是我不好，是我不懂事，真的很对不住您，总是给您丢脸。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爹，您看您说的，我一直是怕梅老二给咱们捣乱。梅松您还不知道，这小子从小就跟我较劲。我刘显龙又不是刘显崇，我就是让他看看，我不能让梅老二看不起我。我呀，我也想给咱刘家争口气呀。
3: 你也知道给咱们刘家争口气了？
2: 哎呀，不管当不当刘家掌柜，爹，我明白抗日是咱国家大事，我们刘家也该为抗日做点事儿，要做正当生意，不能让街坊四邻戳咱脊梁骨啊，是不是爹？
3: 危难的时候要看细节，你能明理我很高兴。人要是犯浑，谁也救不了你。
2: 你放心吧，爹，我明白。我向您保证，今后我一定不会再给您丢脸。
1: 葛科长啊，终于有空坐下来聊聊了。你也是盲人呐，好在是日本间谍，不找麻烦了。要是没战争啊，该有多好啊！
4: 我也是个真正的和平爱好者，不会去发动什么战争的。
1: 没想到你挺幽默的，葛科长。
4: 嗯，
1: 凭你的感觉和判断，小鬼子会按兵不动吗？不应该没动静啊。
4: 科派员，依据我的判断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骑虎难下，越陷越深，甚至想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更残酷的战争还在后头啊。
1: 科科长，你强识不傲视，错时又不气馁，头脑冷静，我还真挺敬佩你的。哎，
4: 特派员，你才是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的成大事者，为行动期间一直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为护路护桥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1: 葛科长，你全是溢美之词，我在想，为国家和民族，我还是做得太少了。中华民族多灾多难，东瀛小国居然就敢占据我华夏一多半。没想到面对危局，有当汉奸当卖国贼的，还有一些思想麻木的。葛科长，你我这样的人，应该去团结起所有的进步力量，共同渡过难关。
4: 特派员，您说的一席话发人深省。我们之间是心有灵犀，不管它形势如何变幻，我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做垂死挣扎，平静的背后往往会出现让人独善不及的暗流，
1: 形势会更加严峻。
5: 爸，
6: 看看
5: 哎，葛科长，你可真行啊，这没有工钱，自带粮食，还来了这么多的人。这下你给特派员和约翰可是解决了大问题了。
4: 不是我有能力，而是特派员提出要未雨绸缪啊。

0: 来来来，哎，下一个
1: 啊，好，
0: 我，你叫什么？
2: 我叫张三。
0: 好，下一个，你叫什么名字？
1: 好，我叫王
0: 一个一个来啊，
1: 来，
3: 刘大少爷，
4: 先把我的名字记着。
1: 该我了，该我了。
4: 我知道你忙着呢，我还有事儿，你先把我名字记上。
5: 刘雪龙，
1: 我先我，哎，该我了，该我了。
5: 你在这干什么呢？
1: 别激我
4: 呀。各科长，
2: 啊，
4: 你们是不是在招人修路？
2: 是，
4: 那我可不可以参加？
2: 当然可以，当然欢迎。
4: 那就是嘛，他不给我报名。
2: 哎，小李，怎么回事？
5: 爹。
6: 哎，
4: 爹
2: 啊，刘老爷子啊。
6: 下一个，
1: 雪龙啊，还有我，
6: 这是粮食，带着，不够啊，爹再给你送。
4: 行。
5: 爹，下一个，这种事你交给我就行了。
6: 哎，我就是年纪大了，胳膊头不灵了，要不然那名单上少不了我。
2: 多谢老爷子
6: 啊，
2: 多谢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6: 不谢不谢，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不谢啊，你忙吧，
2: 慢走啊，
5: 慢走啊，爹。
6: 哎，好。
4: 来，先把我的名字记上。
2: 小丽，赶紧给大少爷登记上。
0: 哎，好嘞，科长。

0: 哎，哎，这些民工真的是很棒，您知道吗？我以为不会那么快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1: 要感谢你就谢柯科长，这都是他想尽办法组织起来的。
0: 那你们那个军统的狗鼻子苟延康，他不是一天到晚的盯着他要抓他吗？
1: 休想，只要有我在他就抓不成柯科长，因为我知道有柯科长在，对晴隆的保销葫芦有利，对抗战有利，谁也别想抓他。
0: 我们的 Steven 将军他曾经建议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谁抗日给谁美元。我们的 Steven 将军他曾经打算给延安美械装备，可是事与愿违啊。
1: 这事儿嘛，归我的上峰，我只知道一点，我回到晴隆就是为了保证这条运输大动脉的畅通，而天堑二十四道拐和盘江铁桥就是这条大动脉的咽喉，我怎么能让它断呢？葛国华葛科长眼下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了，抓他那就等于断了我一条胳膊，那怎么行？
0: 我也少不了他。
1: 啊，这么说这是美军驻晴隆站的态度了？
0: 当然是。
1: 太好了，你的这个态度对我非常有利啊。去看看路怎么样？走。
0: 妹，这个形势变化很快，太快了。
1: 日军发疯了。
0: 我的上级说，这次日军进攻常德，战略目的还是重庆。他们希望重庆政府投降，建议影响整个东南亚战场。我们守的这条路十分重要。
1: 当然重要，常德战役已经打响，这条运输线的作用很重要。
0: 嗯，肯定啊。Steven 将军指挥的驻印度军队新三十八师、新二十二师，兵分几路，协同配合，已经向缅北展开反攻。我判断这个大反攻的序幕即将拉开。
1: 只要我们稳得住常德战局，保证前线不溃败，那就不会影响我们远征军在滇西的集结。到那个时候，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反攻。
0: 是啊。

0: 组长，组长，以前经常出现的那个信号又出现了。
1: 在什么方位？
0: 方位离这儿比较远，很难确定。
1: 难道是日本人又开始行动了？
2: 白天君，总部来电。
1: 总部说什么？
3: 五姑娘要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布鸟，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死的。
1: 坂田君，你辛苦了。
0: 大家就地苏英。
1: 这次我受封锁委员会的指派，再一次来到晴隆，是要配合大本营的重大军事行动。这次我们以炸毁24道拐为主。
0: 就我们这些人？
1: 对，
0: 必须吸取以前的教训，
1: 桥也要炸，路也要毁。这次你们炸桥，我毁路。立刻整装，向盘江上游方向集结。
0: 盘江上游那里荒无人烟，地势险恶。
1: 我要的就是这个。

0: 特派员，昨天我的电报员又监听到了以前监听到的电台信号，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
1: 以前的信号能破解内容吗？
0: 会不会是日军又有什么行动了吧？啊，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
1: 高组长，信号一定要严密监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啊，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1: 不送了。

0: 看样子是快要下雨了，雨过之后一定是晴空万里。
1: 你的意思是明天就没有大雾了？
0: 电告总部准备空投。
1: 怎么配合？
0: 不用配合，让航空兵单独行动吧。
1: 那我们做什么？
0: 佐藤阁下会有那么笨吗？我们不能开展任何地面行动，因为这次行动不能有任何纰漏，一旦暴露，炸路毁桥也就更难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0: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充分准备，必须成功。
1: 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成功。

0: 不算了，贴墙目标就明显了。通知高炮营，还有高射机枪连，进行一级战备，所有人员不得擅自离岗。
1: 是。
0: 还有，所有的军车一定要严加盘查，违者不能通过。
1: 是。
2: 特委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嗯，哨兵报告说，昨天有敌人单机通过，与苟延康监听的讯息是基本吻合的。你们两个，沿着盘江两岸仔细搜查，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1: 是是。葛科长给我们派了个当地的向导，还雇了几个农民给我们补充给养。
0: 小金。
3: 是。
0: 记住了。这个就是我的耳朵，也是你们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
1: 放心吧，他在我就在。
0: 就怕你保护不了。去吧，
1: 走了。

0: 那个所谓的轴心位置究竟在哪儿啊？
1: 你说这样的山势，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其实当年啊，我们在这修公路也曾犹豫过，无论是施工啊，还是这个维修啊，都有很大的风险。但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个呢是打隧道，穿过雅关。但是这个方案呢，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不具备。第二个方案呢，就是绕道，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但要多修几十公里，可工期和财力又不允许，所以啊，才有了这24道拐。
0: 大哥，你还没有回答我呢，轴心究竟在哪儿？
1: 它的这个下面呢，有一条断裂的破碎带，也就是这座大山柔软的部分。只要有足够的爆破力量，这个断层的破碎带的岩石就会像瀑布一样，会在瞬间倾泻而下。
0: 大哥，那得需要多大的爆炸力量？
1: 无法估量啊。告诉你吧，要出现这样的结果，只要有持续的大爆炸的震动。真要那样的话，你都不要炸着柔软的部分，它都有可能自然滑坡。
0: 那既然这个地段那么危险，那为什么偏偏把路建在这儿呢？
1: 哎呀，其实啊，从地质的结构来说，每座山体都是有轴心的。
0: 大哥，我得确保这条路畅通无阻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只要保证这个轴心位置上不受到巨大的爆破，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不对吧，大哥，你刚刚还说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大爆炸就可能把这条路震塌，怎么又不会有大问题呢？
1: 这是推测，我只能根据这个山体构造进行推测，至于怎么保护好它，还确实很难，天老爷都保证不了。
0: 我没那么大奢望，只要这条路能坚持到抗战胜利，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那你就护住它柔软的部分。
0: 它最柔软的部分在哪儿？
1: 在你身后，美军墙的背后。这堵墙啊，美国人可是花了功夫的，你看，用了这么厚的石头，这么好的水泥，垒起了这个堡垒。一来啊，防飞机轰炸；二来啊，也是掩盖它的弱点。

0: 急了，
1: 特派员。
0: 好，我知道了。
1: 张副官来电，没有发现敌人踪迹。
0: 回电，继续搜索。
1: 是。

0: 中国人，有中国人！姑娘，姑娘，山上来了好多中国人。
1: 有多少人？
2: 十几个。
0: 我们伏击他们。不行，打死这十几个人是小事，我们要是暴露了，会对我们下一步行动十分不利。我们撤。
2: 是。
0: 走。

0: 里边。
1: 老乡，啊，
2: 哎，老总，
1: 弄渔网呢？
2: 哎，
1: 打到鱼了吗？
2: 有鱼有鱼，我给您拿去。
1: 哎，别，不用了
2: 啊。
1: 我问你一下，有没有见过拿枪的人？
2: 见过，见过，
1: 见过。
2: 啊，
1: 什么样的人拿枪？
2: 好像是马帮的吧。
1: 什么时候见过？
2: 不记得了。
1: 这几天见过吗？
2: 没见过，没有。
3: 队长，就几个茅草棚，没有可疑人员。
1: 继续搜，
3: 走。
4: 小兰，在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个村庄？
5: 不大清楚。
4: 这里的情况，我们必须要了解。这里山高林密，看来强子和赵毅他们很难搜索得到。
5: 你这么肯定日本人又回来了吗？
4: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24道关，还有潘江铁桥的。估计现在正藏在某个地方，积蓄力量。
5: 可这里荒无人烟，村落稀少，即便是有人去，也只是一些采药的和猎户，其他的人去就是冒险，有可能就走不出来了。
4: 听说过那句话吗？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 报告。特别员，
4: 张副官他们呢？
3: 还在继续搜索。
4: 有结果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4: 通知张副官，行动队的一分队和二分队迅速调回，支援24道关。你们的任务由刘局长来接替。
5: 嗯，
3: 交给他行吧？
5: 说谁不行呢？小看谁呢？
4: 沈兰，李万吉目前压力很大，美军加油站和兵站都在24道拐附近，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通知张副官，把电台移交给刘局长。

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300余年古方，900代人坚守。雪域草木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慷慨的礼物。一缕青烟承载着药香与千年时光。藏香源自高原，香飘世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只有香如故。

0: 这个面子蛮高的。那你俺也用这样的这个腔呗，去这边俺这边跟他接呗。
1: 七月的高原，雨水丰沛。龙日将错带着徒弟，寻找一味制香的特殊药材。错过这段时间，只能再等上一年。

0: Ora, quando rig buce, di sulina nat, nagotre, carpot combusim tiore, carsisi, chasisi tiore. Sulla carbuce tandi davorici, cavi di singolo do caviore. Di coni tremane tibore, quando così si dice, vedo,
1: chiama,
0: loma cinci, spiranza. Tatagovita,
2: 天天的味道，包括它这个消毒的功效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个海拔太高了的话，这个没有。思路生长于海拔2400米至4800米之间，这个季节，枝叶中的挥发油含量达到顶峰，加入香中，能产生清冽悠长的草本气息。 龙日江错新研发的藏香配方中，这一味正是点睛之笔。

0: 它蘸的这个格桑花非常漂亮，不仅是药效，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也是个核心的一个原材料，这是帮忙做藏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你看吧，有很多种，这个很苦的，吃的话特别苦。蒜的维 C 很高，养眼睛。
1: 行走山野，冬日江错仿佛置身一场嗅觉和味觉的盛宴。每一种草木都带着天然的气味，这是高原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珍贵的礼物。
0: 看了几千种、上万种的一些，这些原材料，那么名贵的药材，你要跟他沟通，你要知道他，你要了解他。做香做了那么多年，他的配方是非常非常科学，独一无二的。

0: 龙日将错自幼跟随祖父学习藏医药知识，如今他是家族古藏乡第九代传承人。自1678年起，家族便开启了绵延340多年的制香之路。
1: 黑布民族的一个文化，几代几代的，它就是传承下来，汗水都在那个里面，精力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跟大自然，跟这些那么好看的一些植物，你天天跟它打交道，也是个享受。

0: 我们去宁木，然后那个桐坝村，他的每家每户都在做，而且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做那个藏香。差不多20多年当中，基本上我每年都要来个两三次。我也拜了几个老师，也有我的徒弟，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也有交流方面，有些方面经常在碰面，说说这个关于藏香方面的一些讨论。如果能办不到，但这个他说的老爷你见什么见？能办不到，都这样子的啊。
1: 龙日将错作香之初，德琼便在记忆上倾囊相授，亦师亦友的情谊延续到现在。今天德琼照例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解决龙日将错近期遇到的问题。
2: 不认同这些没说的事，干了那么样。
0: 这百年酒多些多些，他对对这烟火学，俺们这老家的这烟的烟的周端。
2: 在我的了，咱们的马路，我都困你这的，怕谁也追不上了。一个的车路进来，俺瞧的心不认同小周哥。
0: 是。
2: 他的咱们的卡住牌子进来，认同这些没说的事。
0: 大的，你就说啥？
1: 德琼制作的切割轮盘刀刃锋利，力道均匀，有效解决了手工藏香切割时长短不齐、香体边角易碎裂的问题。
0: 老师非常好，他全心全意，从他那儿我们也学了不少。他来给我说这个给你，他们的年龄已经下一步不知道能不能做，但呢，这个配方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它也是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我要传给你，你要去做。那么我也认认真真去做，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也用的也非常好。从那开始，我们一直差不多现在十几年、20年了。
1: 坚持传统手工制香并非易事，家族传承之外，无数师友的启发与帮助，让龙日将错的制香之路更有方向和温度。

0: 尼木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素有藏乡文化之源的美誉。相传吞弥桑布扎在这里融合唐朝香道与藏医药文化，发明了制香技艺。1300多年来，这里数百座水磨日夜转动，将柏木碾成香泥，也将古老的文脉磨进了每一缕香气里。
1: 你都你去了哪个大哥那里去？
2: 大的。啊，这哪个巴尔达？咱
1: 们巴尔巴管的这个。
2: 啊，对对对。
1: 那巴尔达就是干那工业搞不了久。
2: 是是是。
1: 一个一个买些不可能。
2: 七八年前，我们俩在那边一个马路上碰见，他说能不能合影一下，他把这个合影都现在保存在他的手机里面。
0: 多年未见，米玛扎西一家依旧守在河边做着藏香。如今他的制香手艺远近闻名，多次获得西藏各级制香技艺比赛冠军，积极推动着尼木藏香技艺的传承。
2: 他的爱好就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工艺，因为包括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包括他下一步他的小孩，他们家庭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所以说我们俩在这个方面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工艺上面，我们不能把那些改成一个机械化，一定要把这个工艺。

0: 有空这两个字一定要我们就要保留。
1: 我爷爷的话今年是79，他的话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藏香了，然后他把那个藏香传给我的爸爸，爸爸的话是14岁开始做藏香，我的话就是放假回来在这边，暑假呀寒假回来跟爸爸这边帮忙，每家都是在做藏香吧，每家的那个功效什么都是不一样，配方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话，他们每家都会请爷爷做，都是一个后面一个，一个后面一个那种，一天就收一个水车，早上9点的话，差不多晚上回来的时候9、10点左右的那种。藏香还有这个水车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过来，你把那春枝，春枝把它推给你们。
2: 米玛扎西的女儿，从小跟着家人做香，每一道工序她都熟忍于心。河水推动水车，将柏木反复冲打成泥，晒干之后磨成粉，便是藏香的主要原料。千百年来，泥木的制香人守着水墨，一代又一代把手艺传到了今天。
0: 操心这个藏香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藏香做了那么多年，也算是个老一代，我也跟他说了，过一段时间他也到我们的生产基地过来以后，我跟他说县城我们要去交流一下，我是怎么做的，你这边是怎么做的，我刚刚去整个他做的一些工艺方面，我也去基本上全都我看得差不多，绝对希望他做得好，而且他需要我们这边帮助，需要哪个方面我全心全意会帮忙。
2: 龙日江措是西藏自治区藏香协会会长，既要传承前辈的匠心，也要为青年人才铺路助力，推动不同制香技艺的交流，这是责任，也是藏香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0: 임사님, 주주당. 一般我们这种手工的话，它能达到一半的作用，这就是它需要的一个，不能太细，一个是能保留它的纤维，第二个呢，长相本身是它中间没有铸嵌，它是个实心的，容易碎，纤维啥的话固定的形状好吗？弹性好，不容易碎。
1: 因素控制当中不容易断。研磨一道通常需要持续10多天，用的是古老的石窝碾砸法，石器反复砸打一遍又一遍，直到药材达到合适细度，药性亦在缓慢的碾磨中释放，透出古朴清纯的香气。 古老的手工传统磨出的不只是香粉，更是藏香本来的气息。每一味药材都源于自然馈赠，得之不易，不敢辜负。

0: 这个主要是我们，做藏香的一些原料。我们这边有几百种，尤其是像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叫琥珀，有些人我们就这个香味是非常会的，非常好。藏医药的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们掂完以后，安神这个方面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没有任何里面化肥啊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生长在土壤好的地方，它长得非常非常好。
1: 藏香制作是一次化草木为药香的转变。藏医药学巨著《四补医典》详细记述了藏香的配置与加工工艺，形成了后世广泛使用的熏疗法。龙日江措遵循家族古方，搭配了近100味高原本草、珍贵药材与矿物。
0: 俺个西皮怎么记录的？我这。路灯都忘记了的，这个你别书面记录的，
2: 这是吧？
0: 哦，这是光，哎呀，路的，路上，哦，蛮扎实的，N 的路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小规模的就实验一下。此外也是我们的老员工，我们俩差不多20多年了。我给他讲，他而且非常聪明，他学得很快。我们的年龄就年年在生长，他们是年轻化，看这种传承人越多越好嘛。对我来说的，我有多少多少学生，也是我的一个骄傲。
1: 传承路上，龙日江措把家族百年技艺亲手交给年轻人。如今，他已培养出5名家族古藏香技艺传承人，学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一代人愿意教，下一代人愿意学，手艺才能穿越时间，香火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2: 就是那个牦牛那个胶，牦牛胶做的，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话的杂东西啊这些挖出来，空打上去，之后呢，它慢慢慢慢就变好了，里面都是光光的。挤的时候必须要用力挤，不然那个每个香的那个稀都不一样。我一个人只有几箱，学了3个多月，还是比不了他们。他们从小就这样挤出来了。这样学了，慢慢慢慢就那样自己就知道了，织这样织，不然那个刚开始这样挤的话，不会这么织。
1: 柔软的木泥在他指尖变成根根笔直的藏香。每一支香都有自己的纹理和曲度，带着指尖的温度，每一支香都独一无二。牛角挤香不依赖机器，更好保留了藏香原本的质地与药性。

0: 平时也是下班之后，就是基本上就画画，然后有时候点一个藏香，放个音乐，画画一下就非常安静，非常舒服。爸爸妈妈他们都非常满意。
1: 次旺此前尝试过很多份工作，直到遇见藏香，就此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和同事们工作、生活彼此相伴。藏香是文化，也是生计，更是一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我这边菇数比较多，这个叫面豆，数很小的，这就是它的特点，携带方便。以前的我古老的一些医生的话，他就装到这个里面带起方便，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总而言之，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真正的自己的一些配方。比如说

0: 药的胀的它的模样是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机械能胀出来，你要什么样的机械去采集，采集完了以后怎么样去包护，你要拿回来在这个阴干，还是它就是这个上面写得非常清楚的。
1: 藏香品类众多，香气各有千秋，有的偏重药性，有的偏重香气，核心区别在于各家的香方不同。
0: 大概有个几十把，那么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的话，肯定有个七八种。你不能说是我自己家的这个树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以前的话好收集，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根据我们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话还是要这些方面去收集的话是特别好。不光是我们这一家，哪怕是做相的也好，做这个药的也好，这个方面人人都去收集的话，这个是以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每一个香方都是家族几代人的积累，藏香的配方大多密不外传，只在家族内口传身教，香方的传承与发扬便是对藏香根脉长久的守护。
0: 你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最起码的你要去保护它，是吧？你要去尊重它。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在落到我们的手上头，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值得去学习嘛。那么下一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一代一代传承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今天主要是我们把那个包装设计方面，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工艺方面，包括我们里面的香的味道，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跟上现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市场上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6个品种，目前有70多种。根据现在的一些市场需求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去研发什么样的。
1: 成300多年古方，融各家藏香之长。20多年来，龙日将错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让雪域之乡走出高原，飘向世界。
0: 产品能出口到国外，把这个文化和这些好东西推广到那边的，我觉得还是很比较骄傲的。
1: 高原生活往往离不开藏香，千年水墨日夜流转，一代又一代制香人接续守望，他们将高原文化揉进香泥，让草木生发新香。藏香是高原的记忆，是雪域的文脉，是穿越了千年依然如故的气息，它是可呼吸的藏文化。用芬芳向世界讲述大美西藏动人的故事。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场。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东南部地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其中墨脱仁青崩下了28.8毫米的大雨。那么未来一天呢，我区除了东南部外，其余大部分地方依然是以秋高气爽的天气为主。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山南南部林芝阴天有小雨，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昌都中部和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区少云。明天白天，山南南部林芝和昌都中部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区呢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中西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不会有雨雪天气的打扰，利于大家出行；而在东部的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降雨天气，其中559国道墨脱段、318国道巴速段呢会有小雨，562国道帕里沿线呢会有雨夹雪。驾车外出呢，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转多云，8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晴，2到19度；色尼区晴转多云，0下5到11度；巴以区阵雨，9到22度；乃东区多云，8到21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噶尔晴，0下3到12度；普兰晴转多云，0下7到3度；芒康多云转阵雨，2到14度；涅拉木晴转多云，1到13度；墨脱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转多云，8到20度；扎什布寺晴，2到19度；罗布林卡晴转多云，8到20度；羊卓雍湖晴，1到15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0下8到3度；巴松措阴转阵雨，4到22度；雍布拉康多云，8到21度；桑耶寺多云，6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卜村群众国庆节喜迁新居，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开启，搭建产销桥梁，带动群众增收。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并讲话。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全区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及其家属致以美好祝福。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深受感染，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胡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胡昌生强调，西藏正处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实抓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稳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胡昌生强调，老干部、老同志是西藏发展进步的奠基者、开拓者，更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坚实依靠。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理解、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多传发展经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更多干部群众传承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美丽幸福新西藏。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福寿安康。胡昌生强调，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带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关爱之心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常态化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让大家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永葆政治本色，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细化就医、养老、帮扶等暖心举措，畅通老干部诉求表达渠道，用心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定期通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情况，充分尊重吸纳老干部的宝贵经验和真知灼见，鼓励大家继续发挥余热，建言献策，持续为西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龚慧才、徐之文、许成仓、王刚出席。

0: 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1: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2: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3: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荡，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5: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2: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昌都市内无极限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4: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6: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7: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8: 恰逢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藏自驾到了内乌齐，感受到内乌齐人民的热情。
9: 国庆当天，阿里地区日妥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91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10: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飘扬，走进村民的新家，新卡垫铺在客厅，独立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过去，村民大多住土坯房，夏不避雨，冬不保暖，客厅、厨房、卧室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11: 康巴萨拉巴准备给拿来老孙给人来呢，但忙着来呢，用外面呢好像撑不起来，都是民工人那是土高人那是那让种族给拿来锻炼呢，用外充满呢让种族给忙着给拉的交流，那没锻炼呢让种族给忙着没锻炼用外用具给生育。
9: 在喜马拉雅

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察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八级。

0: 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他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1: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哨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乌拉风道一年八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一两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两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乌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0: 查果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2: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0: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
3: 站！
0: 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2: 第一次在查果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0: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果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果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4: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果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果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果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果拉哨所上空。
5: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果拉第2224号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果拉精神。
6: 近年来，拉萨磁觉林片区以文化 IP 为抓手，依托实景演绎带动街区消费，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旅游新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7: 一扇门打开，身后就是布达拉宫，这里呢就是御膳和美今年新打造的拍照打卡点之一。这个开门见布宫的画面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那么吸引游客只是第一步，园区是如何把短暂停留变成深度体验的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8: 就在文成公主剧场的下方，错落布局、充满特色的磁觉林藏院风情街是破局关键。作为2022年入选的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这里既有藏式建筑的底蕴，也有适合年轻人的新潮业态。
9: 朋友们都介绍，那文成公主景区是这边的一个特色的项目。听说从这里拍照的话，是拍布达拉宫最好的一个机位。
10: 我来拉萨第18年了。这个餐馆是第8年。首先是因为这风景比较好，各个有关部门吧对我们扶持都比较好。作为商家，我们肯定是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8: 热闹的氛围之外，风情街还有厚重的

0: 文化空间。在西藏唐卡展厅里，这位来自河南的姑娘冯佳被西藏的非遗文化深深吸引，留在拉萨潜心钻研唐卡壁画等，一学就是7年。
1: 这个唐卡展厅的话呢，主要是做非遗文化，就是手绘唐卡呀，然后手工藏香呀，也都是跟国家级的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老师在合作。我们会经常到北京、深圳、广东那边参展，让大家了解到西藏的非遗文化发展得非常的好。
0: 傍晚时分，游园活动拉开帷幕，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们身着演出服饰，走到游客当中，向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戏、郭庄等节目也轮番登场，游客跟着节拍走进歌舞，亲身感受振奋欢乐。这一游园模式自2024年推出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
2: 在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开心。
2: 嗯，
3: 这种气氛特别好，很热情。藏族人民非常好，吃的喝的都对胃口，太完美了。
4: 站在这边看我们布达拉宫的夜景，感觉很优美，而且视角很宽阔。接下来我也很期待文成公主这场剧。
5: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再次拉开了序幕。那到今年呢，这部剧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累计演出270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及游客超3500万人次。
6: 我们文成公主其实是14年文化 IP 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个提升上面，既要保留它的经典，又要精益求精。今年的这个山体的这个投影，改变最大的，让观众更好的领略文化的这种厚重。
0: 舞台上的演出落下帷幕，但慈觉陵的热闹并未停歇，意犹未尽的游客继续漫步、逛文创、挑手信、拍夜景，沉醉在夜色之中。
7: 这种旅游和人文历史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些做得挺好的，
8: 很有那种氛围感。然后像景区跟本地人的自己的生活也融合得非常的不错。
9: 我都要理解罗松主义，俺爹干了，等到两面的旅途顶着中国，俺爹迷茫不行，你从来要不行几度旅游忙不忙这些用，要个这话的机遇。
0: 从一台实景剧到活力满满的慈觉陵街区，这个文化项目还在持续向外延伸。遇上和美也成为我区推动文化赋能旅游、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实践。2025年，公司获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金城公主获批第二批全国演艺精品名录。
10: 我们感恩这份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去保护它和发扬它，是用产业表达文化，用市场展现自信。我们的演员的话是95%都是我们的这个当地农牧民，解决就业呢也累计30000人次，发放的工资呢超过了6亿元。15，我们将更多的扎根于西藏，发展西藏，推广西藏。
11: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号至3号在拉萨开展。
12: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11: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玛社区3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12: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13: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的腊肉，这两个是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卖的很好的，还有我们的新品猪肝排骨香肠，今天带过来也让大家尝尝鲜。
14: 希望我们扎茶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15: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11: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

0: 空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1: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2: 你也不会搞不起个腰肚，俺娘啊腰没，咱别生个钱，哎腰肚，俺家买不起。哎呀，就这样比这样的事。
3: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0: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举办。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马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4: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精英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5: 来这个雪谷拉，自行车赛也是第三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4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0: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原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6: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7: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扎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7: 近日，波密县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展台、摆放展板、发放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真假药品辨别、家庭常备药储存等知识，把药。

0: 药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日前，加查县手工艺产业带头人和定丹市技能培训班开班，70名手工艺学员参训，培训设置手工艺能力提升、编织类产品定丹式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共计17天，将积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学习，让加查特色手工艺持续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2: 祖国盛世华诞，神州山河锦绣。
3: 国庆期间高原秋意正浓，今天起联播收尾为您展现全区各地的壮美秋色。
2: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首府拉萨，看层林尽染，生态永续。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黑颈鹤的话，这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颈鹤，黑颈鹤保护这么好，黑颈鹤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个摄影师喜欢黑颈鹤。

0: 我叫南木佳，今年42岁，我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西藏摄影家协会理事，也是西藏旅游杂志的前摄影师。我们去那个灵珠县回头山水库，我想拍黑镜后想拍一个日出的那个画面。回头山水库的话，最少也可能有100多趟了。今年的话，天气之前的拍一张照片，就是来也给他们送一个行。这个相机的话，就是也是我的半个老婆吧，我走到哪里，她陪到哪里。刚开始拍的时候，可能11年，那个时候拍的不是很多。近2年的时候，黑镜鹤了解多了，是我们的西藏的一个神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镜鹤的保护的意识做得特别好。我准备拍那个细节性的东西，这个拍的出来的话比较有点意义。2024年，就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去邻居那个雍和宫那边去拍黑镜鹤。拍到黑镜鹤和桃花，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拍到了那个。2023年的时候，我来过那个灵珠，那个下雪了以后，很早就跑到那个回头山水库来，雪中那个黑镜鹤比较那个漂亮。可能去了好几次才可能会拍得出来这样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作品。也有的时候很孤独，孤独里面也有一个拍到一个作品的话很快乐，孤独里面也有乐趣吧。
1: 在我爱上户外摄影后，我曾多次与黑颈鹤相遇，无论春夏秋冬，他们有时游弋张望，有时嬉戏觅食，有时引颈高歌，有时鹤声一片，或亭亭玉立款款而行，或羽翼拍打展翅欲飞。与其说他们是文雅从容悠闲自在的禽中极品，倒不如说是尊贵典雅、雍容华贵的高原舞者。
0: 喂，找到了黑颈鹤的那个，是吧？有些在那个黑颈鹤的这个叉子帽子上。

0: 他们说是要吉祥，就这样插的帽子，这个可以带回去。这都还是垃圾桶了，还是？还是去了垃圾桶了呗？这这主要还是还是去多嘞？
1: 哦哟，
0: 可有脏着？
1: 脏着的话，他那样那个，他现在脏着很，始终在那了。
0: 啊，也热死热死。那过来告诉我，我说，那谁，俺兄弟家伙，那老谁哟？哦，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倒会出片，这个位置太棒了。拍到了，拍到了。将近看起来可能要几百只，可能一两百只左右了。早上的话就是黑镜很容易能拍出来作品，就是日出这出来的光线特别美。同时那个朝霞也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去年那个五月份中旬的时候，我们去那就甚至找在哪些地方下蛋了，哪些地方那个黑镜河新生出来，那里整整待了半个月，也有担心这个是蛋是晚上出来的话怎么办，那个拍不到了，这是真的是白那个灯了。第二天就将近中午一点钟的时候，它新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特别开心，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个是感觉自己要快哭了的那种感觉。我拍出来的这个作品是必须要得打动到我，打动自己的话肯定打动别人，这个是意义非常大。黑镜河的话只是我们高原的那个精灵，我在用我的镜头就是展现西藏这里有一个黑镜河，黑镜河保护这么好，黑镜河这么漂亮，希望喜欢我的这喜欢黑镜河

0: 刚才那个小姑娘说是这片田地里面有黑颈鹤，看看碰碰运气。啊，错位，工作第十五朵呗。去年我在这边也拍到一群的黑颈鹤，没想到这么多的黑颈鹤，比去年多了好多，去年没这么多，以后希望越来越多起来黑颈鹤。
1: 洁白的仙鹤啊，我愿借你一双洁白的翅膀，飞得不会太远，只能到西藏的美丽湖畔。我能还你一个未了的心愿，不用你烦心劳神，就能带你看见梦中的仙鹤。让我们随摄影师的镜头，用心感受黑颈鹤那双翅膀在河面上打开天空的梦境，用心感受生命与灵魂在交接的瞬间，用心感受飞翔精灵缝合季节的味道，用心感受那群从天而降的吉祥，在蓬勃大地上讲述着天空的宽阔。你用眼睛，我用镜头。

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 他的下线呢？
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3: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4: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多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5: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帮你去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得诚意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庙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谁？我尽全力。
4: 夏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5: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先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4: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5: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4: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6: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
4: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6: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4: 我明白，那行，那个 我彩礼的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儿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云霄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云霄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霄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捡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组长，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了。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着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儿廷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一共三张，不单卖。
7: 一大三小，
8: 说说。
9: 注意路！
10: 是，
9: 松开！
11: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
1: 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便，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
2: 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3: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1: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2: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
1: 让他进来。讲，
2: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1: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2: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3: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南口。
1: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4: 是。

0: 我请求将这个云霄南就地正法。哎，你先坐下。
1: 王二凤，你别坐。 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向云霄南这样一个小小的刑部队长的主意吗？
2: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周文？
3: 本连长，
4: 对，此事必须彻查。是，于霄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经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谷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
3: 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1: 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
3: 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5: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 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5: 马上。

0: 干胜了啊。
1: 张处长是有公干。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武功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武功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吧？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阿贤，我今天跟你也不管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也不管，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散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3: 带了。
2: 谢谢爸。
3: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4: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锻炼几天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砸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这事给我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5: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2: 知道是啊。
5: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余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跟我们詹房主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0: 我包庇谁了？

0: 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2: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2: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于肖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2: 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于肖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吴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3: 那好啊，
0: 谢谢啊。
3: 张处长，
0: 哎，坐。
3: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感谢您帮忙。
0: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3: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0: 还不是古正明和于肖南的事儿。古大门审讯复方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3: 那您觉得于肖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0: 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3: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0: 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1: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于肖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于肖南本人。
2: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1: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 把于萧南杀了好，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0: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4: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5: 存放位置，
4: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待我敲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5: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
4: 这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组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组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0: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嗯。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谷组长，把余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余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香兰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0: 我又想获得了啊，在我死之前，这才安静。
1: 经审理，于孝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老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3: 1949年。
2: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3: 没有。
2: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3: 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的？
2: 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4: 妈，我饿了。
5: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1: 喂，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6: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5: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1: 我姐夫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6: 坐，姐夫。
5: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6: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6: 先吃，
5: 建成，快吃吧。
6: 孩子们也饿了，
5: 你不是饿了吗？来来来，
6: 聂西来了，
5: 吃点吧。
6: 哎，好。
5: 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7: 一直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7: 谢谢了，李薇。

0: 不用，好好休息。
1: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2: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1: 为什么没打？
2: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宁信，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
2: 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丽婷呢？
1: 刚回来又出去了。
0: 她说她去哪儿了？
1: 那没说。
0: 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
1: 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2: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3: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2: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军，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

0: 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1: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1: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四五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峰，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2: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1: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各为其重。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叶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呢。看看，你们
0: 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
1: 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0: 我是要报仇的，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0: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1: 聂琪，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聂琪，
0: 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
1: 楚司长。
0: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架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0: 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7.1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个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 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0: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不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于晴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们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我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
1: 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0: 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余香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
1: 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温婉一点。好。古正文判决了。
0: 相结业和胶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尝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可是，陈太太在，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0: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
0: 哎呀，好了，怎么样？好香啊！
2: 一定一对人，人得来。

呀咿咿贝贼空嗲贝贝贝嘎空嗲啊阿爸两吉他空嗲阿公诶大大贼。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来啦，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三百余年古方，九代人坚守，雪域草木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慷慨的礼物。一缕青烟承载着药香与千年时光，藏香源自高原，香飘世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只有香如故。

0: 它这个格桑花非常漂亮，不仅是药小，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也是个核心的一个原材料，这个字，帮忙做藏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你看吧，有很多种，这个很酷的，吃的话特别酷。蒜呢，维C很高。
1: 良言尽。行走山野，冬日江错仿佛置身一场嗅觉和味觉的盛宴。每一种草木都带着天然的气味，这是高原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至

0: 乡人珍贵的礼物。
1: 看了几千种、上万种的一些，这些原材料，那么名贵的药材，你要跟他沟通，你要知道他，你要了解他。做香做了那么多年，他的配方是非常非常科学，独一无二的。

0: 龙日将错自幼跟随祖父学习藏医药知识，如今他是家族古藏乡第九代传承人。自1678年起，家族便开启了绵延340多年的制香之路。
1: 不民族的一个文化，几代几代的，它就是传承下来，汗水都在那个里面，精力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跟大自然，跟这些那么好看的一些植物，你天天跟它打交道，也是个享受。

0: 我们去宁木，然后那个桐坝村，他的每家每户都在做，而且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做那个藏香。差不多20多年当中，基本上我每年都要来个两三次。我也拜了几个老师，也有我的徒弟，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也有交流方面、游戏方面，经常在碰面，说说这个关于藏香方面的一些讨论。如果能办不到，但这个可少的老爷的钱什么钱，能办不到，那这样子的啊。
1: 龙日将错作香之初，德琼便在记忆上倾囊相授，亦师亦友的情谊延续到现在。今天德琼照例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解决龙日将错近期遇到的问题。
2: 不认同这些没学的事，干了那么样。
0: 这北京就多些多些，他对对这也不学，俺们这老家庭这压力压力周到。
2: 这我的了这么的忙了，我都困你家的怕死也住几包呢，一个的吃了几年，人家的心不认同小猪哥。
0: 是是是，
2: 他的这么的卡住别就在那认同这些没学的事。
0: 大大的，你就学啥？
2: 全国的德尚，他心里的拉着。
1: 德琼制作的切割轮盘，刀刃锋利，力道均匀，有效解决了手工藏香切割时长短不齐、香体边角易碎裂的问题。
0: 老师非常好，他全心全意，从他那儿我们也学了不少。他来给我说这个给你，他们的年龄已经，下一步不知道能不能做。但呢，这个配方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也是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我要传给你，你要去做。那么我也认认真真去做，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也用的也非常好。从那儿开始，我们一直差不多现在十几年、20年了。
1: 坚持传统手工制香并非易事，家族传承之外，无数师友的启发与帮助，让龙日将错的制香之路更有方向和温度。

尼木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素有藏乡文化之源的美誉。相传吞弥桑布扎在这里融合唐朝香道与藏医药文化，发明了制香技艺。

0: 前300多年来，这里数百座水墨日夜转动，将百木碾成香泥，也将古老的文脉磨进了每一缕香气里。
1: 你都你去了哪里？哪里去？
2: 哪里？아제나가바르다
1: 다바르바건데되겠
2: 다아또저또
1: 나바르다아직가나고에가버려줘
2: 제제제이게이맛이뭐야에나七八年前，我们家在那边一个马路上碰见，他说能不能合影一下？他把这个合影都现在保存在他的手机里面。
0: 多年未见，米玛扎西一家依旧守在河边做着藏香。如今他的制香手艺远近闻名，多次获得西藏各级制香技艺比赛冠军，积极推动着尼木藏香技艺的传承。
2: 他的爱好就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工艺，因为包括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包括他下一步他的小孩，他们家庭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所以说我们俩在这个方面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工艺上面，我们不能把那些改成一个机械化，一定要把这个工艺、手工这两个字一定要我们就要保留。
3: 我爷爷的话今年是79，他的话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藏香了，然后他把那个藏香传给我的爸爸，爸爸的话是14岁开始做藏香，我的话就是放假回来在这边，暑假呀寒假回来跟爸爸这边帮忙，每家都是在做藏香吧，每家的那个功效什么都是不一样，配方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话，他们每家都会请爷爷做，都是一个后面一个，一个后面一个那种，一天就收一个水车，早上9点的话，差不多晚上回来的时候9、10点左右的那种。藏香还有这个水车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过来，你把那春枝，春枝把它推给你来。
0: 米玛扎西的女儿，从小跟着家人做香，每一道工序她都熟忍于心。河水推动水车，将柏木反复冲打成泥，晒干之后磨成粉，便是藏香的主要原料。千百年来，尼木的制香人守着水墨，一代又一代把手艺传到了今天。
2: 操心这个藏香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藏香做了那么多年，也算是个老一代，我也跟他说了，过一段时间他也到我们的生产基地过来以后，我跟他说县城我们要去交流一下，我是怎么做的，你这边是怎么做的，我刚刚去整个他做的一些工艺方面，我也去基本上全都看得差不多，绝对希望他做得好，而且他需要我们这边帮助，需要哪个方面我全心全意会帮忙。
0: 龙日江措是西藏自治区藏香协会会长，既要传承前辈的匠心，也要为青年人才铺路助力，推动不同制香技艺的交流，这是责任，也是藏香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0: Ana bak ne dostum.
1: Dizinde.
0: Aa dostum ya dostum kili ur. Kili ur çide ton mançı biçe.
1: Nasıl?
0: Hani ya deni su dengi dengi urgi urgi dostum.
1: Ya çin lan da ba. Ya mo cio le. Ya şov hen tın. Do şi şov gong de ma. Ya rao ho hen lan. Zo zhe ge ye yao. Çue bao ta de zhi liang.
2: 如今的藏香生产机器已大量取代人工，但在龙日江侧的藏香工厂依然坚守着传统做香原则，核心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
0: 机器去做的话，那当然肯定要快一些，有些药材的它纤维一定要长，而且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不能破坏。那机器的话，这高压的那摸出来以后，虽然你就是大的肯定能达到一个200亩或者甚至300亩，但是呢，它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已经破坏了，那这做出来像就不一样了。我都是个来教的，煮煮当给当给妈念三年，呀妈煮煮当呀煮煮当。一般我们这种手工的话，真能达到100亩左右。这就是它需要的一个，不能太细了。一个是能保留它的香味，第二个呢，藏香本身是它中间没有竹签，它是实心的，容易碎。纤维啥的话，固定的形状好嘛，弹性好，不容易碎。你运输过程当中不容易断。
2: 研磨一道通常需要持续10多天，用的是古老的石窝碾砸法，石器反复砸打一遍又一遍，直到药材达到合适细度，药性亦在缓慢的碾磨中释放，透出古朴清纯的香气。古老的手工传统磨出的不只是香粉，更是藏香本来的气息，每一味药材都源于自然馈赠，得之不易，不敢辜负。

0: 这个主要是我们做藏香的一些原料，我们这边有几百种，尤其是像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叫琥珀，有些人我们就这个香味是非常会的，非常好。藏医药的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们点完以后安神这个方面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没有任何里面化肥啊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生长在土壤好的地方，它长得非常非常好。
1: 藏香制作是一次化草木为药香的转变。藏医药学巨著《四补医典》详细记述了藏香的配制与加工工艺，形成了后世广泛使用的熏疗法。龙日江措遵循家族古方，搭配了近百味高原本草、珍贵药材与矿物。
0: 俺个西皮都蛮记录的，我这录的呢，蛮记录的。这个你皮书面记录的，
2: 这是吧？
0: 哦，这是我，哎呀录的，录上，我蛮扎实的，N 的路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小规模的就实验一下。此外也是我们的老员工，我们俩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我给他教他，而且非常聪明，他学得很快。我们的年龄就年年在生长，他们是年轻化，这种传承人越多越好嘛。对我来说的，我有多少多少

0: 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骄傲。传承路上，龙日将错把家族百年记忆亲手交给年轻人。如今，他已培养出5名家族古藏香记忆传承人，学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一代人愿意教，下一代人愿意学，手艺才能穿越时间，香火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1: 就是那个牦牛那个胶，牦牛胶做的，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话的杂东西啊这些挖出来，空打上去，之后呢，它慢慢慢慢就变好了，里面都是光光的。挤的时候必须要用力挤，不然那个每个香的那个稀度不一样。我一个人只有几箱，学了3个多月，还是比不了他们。他们从小就这样挤出来了。这样学了，慢慢就那样自己就知道了，是这样织，不然那个刚开始这样挤的话，不会这么织。
2: 柔软的木泥在他指尖变成根根笔直的藏香。每一支香都有自己的纹理和曲度，带着指尖的温度，每一支香都独一无二。牛角挤香不依赖机器，更好保留了藏香原本的质地与药性。

0: 平时也是下班之后，就是基本上就画画，然后有时候点一个灯箱，放个音乐，画个画一下，就非常安静，非常舒服。爸爸妈妈他们都非常满意。
1: 次旺此前尝试过很多份工作，直到遇见藏香，就此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和同事们工作、生活彼此相伴。藏香是文化，也是生计，更是一群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

0: 同，但一根香的分拣，一盒香的包装，支撑起各自的生活和梦想。
1: 谢谢，谢谢。这次他卡斯鲁叔叔让个让对给，俺这是他两个，俺这是他卡斯鲁，俺这是他们个钱吧，俺那工作干够了，搞不起就好了。他开心死了，俺这他落地不落了，我这有了。

0: 这边古树比较多，这个叫面豆，树很小的，这就是它的特点，携带方便。以前的话，古老的一些医生的话，他就装到这个里面，带起方便。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都是原件，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真正的自己的一些配方。比如说药的胀的它的模样是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机械能胀出来，你要什么样的机械去采集，采集完了以后怎么样去保护，你要拿回来再这个阴干，还是它就是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
1: 藏香品类众多，香气各有千秋，有的偏重药性，有的偏重香气，核心区别在于各家的香方不同。
0: 大概有个几十把。那么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的话，肯定有个七八种。你不能说是我自己家的这个树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以前的话好收集，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根据我们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话还是要这些方面去收集的话是特别好。不光是我们这一家，哪怕是做相的也好，做这个药的也好，这个方面人人都去收集的话，这个是以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每一个香方都是家族几代人的积累，藏香的配方大多密不外传，只在家族内口传身教，香方的传承与发扬便是对藏香根脉长久的守护。
0: 你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最起码的你要去保护它，是吧？你要去尊重它。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在落到我们的手上的，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值得去学习嘛。那么下一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一代一代传承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今天主要是我们办那个包装设计方面，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工艺方面，包括我们里面的像的味道，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跟上现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市场上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六个品种，目前有70多种。根据现在的一些市场需求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去研发什么样的。
1: 成300多年古方，融各家藏香之长。20多年来，龙日江措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让雪域之乡走出高原，飘向世界。
0: 产品能出口到国外，把这个文化和这些好东西推广到那边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骄傲的。
1: 高原生活往往离不开藏香，千年水墨日夜流转，一代又一代制香人接续守望，他们将高原文化揉进香泥，让草木生发新香。藏香是高原的记忆，

雪域的文脉，是穿越了千年依然如故的气息，它是可呼吸的藏文化，用芬芳向世界讲述大美西藏动人的故事。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

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滤镜。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哎，我说
1: 啊，
0: 要不再住两天再回去吧。
1: 住什么住？这医院床位这么紧张，我身体什么情况我知道。
0: 一说话就跟持枪钥匙。
1: 别唠叨我了，赶紧打电话叫个车吧。那月月今天回来，你想他上这儿看我来啊？
0: 行行行，你的话就是红头文件，我给海洋打个电话。
1: 谁给海洋打？要叫你叫平平来。
0: 你不舍得姑爷跑腿，倒舍得闺女跑腿啊？平平工作没日。

0: 你叶的，谁也不叫了。
1: 我不告诉平平，是怕他唠叨。他一唠叨，就烦人家海洋。
0: 行，谁也不叫了，咱自己打车。

0: 干什么呢？毛毛躁躁的，烫屁股了？这什么东西啊？
1: 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
0: 你能有什么好东西？癞蛤蟆上马路，跟我装小吉普呢？
1: 秦总，这个辖区的报警器，我包了。
0: 报警器啊？哟，还真是好东西啊！哪弄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秦总。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从……
2: 您是？哦，这是……
1: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秦所，我爸。哦，
3: 秦所长，哎呀，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
3: 鄙人张伯仲，
0: 我听说过您啊，伯仲集团的董事长。嗨，
3: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名片啊。我呢，在本市做点小生意。秦所长，是这样，我呢这些天啊，一回家我就看彭浩在自己房间里边鼓的，啊对，鼓的报警装置。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啊，咱们辖区内的老人们需要安装一批报警装置，
0: 对对，
3: 遇到点小麻烦，我一直跟他说，我说只要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算事儿，这钱我出了啊，咱不能让老人们这有这个便利用不上，是不是，所长？
1: 哎，秦总，这回问题都解决了吧？啊，
0: 那这样，张先生，您先坐。好，给你爸倒点水。
3: 好，谢谢谢谢。
4: 阿明，到办公室来一趟。
0: 对，现在。这报警器都是你们公司？
3: 这个。
5: 秦所，找我。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呀，
3: 这不是安所长吗？我们又见面了。鄙人张伯仲，
5: 张董事长啊，我就一片警，不是所长。哎
3: 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安警官。
0: 阿明，这批报警装置啊，是张董赞助咱们辖区老人的，你带张董去办一下相关手续，好吧？
5: 行。
4: 张董，我代表咱们辖区的老人，感谢您。
3: 哎呀，秦所长，安警官，这你们就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好，
5: 跟我来。
3: 好。
6: 安警官，我听说你是我们家彭浩的师傅。不瞒你说，我从小就想当警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都没当成，所以我让我们家小子当警察了。
3: 但是这小子没上进心，所以这事儿啊，还得请您多费心了。
5: 那是您不知道，小张警官啊，对社区的老人特别有爱心，这一次能够安装报警装置，他功不可没。
3: 难得有人这么欣赏这臭小子。
5: 再次感谢张董事长的赞助，回头我们会把感谢信送到贵公司的。
3: 安警官，你就当这次我们回报警察公正断案啊，还我们一个清白的一点小意思。这件事儿多亏了你们家的赵副局长，要不然啊，我们博正集团现在还在风口浪尖上呢。
5: 张董事长还真是生意人啊。我们公安办案呢，不讲究回报。如果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这批装备我们就不要了。
3: 好，
5: 大年、啊、大伟，把刚刚那批设备全部装车。
3: 哎，等等，安警官，哎呀，我错了，就算这次我们回报社会，回报社会总行了吧？
5: 那我就代替社区老人们谢谢您了。
3: 好，谢谢安警官啊。
7: 近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我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破获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的过程中，捣毁一处隐藏在本市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扣押手机150部，电脑62台，银行卡130张，涉案金额超过8000万元，此案正在进一步侦破中。
8: 赵海洋又出风头了啊！武清那边怎么样了？
9: 钱收了，事儿也办得很漂亮。
8: 陈庄那边呢？
9: 一切顺利，大型商业体资金马上就要到账了。

0: 对了，梁总，林灿那边好像又有窟窿了。
1: 这些窟窿，这都是他挖的坑。咱们把这些坑填平，就相当于给自己铺路。
0: 明白了。

0: 喂，我是鲁公权，哪位？
1: 喂，卢局长您好，我是赵月月。
0: 月月，有事吗？
1: 卢局长，我要报案。
0: 哟，怎么了？
2: 你们警队的赵海洋副局长和蓝郡所的民警安平已经连续半个月没回家了，
1: 阳台的花都快干死了，我还未成年呢，他们这样是不是应该算遗弃未成年人啊？
0: 是这样，你爸爸呢刚从我这开会走啊，放心，我会一定好好批评的，咱们赶快回家。
1: 好的，谢谢卢局长，请转告赵海洋副局长，再这样下去就要收到法院的传票了。
0: 放心，我一定转告他。哎呦，这小姑娘这么厉害。
3: 赵副局，这个就注册好了，然后这下面都可以直接评论，然后回复的话直接点这个就可以。
4: 哦，直接回复这个。哟，卢局。
1: 卢局，
0: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忙什么呢？啊，
5: 我让小李给我注册一个个人账号。
0: 不是你不回家，人家小李还得回家呢。小李，赶快回家，我跟赵副局长说两句话。
3: 好的，卢局。啊，赵副局，我先走了。
4: 辛苦了。
3: 好。
6: 说什么情况啊？啊，个人注册账号几个意思啊？咱不有这个官方公众号吗？热度一直挺高的，你干嘛呀？想蹭热度啊？
5: 卢局，我是觉得我们应该直面群众的舆论，官方网站不能回应的，我就通过个人账号来回应，要不然啊，事实不知道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6: 所以说呀，这就是网络呀，它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有夸你的，那必然就有骂你的。
7: 所以我说呀，不要注册这个个人账号了。
6: 你不是给那些好事之徒留有口实吗？人家将来会把你当靶子的。
5: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不信这些负面舆论啊，我掰不正他。
6: 你让宣传处去掰吧。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赶紧回家，你知道吗？你们家月月啊，把报警电话都打到我那儿去了啊。
5: 啊？
6: 说人家要到法院去告你，再不回家的话，人家就告你是遗弃未成年人，这事儿大了啊。
5: 月月这孩子在这胡闹呢。
6: 怎么叫胡闹啊？人家小小年纪就知道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就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行了，别废话，赶紧回家，
0: 别老婆孩子啊。
8: 行，我今晚一定回家。

0: 我说你啊，应该跟他好好聊聊的。
1: 怎么聊啊？跟他说什么呀？案子结了，你应该放下了，应该往前看。这案子真的结了，他能放下吗？我们能往前看吗？
0: 他可以理解的，他现在也是一个警察，
1: 他也是个儿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儿子。16年了，辉哥的事儿在咱们心里都蒙得灰了，我这说吹就吹散了。
0: 你这车里要有根烟就好了。
1: 你答应过辉哥你戒烟呢？
0: 是啊，案子不破。

0: 受了点伤，怎么手也在流血？这
1: 还要啊？爸，爸，怎么了？没事吧？
0: 没事，放心吧，没事。
1: 那你跟我来吧。
0: 啊，哎，没事，这个受了点皮外伤，你们家老赵身手你还不知道吗？月月，没事啊，哎，咱们到那边坐会儿啊。
2: 行，过去。
3: 局长赵海洋同志今晚突遭袭击，歹徒在逃。经市局专案研究，省厅批准，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全面。

0: 妈，我去一下卫生间。
1: 哦，你去吧。
0: 妈，你有那个吗？
1: 哪个？
0: 卫生巾。
1: 有，
0: 你不用这么紧张，之前我姥姥已经给我科普过了，我知道怎么处理了。

0: 月是不是有点太懂事了？其实一晃眼就长大了。孩子嘛，是不会停止成长的。到时候咱们大人应该停下来，多陪陪他们，要不然后悔了指日咋办？
1: 哎，医生，这个药没用，我眼睛还是疼得睁不开。
2: 哎，你不能乱动啊！你越乱动，这个药水越进不去。尽量把眼睛睁开。
1: 啊。

0: 不行，啊，我还是疼，疼得睁不开。
1: 你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给你进行冲洗啊！来，你把头抬起来，我给你吹吹吧。
0: 啊，

0: 住也得表示一下。我可听说了啊，人家妈妈把一直暗恋他的人都给召回来了，就想趁着曹慧生病对他展开攻势，你自己看着办。
1: 我还是去一趟。
2: 二婶，哎，你去哪儿啊？
3: 曹慧不是还没出院吗？来都来了，我让他去看看。
2: 就

0: 你看，谁？你还认识吗？当年东关绑架案，他就是那个被绑架的小姑娘冰冰，都长那么大了，这要在马路上准认不出来。您
1: 不记得我没关系，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您的。嘿，
2: 可您的方程走了，他要是见到你啊，一定也开心。哎，
0: 他眼睛怎么样了？啊，他眼睛没事了，我已经给他清洗过了。这个是眼药水，你回去睡前给他滴上几滴。
2: 好，谢谢啊。
0: 有空啊，来家里坐坐啊。哎，赶紧回去吧，月月有点不舒服。哎，
3: 月月呢？他怎么了？
0: 哎呦，你小声点，赶紧回去吧。啊，
3: 走了。
0: 哎，
2: 走了。
0: 哎，谢谢，好好休息啊。哎，
2: 您不扶我一把，眼睛还看不清呢。
0: 林医生，林医生，发什么愣呢？
3: 没事儿，刚刚那个人是我的救命恩人，那个时候他为了救我，手就被砍伤了。
0: 现在看着他还在受伤，心情难受。
4: 他流血，你为他包扎，这也算是报恩了。
0: 也是。

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下去的，我非他不娶，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请你不要干涉好吗？我这里人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阿姨，曹慧儿。
1: 啊，堂客来了。
0: 我来看看慧儿。哎
1: 呦，这么好看的玫瑰。
0: 应该的。
1: 我这不少花钱吧？
0: 没事儿，只要慧没事儿，只要慧开心就好。怎么样？好点没？嗯，
1: 好多了。
2: 方城，方副局长，您怎么来了？
1: 你别动，
0: 慢点。
2: 妈，这是我们市局的领导方副局长。
3: 哎呦，啊，
4: 你好，您就是方局长哈。
2: 这花好好看
1: 啊。哦，这也是唐科，我朋友。
4: 慧慧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朋友，啊。
5: 你好，方副局长。
3: 啊，我是代表单位啊来看看曹慧同志，怎么样？尽快好起来啊！
2: 快好了。
5: 不好意思，我先出去接个电话。
2: 啊，去吧。妈，你快把那椅子搬过来，让方副局长坐。啊，
3: 没事，我来。
4: 方局长。阿姨有几句话想跟你聊。
2: 妈，你干嘛？
4: 你别管。啊，
6: 妈，爸，今天是我不对，都怪我非要让爸回家。
7: 月月，爸爸今天受伤啊，跟你没关系。月月，你妈说你不舒服，你怎么了？
6: 说了你也不懂。
7: 我不懂，你对我的认知啊得改一改了。你爸我好歹也是个警察呀。
6: 不知道少说两句。

0: 王局长，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家慧慧呢，单纯善良，在家呢也经常听到她呀念叨你。作为孩子的母亲，她的心思我都知道。但是，我是不希望慧慧找一个警察，我更不希望孩子离我太远。
1: 我这个做母亲的是有点自私，但是希望您能理解。阿姨啊，您啊想多了。这我这次来，我就是代表单位来看看曹慧同志，希望他赶紧好起来。啊，这个我这个人啊，对情感的这个。 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0: 啊，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啊，谢谢你，来这儿看看曹慧啊，那我送送你。
1: 啊，没事，您留步吧。
0: 没事，走吧，谢谢啊。

0: 哎，怎么样了？
1: 躺下了。
0: 哎呀，难怪啊，他今天这么反常。
1: 我觉得我们这父母做得太不称职了。
0: 咱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很多事情不明白很正常，月月能体谅的。
1: 可那时候我妈也不是这样对我的呀，我什么都能依靠我妈，月月就只能靠自己。
0: 那你说怎么办？辞职，在家看着她。咱们家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你也别小看了月月的适应能力，咱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就行了。
1: 我要送进去了。

0: 同志，您要相信我，
1: 好不好？
0: 您要不信的话，您打110可以核实。好，好，好，好，好。
2: 不是，怎么就说不明白了呢？哎呦，我这是秀才遇上兵了，我这是。我真的是警察。什么？我是骗子？不，这骗子都是让你打钱的。我这说了半天不打钱，不打钱，怎么还听不明白？
0: 大爷，您就现在给您儿子打一个电话，你别让他转钱啊！我就一条，别让转钱，只要你不转钱，你投诉我都行。
2: 哎，对了对了，大爷，哎呀，终于想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配合啊，谢谢理解。
3: 范副局，检测到有一家基站短时间内向大量用户发送短信，有可能存在电信诈骗，
4: 立刻查出基站的位置。
3: 是。我查到了，
0: 江海，立刻带着人去一趟。
2: 是。

0: 江海情况怎么样？
1: 哎，方局，哎，真神嘞！我们到了地方一看啊，真的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一共六个人，叫我们全给端了。
0: 太好了，哎，赶快把人带回来啊！全端了。
2: 同学，喂，哎呦，对了，我听说您受伤了，你知道吗？
3: 我没事，小伤。
2: 我们已经派人。

0: 全力寻找武青了，一有下落马上跟你汇报。
1: 哎，你怎么了？我受伤你那么高兴啊？
0: 不是，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我觉得这个反诈骗实验室啊，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啊。哎，就刚才啊，我在那帮忙的时候，就看见屏幕上有一个急速闪烁的红点，防洪局就马上定位，让我带人过去。我去了一看，果然是一个电信诈骗团伙，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呢，连一笔钱都没骗到，就被我们给断了。
1: 我看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0: 哎，真不是，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啊，观念变了。你想啊，这六个人连一笔钱都没骗到，就被我们给抓了，这样放在以前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你可见科技和情报的重要性，又节省警力，又能防患于未然。
1: 真这么想？
0: 那当然了。
1: 好啊，你呢，就在反诈实验室待着，明天给你下调。
0: 哎，不是。
1: 喂，卢局。
2: 海洋，你现在去市政府开个会。
1: 好。还坐着干嘛？去你的反诈实验室吧。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刚才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啊。
3: 电信诈骗窝点涉枪，公安局副局长在自家楼下被袭。你们这是什么治安环境啊？啊，你们公安局是不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
1: 师傅，
3: 我不管啊，等蒋书记、宋市长他们从省里开会回来，这个事儿你跟他们解释。你伤怎么样了？
1: 啊，小伤。
3: 人呢？抓住没有？
1: 正在查呢。这小区的监控有些老化，影像有些模糊。不过我们基本确定了，行凶者就是天府花园的业主武清。
3: 他为什么要袭击你啊？啊？
1: 武清的老婆前段时间因为难产去世了，武清就报警，称他老婆的死是因为博仲集团使用了劣质建材造成的。我们去天府花园调查了，博仲集团使用的建材都是合格的，于是就结案了。武清对调查结果不满意，情绪有些激动，就产生了报复行为。
3: 这不是胡闹吗？公安办案能由他的个人意志来吗？我跟你说啊，这种损害公安公信力的行为必须要严惩。
4: 你看看这个，蒋书记在省里开会，专门打电话来质问，武清实名举报公安局副局长赵海洋包庇博仲集团。还有这个，张伯仲亲自为赵副局长的夫人输送礼，
1: 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啊！
4: 现在这个武清扬言要自杀，还写了遗书。蒋书记命令你们马上找到这个武清，平息风波，避免事态升级。
3: 还愣着干什么？去啊！
1: 知道。
3: 这个武清到底干什么的呀？
4: 我怎么知道？
1: 你把具体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去。
5: 是。

0: 这个人有什么反常的情况？
1: 这人我印象特别深刻，那胡子拉碴的像个吸毒的。
0: 我没有问你长相，我问这个人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1: 这出格的事儿，给小费算吗？
0: 给了多少？
1: 给100多块钱呢。
0: 有什么消息吗？
2: 哎，赵同学，啊，这武清家没人啊。啊，我听说他媳妇去世之后啊，他就再也没回来住过。
0: 武清确实是有轻生的举动，他的家庭关系你们调查了没有？
3: 他们不是本地人，在东州啊没有亲属。
2: 这夫妻俩啊，十几年前从乡下来东州做服装批发生意，为了。

0: 小李啊，你马上用我们的官方网站转发武清的遗书并附文，请大家帮忙寻找武清，武家不能再有惨案了。市局将重启调查武清弃子死亡案件。
1: 官方发布消息，我需要打报告。
0: 我回来再给你补报告。服从命令。

0: 大家注意一下，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1: 警官，您这是……耽误几分钟。
0: 我是市公安局的赵海洋，想请大家帮个忙。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我想请你们帮忙转发我们市公安局网站的消息，寻找一个要自杀的人，武清。谢谢大家了，
2: 赵副局长。 我马上把这消息发到网吧老板群里，让他们全都发到人员转发。
0: 谢谢。

0: 请大家帮我寻找武清。
1: 请大家帮我寻找武清。
2: 早上，武清在我店买了四桶水，地址永顺路。
3: 上午这个人来过店里，买了攀岩绳，地址是天宁路43号。
4: 你说就那开发商，他要没点关系，你说能弄那么大的项目吗？不是官商勾结呀、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把你这个事儿呢，把他给怼到网上去。我呢这边呢再给你造造舆论，就是把这个事儿搞得越大，对你越好。
5: 地点应该是在活动集团，马上派人过去组织营救。
6: 是。
7: 活动集团草菅人命，丧尽天良。
8: 那人不会要跳楼吧？
9: 别过来，
10: 再过来我跳下去了。
9: 好好，我们不过去，你先别激动啊。
10: 叫张某柱过来，快啊！
9: 这样，你先往前来一点，你那边太危险了。
10: 快点！
11: 谁说他老婆外面有人呢？肚子里面怀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他每天都给他老婆吃特色餐，结果死掉了，一尸两命啊！
5: 武清雇人往博众集团装修材料里注射甲醛，已获得保险金。他这种行为非常可耻，他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12: 渣女还是渣男？妇科广告哪家强？
13: 太无耻了吧！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4: 谁让你雇水军声讨武清的？
15: 董事长，不是您说要加大宣传力度吗？
14: 我让你宣传我们企业的诚信，谁让你将矛头指向他了？现在人就在楼上，一棍跳下来挂在窗外，你收拾一个结局啊！
15: 不是。董事长，您息怒，我是真不知道这武清他是个不要命的主啊！他
14: 进来。
16: 董事长，武清要求见您。
14: 你看看，你看看，我告诉你，你把这件事情好好给我处理了，要不然走人。
7: 天凉了。

0: 武清就在上面，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要求见张伯仲。这楼顶还有大量的汽油，非常的危险。卢俊，能不能让我上去跟武清谈谈？
1: 武清的遗属里指使你办案不公，如果他出现什么情况的话，问题将十分严重。
0: 我知道，但是现在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武清的心态了。

0: 这个案子你们已经查明了，这是武清自己家的悲剧，不能让我们企业背黑锅。
1: 先不说这些，人命要紧。一会儿见到武清，不管他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下来。
0: 可是万一……
1: 没有万一。
2: 你下来啊！
3: 别动！让他们其他人退后，你们两个过来。
1: 我们退后。
4: 武清，你先冷静。我把张伯仲带上来了，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
3: 我有什么要求？我让他死。
4: 武清，我答应你，重新调查你妻子的死因。
1: 我已经发布消息告诉大家了，你要相信我。
3: 少废话！你们警察说的话，我再也不信了。
4: 武清，你不就是觉得伯仲集团有问题吗？我一定会替你们一家伸冤的。你已经习过一次警了，不要再错下去了。
3: 是啊，我告诉你，那是你命好，今天你们两个给陪着我一起死。你们两个往前，往前。
5: 你敢再往前一步，我就跳下去。
4: 好，武清，我跟你一起跳。我要是跟你一起跳啊，还能算是个英雄。但跳之前，你得告诉我，你凭什么说你妻子的死是伯仲集团造成的？
3: 我老婆身体一向很好，自从搬进天府花园，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难道是巧合？
4: 武清，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我们破案是要有证据的。
3: 要什么证据啊？证据可以伪造，我经历的才事实。
4: 你的意思是，伯仲集团有意篡改检测数据？
3: 你们警察数据还没有公布，他们怎么知道的啊？他们还雇媒体大肆宣扬，还在网上雇水军，说我骗保，说我敲诈开发商。他们要不做贼心虚的话，真是这样吗？
6: 宣传啊，只是为了平息舆论的压力。至于在网络上有人对你进行人身攻击，确实不是我。
3: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
4: 少说两句。武清，这么高的楼跳下去，你想过结果吗？
3: 你少唬我！我老婆、我孩子都死了，我怕什么？啊！

0: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我怕你啊！

0: 这个赵海洋虽然动用网友的力量找到了武琴，但现在全国网友都在看他的表现。
1: 一旦武琴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事儿，
2: 那赵海洋麻烦可就大了。一旦赵海洋受了处分，
1: 婷婷的那个案子不也就没人注意了？
3: 你太小看赵海洋了，他可没那么好对付。还有那个方程，我得让他们一个钩一个钩的都咬住，把所有的钩都吞到肚子里，这样拉线的时候才能连肠子带胃一块都拽住，
4: 永绝后患。
2: 老板不能出手，
3: 还不是时候。
5: 方副局，
6: 哎，大夫，怎么样，张姐？
5: 给，
7: 不是您直接跟我说就完了吗？你说大夫这字儿我也看不懂啊。嗯，
5: 我没想到方副局你还挺幽默。赵副局长没什么大事儿，轻微烧伤，左手臂脱臼，他应该一会儿就出来了。哦，但是很奇怪啊，他非得把自己弄得挺严重的。
6: 什么意思？哎，不是你这什么情况？这哎，胳膊伤成这样了还叫没事儿？
7: 你别管我有用。哎，你们，你还没跟方叔叔自我介绍呢。
5: 什么方叔叔？你再把人家给叫老了。
7: 不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刚入警那年东关绑架案那个小女孩就是她。
6: 长这么大了？
7: 那你是得管我叫叔叔。
4: 还没男朋友吧？你方叔叔那儿啊，才俊多，让他给你介绍一下。
6: 别闹了，赵，我那都是女警。
2: 那你们先聊，我去忙了。
6: 好好，
8: 副局，
6: 哎，好嘞。
7: 这
6: 啊，我给你交费啊，我给你交。
9: 他怎么样了？
4: 方程刚走，你没看见？嗯，
9: 他不是受伤了吗？
4: 受伤的是我，你问他干嘛呀？哦，原来你这么急急忙忙跑来医院，是以为他受伤了？
9: 受伤的是您啊！
4: 哎，我说曹慧同志，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我都伤成这样站在你面前了，你连问都不问。
9: 啊，您今天这造型不错啊。
4: 那是我特意为武清准备的。
10: 赵海洋毕竟把人救下来了，你这个时候提免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1: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主张立刻免职，这种处理问题的思维完全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现在全国都知道咱们东周出了大事，蒋书记在省领导面前头都抬不起来，他赵海洋这点大局意识都没有，还当什么公安局副局长？
12: 这件事情事发突然，如果没有赵海洋动用网络力量，说不定这个武清早就死了，比现在还要严重。
11: 如果没有赵海洋在那里瞎掺和，武清跳楼最多就是一个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现在倒好，变成社会矛盾了。你说这个赵海洋该不该留？
10: 吴主任，这样，这个事情咱们等蒋书记他们开完会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再决定。咱们可以先让赵海洋停职反省，先写个检查，应对一下舆论。
11: 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13: 虽然这件事情是刑侦立案侦查，但是说到底呢，也是质检部门和第三方检测部门都有责任。

0: 不能让警方一家负责，
1: 尤其不能让救人的赵海洋同志来自己担责。
2: 老陆，
3: 你就别护犊子了，难不成你来担这个责任吗？我实话告诉你，老陆，我已经向蒋书记做了汇报，他已经同意召开常委会讨论赵海洋的任免问题了。
2: 这个人认识吗？
4: 不认识。
2: 这个人叫石破天，是装修材料库的库管。他说是你让他往装修材料里面注射甲醛的。
4: 放屁，血口喷人他。
2: 那是谁告诉你博众集团建材甲醛超标的？
4: 我老婆孩子都死了，我就不能怀疑他们吗？
2: 这照片哪来的？
4: 别人给我的。
2: 谁发给你的？
4: 不认识。
2: 是这个号码吗？
4: 是。
5: 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4: 空号。
2: 是个空号，你这是让人当枪使了呀？你看张照片就能做出那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们，要不然别说你老婆的案子破不了，我们赵武局受伤的事儿你也得兜着。
4: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2: 你不知道是谁，你就……
6: 哎，张凯，
7: 哎，
6: 周武局，
7: 李明，没事吧？
6: 没事。
7: 你怎么过来了？
6: 我来看看他呀。母亲啊，我为了救你也伤成这样了，咱们也算是难兄难弟了吧？
4: 谁让你救我？要不是你，我跟我老婆孩子团聚了。
6: 你要真爱你老婆孩子，就答应我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6: 给你妻子做尸检。
4: 不行。
6: 母亲，要查清你妻子的死因，这是唯一的办法，否则就算你在网上给我和博众集团泼再多的脏水，你没有证据，法院不会替你伸冤的，你就算死也是白死。
0: 哎，现在这网上什么都有啊。你看这条啊，说赵海洋妻子原为港口派出所所长，因争抢先进个人，将同事柳泉置于危险之中，导致柳泉牺牲。
8: 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不典型胡说八道。
8: 你看啊，我刚才看一个更离谱的，赵海洋，也就是咱赵副局啊，
9: 利用手中的职权将妻子安平调入兰郡派出所，等待舆论平息之后再将其升迁。
10: 我这儿也有一条啊，网友把咱们彭浩啊查了个底朝天。说他家里边怎么怎么有钱，又是什么富二代的？你说人家家庭条件好怎么了啊？这分明就是嫉妒嘛！
0: 那富二代的多了，
10: 对，
0: 富二代当警察的更多，那人家就不能为了锻炼锻炼自己，为人民服务啊？
11: 就是，我可不是啊，我是被我爸逼着考的。
12: 接着说呀，干嘛散了？
0: 安姐，那个你可能没看手机，现在这网上都传疯了，说张国仲为你暗中输送利益。还说张鹏浩来咱们所里是赵副局长给走的后门，我们看了也特别生气。
12: 给我输送什么利益了？
13: 输送什么利益啊？就是这一次给社区老人安装的报警装置。
14: 不是你们都闲的是不是啊？多嘴多舌，该干嘛干嘛去。
0: 你别多想，安姐啊。
8: 师傅，我爸和赵副局受伤了。
14: 我来就是想跟你们说这事儿的。问过了，都没事，啊，放心。你俩回家一趟，
8: 去吧。那我先走了啊。
14: 哎，
12: 什么什么情况？
14: 我不说让你回家吗？
12: 你不说没事吗？
14: 没事归没事，你好歹打个电话问一下呀。
12: 那下班回家不就看见了吗？我没那么矫情。
14: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想想，

0: 上面会怎么处理赵海洋？现在那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天人圈吃饱饭，赶紧回家。
1: 那我回来。
2: 还得让人给搬台阶，还说自己不矫情，哼。

0: 哎，秦总，早。
1: 你怎么来那么早啊？昨天晚上回去，家里怎么样？
0: 我就说了不应该回去，回去也没人，打电话也不接。你
1: 一晚上没接电话？
0: 啊。
1: 早上也没回？
0: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出门的时候我也走得急，也没带电话。
1: 哎呀，电线杆上插鸡毛，胆子不小啊。
0: 在我们家，我地位还不如案子重要呢。我觉得我俩根本就不适合结婚。
1: 你别胡说八道，什么不适合结婚？不适合结婚适合干什么？
0: 适合结拜。我注意跟小张弄报警器的事儿了啊，有事要打小张电话吧。
1: 啊，
0: 他在大厅吧？
1: 啊，在。喂，
2: 赵副局，港口派出所刚刚上报，港口区发现自来水中含有有毒物质，现在已经有几十人出现急性腹泻、呕吐的症状。
1: 查到源头了吗？
2: 有一处污水汇入，污水来源于港口区的一个化工垃圾处理厂，刘副市长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1: 好，我马上过来。
3: 刘副市长，城市化工垃圾处理厂是咱们市多年的老厂子了，近期发现污染问题严重，我们已经命令他们停工了。
4: 那我问你，为什么港口区的群众会发生中毒现象？
5: 刘副市长，我们市局已经组建了环境保护侦查小组，
6: 我们会配合环保部门立案侦查。刘副市长，
5: 刚才我们去排污口看了一下，这个沉积厂啊根本没有关停排污口，而且我们对排污口的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这儿的水质啊根本不达标，而且污染严重。
7: 刘市长，刚刚负责检测河道下游的同志给我打个电话，现在情况可能比想象中更严重，他们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您看一下。
4: 就是你们说的关停，啊？
3: 刘副市长，我们确实早就对他们下发关停令了。
4: 你下发归下发，落实了吗？啊？

0: 事情移交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是。如果是你们环保局内部发生了问题，你环保局局长难辞其咎。
1: 刘副市长，刘副市长，刘副市长，刘副市长，我是的，刘副市长，莅临之党，我来迟了。
2: 王厂长，环保局已经命令你们停工了，怎么还排放污水啊？
1: 刘副市长，我们厂可是处理着全市大小化工厂的化工垃圾啊。
2: 如果我们停工了，那全市的化工垃圾就没办法处理了，污染更严重了呀。那你什么意思？这个关停的命令还下发错了？
0: 不，是。
2: 韩青，刘副市长，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在东洲大酒店订了个包房。韩青，刘副市长上过呀。
0: 回去。
2: 有请我吃饭这个心思，多放在污水处理问题上，啊！我提醒你，王厂长，照你们这么办企业，这企业早晚得关门。你这个厂长的位子趁早让位吧。赵副局长，所有涉及到污染环境的案子，一定要严审，一个都不许放过。
3: 是。
2: 你们让老百姓钻你们排放的污水，你有脸吃饭？我如果是你，我都没脸吃饭。
4: 张秘书，走。刘副市长，刘副市长，
5: 张副局，
4: 王厂长，刘副市长刚才说了，立刻关停。
5: 副局，
4: 哎，进来。
5: 我们对陈曦厂的出入厂后端进行清点，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陈曦厂啊，化工垃圾年计数量只有6000吨，但是它去年一年就接收了8000吨，这是严重的超负荷。
6: 那还是在全天候使用这套进口设备的基础上呢？
5: 没错，而且这套设备的运行成本特别贵，它处理一吨单氢氧的费用就是在5000到8000块钱。那如果按照最低成本算的话，那它一年的费用就是3000万。
6: 这还只是设备成本，难怪王厂长叫苦连天的。
5: 这想要降低成本啊，他们也只有非法掩埋这条路了。你马上派人调取晨曦化工厂门口的监控，查找可疑车辆。
4: 是。
5: 根据您的指示，我排查了晨曦厂附近所有的视频监控，就发现这几辆渣土车是特别可疑的。你看。
4: 这几辆车离开晨曦厂之后去了哪儿？
5: 去了城中村，就是播种集团刚刚中标不久，正在开发的3号地。你的意思是，他们把晨曦厂的废料填埋进了播种集团的施工现场？有这种可能吗？哪个车队的？叫玉峰运输队，这个老板叫左手波，而且特别巧的是，5年前啊，有一个玉龙运输队，老板也是这个人。
4: 要是没记错的话，天府花园这个项目，应该也是5年前开始动工的吧？那你是说这个天府花园下面？
5: 你们去查一下晨曦厂和博众集团的关系。
7: 是。

0: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习惯了，我一看着你啊，我就想把钥匙交给你。哎呀，不过你接钥匙的习惯还是没有改。
1: 张总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我。
0: 今非昔比啊，以前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保安，现在用不起了。
1: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能有今天都靠您的提拔。

0: 大家都已经听说了。为了响应国家治理环境的决心，我市开展了治理环境的专项行动。但是有些企业不仅不配合，反而产生了一些极端反应，甚至险些造成惨剧，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阻碍啊。今天请大家过来呢，一是要让大家认识到，环境治理是国家整治的重点，每个人都要重视。有困难的可以提困难，有解决方案的提解决方案，好吧，大家都说一下。
1: 刘副市长，我们博众集团坚决响应市里的号召，今天上午呢，我们就成立了环境自查小组，针对我们集团下属的每个企业进行环境监测，啊，自查自纠。
2: 所以我听说，博众集团因为建筑材料不达标发生了命案，而且是一尸两命，市局已经立案侦查了，是不是真的呀？
1: 梁董事长这个消息够灵通的。
0: 是这样啊，天府花园的装修材料不达标这个事情呢，现在在网上已经发酵，影响非常大。市局迫于压力也立案侦查了，目前尚未有定论。
2: 既然是立案侦查，那就说明警方还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要不，这个张董事长也不会被刑警队请去喝茶了。不过呢，像张董事长这种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啊，市局如果仅仅就是因为所谓的舆论压力就要立案就要调查，那是不是太没有原则了？啊，
0: 张董事长，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想干涉警方查案吗？
1: 这不敢，我哪敢干涉这个？我只是为咱们东周企业这个生存空间啊感到担忧。你看啊，这市里头要开展专项活动，我们企业都愿意支持，积极配合，对吧？
2: 但是现在是像博众集团这种大型企业啊，还有晨曦化工厂这种中小型企业，它其实是没有安全感了呀，现在。
3: 王厂长，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4: 小吴军，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也没办法呀。如果这批订单完不成，我们厂要交高额的违约金的。本来我们厂就负债累累，如果全厂的职工都拿不上工资，他们回到市政府去闹，这不又给市里添堵吗？
5: 那你想过没有啊？这环境问题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问题啊！为了你们厂眼前的利益，你就拿东周市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来做赌注吗？

0: 有一群压力啊，还是不一样。网络这东西用好了，一定能帮上大忙。
1: 对呀、啊，这回这尸检报告给的就是快。哎，你看啊，这个孕妇尸体内确实存在大量的化学残留，这回应该是坐实了吧？
2: 看来我们该做点什么了。
0: 赵副局，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快去找找市委领导吧，说要看你的任免会呢。
3: 我也正要找你呢。
4: 趁我现在还是东周公安局的副局长，咱们得赶紧行动起来。事实胜于雄辩。挖掘机入场，往前，往前，确认挖掘地点。还有往前。好，好。注意事故安全啊！
5: 这个注意观察啊，现场施工。

0: 喂，
1: 武军带执行衣放好了吗？
2: 嗯，放好了，放好了。
1: 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赶快走。
0: 哎，你等等，你承诺的给工人的补偿款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1: 你离开东州，这笔款马上到账。
0: 啊，你说话算话呀。
1: 这么多年承诺你的，我哪样没做到？

0: 对，已经两米深了，什么也没发现。
1: 地基多深？地基多深？
0: 等密我，继续，
2: 继续挖。
0: 梁董事长，你先去吧。晨曦厂的代持股份协议，我给您带来。
3: 这么重要的文件，大白天的拿着晃来晃去，不怕别人看见？
0: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现在该怎么处理啊？
3: 哦，这么重要的文件，安德仲应该是放在家里吧？明白。哦，对了，那个什么王府子言吗？您放心，我抓准了七寸的。那我先走了，梁董事长。
4: 这赵海洋又闹的是哪一出啊？郝局啊，这是令你们给牵连了。哎呀，我的头都要被赵海洋搞炸了。前两天他拉着刘副市长去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查出了非法倾倒化工废料。宋市长要我们环保局检讨监督工作没做好，今天啊又改挖地了。

0: 局，黄局，我们公安办案没想到惊动你们住建局和环保局了。赵海洋，你查什么案子，要挖这么深的坑啊？
1: 田少，你好歹打个招呼嘛。
2: 我们现在不能糊涂，都要靠网民艾特我们了。
0: 哟，二位是来声讨我的吧？你们对我有意见，我完全能理解。等我把东西挖出来，再跟你们赔不是。
1: 挖！
0: 行，停停！你要执行挖，就按正规程序来，不能因为你一个人乱了规矩。郝局，都挖到这个程度了，给个面子。现在要是停了，就把我晾这儿。
1: 你跟我们打个招呼，给个我们面子吗？
3: 警戒线，现场取证检测。

0: 怎么样？
1: 张队，这 PPM 值已经超过5000，我建议立刻疏散人群，然后制定相应的处理计划，应援作战25站。

0: 团长，
1: 我让工人们回去等消息，他们听说你来了，就非要当面听你说。
2: 团长，
3: 是啊，厂长，只要你能保证咱们厂能开工，让我们回去等多久都行，我们就等你一句话了。

0: 这张银行卡你先收，明天有笔款到账，到时候给每个工人先发半年的工资。
1: 工人发家的一家老小啊，跟着咱们还要走。
2: 你从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0: 这个你别管了，先收好了。

0: 在林以上，我们刚刚检测出来，这个土壤已经达到了5000，说明有危害物。我们刚刚检测结果出来的是 pH 值已经达到了12.8，土壤中含有强碱性污染物。具体是什么物质，是否有危害，还得等检测结果出来才能确认。
1: 接过来，二局长，现在正式向你们道个歉，给你们添麻烦。这以往啊，都是你们把案子移交给我们公安局。今天这个案子我就交给你们了，接下来该是你们环保局和住建局介入了。
2: 夏书记，这赵海洋这不是胡闹吗？这要是挖出什么化工废料，这不正好说明武清的案子公安局办错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刚才环保局长王佳勇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赵海洋这么干是不是势力受益的？我怎么跟人家解释，这个赵海洋什么时候他能有点全局观？这不是他们公安一家的事儿啊。
3: 这的确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儿，但你现在在会议上谈论赵海洋同志的任免问题，这不就是要让公安一家负责任吗？
2: 这一码是一码，我现在说的是这环保局要不要派人过去。
4: 这个时候环保局怎么可以不在现场啊？他们不仅要在场，而且还要积极地配合公安的工作。这个口子已经开了，相关部门就必须到位。
2: 江书记，这赵海洋的任免问题怎么处理？
5: 老宗，你怎么看？
4: 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省委建议赵海洋停职，等候组织决定。
5: 既然省里建议，那我们接下来……
6: 江书记，我能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吗？
5: 你说。
6: 我觉得这个时候，赵海洋同志必须要留在岗位上。现在东州人民最关心的电信诈骗案、强拆环境案、网络传销案，这都是赵海洋同志在直接负责呀。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下来，那这些案子怎么办？我们公安局怎么向东州老百姓交代？
2: 罗局长，你们公安局离了赵海洋就转不动了吗？
6: 那这样吧，赵海洋同志呢是我的下属，我是他的直接领导，出了问题理应我来担责，这个责任我来担。
7: 罗局长，你是老同志了，不要意气用事了。
6: 我不是意气用事，我是希望组织上能认真考虑我的个人意见，希望组织上能给年轻人一次机会。
4: 一码归一码，

0: 赵海洋的事情迟早会有结果，案子市局还可以继续查。
1: 小书记，我个人认为赵海洋这个事情最多算是办案不力，免他的职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2: 赵海洋，想不想干了？我问你，小子想不想干了？
3: 陆局，你别发那么大火嘛，来，多喝点水啊，消消气儿。
2: 你今天要是挖不出来呢，咱们公安局的脸往哪儿搁？
3: 我这不是挖出来了吗？
2: 挖出来怎么了？啊，你有功了？挖出来就没事了？现在东州市一半的政府部门都被你小子给得罪光了，我看你以后怎么开展调查工作？
3: 那我挨个上门跟他们道歉还不行吗？
2: 道歉，道歉就完了。我觉得你小子这段时间最好别出门了，就在咱们市局住吧。我担心你一出门，人家环保局的人就拍你的板砖。
3: 陆局啊，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在现场跟王局都解释过了，人命关天，王局非常理解。本来一个月给结果，他跟我说十天之内把所有的监测数据给到咱们公安局。
2: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事儿办得还挺漂亮啊？啊，人家吴主任说的是一点都没错，你小子是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啊？
3: 这政治觉悟啊，不得慢慢培养吗？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已经找到了掩埋化工废料的车队。
2: 车队老板吐出什么没有？啊，
4: 蒋总啊，正在问话。
3: 化工厂的案子绝不是孤立的案子，博众集团和晨曦化工厂之间一定有问题。
5: 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张伯仲，会不会是巧合呀？
3: 我们已经对张伯仲采取24小时监控，一旦证据坐实，立刻抓捕。嗯。
2: 赵海洋，我提醒你啊，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如果再出什么乱子，别说我，蒋书记也保不了你。哎
3: 呦，卢局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查得水落石出。
4: 安警官，调试好了，这是遥控器，我去下一家了。
6: 行，那辛苦了啊。李阿姨啊，你看啊，这个是发射器，这个门口这个呢是信号接收器，这个可以推开，然后这个天线也是可以拔出来的啊。您把这个随身带着，有什么事儿您就按这个键，然后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到，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能来找您了。
7: 啊，真先进。
6: 哎，平常没事的时候您别按啊。好那行，那我就先去下一家了。
7: 好
6: 哎，您别送了。阿姨再见啊。
7: 谢谢。
6: 干嘛呢？半天没声了。
8: 我爸和赵副局长又杠上了，在网上都火了。之前两个人赴汤蹈火，这次改海枯石烂了。
6: 我看看出什么呢？是他的行事风格。
9: 全东州市都找不到这么个领导，敢在网络上这么高调的查案。
8: 师傅，赵副局长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6: 打探领导隐私啊？
8: 没有，就总觉得他在针对我爸。
6: 他一个警察针对你爸干嘛呀？
8: 我爸我最了解了，他所有工程都会到现场盯着的。几年前手底下的人用了一批劣质涂料，我爸二话不说全部重新返工。我爸是从农村里盖房子盖到城里的，
10: 所以房子对他来说就是家的概念，
8: 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允许房子建在定时炸弹上的。

0: 回来了。
1: 你在家呢？
0: 吃了吗？
1: 没呢，饿了一天了。
0: 那你先吃吧。哎，洗手啊。
1: 月月呢？
0: 去爸妈家了吧。
1: 你说这孩子一点都不在。

0: 在乎我这个当爹的，我现在啊，在网上那么火，他都不知道打个电话来关心一下。哼，是，你还捎带手让别人都知道，赵副局长的夫人是怎么成为你利益输送链条上的重要枢纽。你就当没看见呗，这些东西但凡有些脑子的人啊，都不会信的。你自己说说啊，你都多少天没回来了？
1: 拔出院都是自己出的院，还好意思说月月？有其父必有其女。
0: 行，你说的都对啊，跟你斗嘴啊，我就没赢过。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厚植爱国情怀。阿里地区日土县扎卜村群众国庆节喜迁新居，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开启，搭建产销桥梁，带动群众增收。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举办。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2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与在拉萨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座谈并讲话。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向长期以来为西藏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全区广大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及其家属致以美好祝福。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们深受感染，深受教育，深受鼓舞。胡昌生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胡昌生强调，西藏正处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抓实抓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真抓实干，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稳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胡昌生强调，老干部、老同志是西藏发展进步的奠基者、开拓者，更是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坚实依靠。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理解、支持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多传发展经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希望大家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带动更多干部群众传承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共同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美丽幸福新西藏。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福寿安康。胡昌生强调，尊重老干部、关爱老干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带着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关爱之心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常态化组织老干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让大家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永葆政治本色。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细化就医、养老、帮扶等暖心举措，畅通老干部诉求表达渠道，用心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要搭建老有所为平台，定期通报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情况，充分尊重吸纳老干部的宝贵经验和真知灼见，鼓励大家继续发挥余热，建言献策，持续为西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龚慧才、徐之文、许成仓、王刚出席。
2: 国庆节期间，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庆祖国华诞。
3: 祖国妈妈呀，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
1: 在拉萨市图书馆，一场同心向祖国国庆主题绘本共读会正在举行，现场老师带领孩子们在阅读与手工体验中感受节日喜悦，孩子们举着亲手制作的国庆主题卡纸蛋糕齐声送上节日祝福。
4: 我制作了一个蛋糕，我想献给祖国母亲，我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让孩子们在轻松有趣的阅读和亲子互动中，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

0: 让孩子的家国情怀，让孩子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西藏儿童福利院把祖国华诞、福利院建院纪念日、全院儿童集体生日汇聚在同一天，现场歌声轻轻回荡，孩子们在温暖的陪伴与祝福中一起度过了一场意义满满、暖意融融的特殊庆典。
2: 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一个地方，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的话我们是吃水的那个人，希望明天我们能成为那个挖井人。
1: 连日来，高原大地处处喜庆涌动，各地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喜迎祖国华诞。西藏美术馆里特色版画展览同步亮相，一幅幅刻画时代变迁、展现美好生活的版画作品以艺术形式礼赞祖国。基层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红色研学，回望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成都市内无极县，牦牛火锅美食嘉年华活动让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各得其乐，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爱国情怀浸润人心，在全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0: 作为基层党员，我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立足社区岗位，扎实做好群众服务、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3: 通过这次的主题活动，我们主要是让幼儿知道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让他们拥有真挚的爱国情怀、爱党情怀。
4: 从这个版画展里面呢，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藏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也是对祖国生日最好的一个祝福。
5: 恰逢祖国77周年，我们从三藏自驾到了内乌齐，感受了内乌齐人民的热情。
6: 国庆当天，阿里地区日妥县热邦乡扎普村的291户群众喜迁新居。记者走进搬迁群众崭新的家园，一起见证这份属于边境群众稳稳的幸福。
7: 清晨，扎普村新居屋顶国旗飘扬，走进村民的新家，新卡垫铺在客厅，独立卧室、客厅、厨房一应俱全。过去，村民大多住土坯房，夏不避雨，冬不保暖，客厅、厨房、卧室常常挤在一两间房里。今天，村民代表领到红绸记者的新居钥匙，脸上满是笑意。扎普村整村推进示范项目，总投资9989.6万元，新建住房219栋，极大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从破旧土坯房到整洁新民居，从拥挤居住到宽敞安居，扎普村的整村乔迁之喜，让边疆群众的安居梦、幸福梦照进现实。
8: 康巴萨吧，准备给哪来老孙给人来呢？但忙着来呢，用外面呢好像，全部是来都是民工人那是，土高人那是，那让种族给哪来？对呢，用外出卖呢，让种族给忙着给哪的，交流是。但没土呢，让种族给忙着，没土呢，用外用就给生育有了。
6: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麓，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有一抹中国红迎风飘扬。这里是查果拉哨所，空气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年均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200天，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而60多年来，这里的五星红旗随日升日落从未中断。来看央视的报道。
9: 走进查果拉哨所的荣誉室，最引人注目的是箱子里厚厚一摞叠放整齐的五星红旗，有的旗面已经褪色，有的边角已经破损，每一面旗的右下角都工工整整写着编号，那是当年守护它的官兵留下的印记。

0: 这些国旗都是我们上楼上换下来的。我们查过拉风道，一年8级以上的大风约有200多天，一面新国旗换上去，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大风撕裂了，有时候1-2天旗角就被吹成了这样，边上全是口子。那时候条件苦，老前辈们不舍得换，就一针一线的缝，缝好了就继续挂。这2年条件好了，国旗破了，我们就及时换新的。换下来的国旗成为了查古拉哨所最珍贵的礼物。
1: 查古拉是风的王国，是雪的故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狂风裹着雪粒肆虐，官兵们踏雪巡逻，一遍遍留下脚印，一遍遍被风雪掩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茬又一茬的官兵守了60多年。60多年来，哨所上那面鲜红的国旗一直在迎风飘扬。
2: 我们这里风大的人都站不住，旗杆插下去，第二天就被吹歪了。我们的老前辈就用石头垒，用身子挡，那面旗不能倒，旗在，阵地就在。
1: 面对肆虐的狂风，历代官兵们想了无数办法，把旗杆加粗加固，把旗面缝了又缝，最后干脆把旗杆缩短，直接建在了哨楼顶上。官兵们说，旗杆可以缩短，但国旗的高度一寸都不能降。
3: 朕！
1: 国庆节第一天，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在海拔5318米的雪山之巅缓缓升起。官兵们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以崇高的军礼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
2: 第一次在查古拉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这里的风很大，我根本站不住脚。以前在电视里看升旗觉得没什么，但是站在这里，站在5318米的雪山顶上，才知道这面旗升起来有多不容易。
1: 一面旗退役了，另一面旗升起来，退役的国旗被小心翼翼地叠好，新的国旗在山顶展开，继续迎接查古拉的风雪。60多年来，查古拉的国旗换了一面又一面，旗角上的编号也一直在增加。
4: 在我们哨所有一个传统，每一名退伍老兵离队前，哨所都会专门为他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然后在这个仪式上把这面在查古拉山顶上升起过的国旗交到他手上，让他带回家。这面旗在海拔5300米的高处上升过，便有了查古拉的重量，国旗走到哪，查古拉的魂就跟到哪里。老兵们会退伍，新兵们还会不断到来，就像这面鲜红的国旗永远飘在查古拉哨所上空。
3: 你即将退出学艺，我家查古拉第2224万国旗赠予你，让你带回家，希望你以后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查古拉精神。
5: 近年来，拉萨磁觉林片区以文化 IP 为抓手，依托实景演绎带动街区消费，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旅游新场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
6: 一扇门打开，身后就是布达拉宫，这里呢就是御膳河美今年新打造的拍照打卡点之一。这个开门见布宫的画面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那么吸引游客只是第一步，园区是如何把短暂停留变成深度体验的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7: 就在文成公主剧场的下方，错落布局、充满特色的磁觉林藏院风情街是破局关键。作为2022年入选的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这里既有藏式建筑的底蕴，也有适合年轻人的新潮业态。
8: 朋友们都介绍，那文成公主景区是这边的一个特色的项目。听说从这里拍照的话，是拍布达拉宫最好的一个机位。
9: 我来拉萨第18年了，是个餐馆。是第8年，首先是因为这风景比较好，各个有关部门吧对我们扶持都比较好。作为商家，我们肯定是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7: 热闹的氛围之外，风情街还有厚重的文化空间。在西藏唐卡展厅里，这位来自河南的姑娘冯佳被西藏的非遗文化深深吸引，留在拉萨潜心钻研唐卡、壁画等，一学就是7年。
10: 这个唐卡展厅的话呢，主要是做非遗文化，就是手绘唐卡。

0: 然后手工藏香呀，也都是跟国家级的一个非传承人的老师在合作。我们会经常到北京、深圳、广东那边参展，让大家了解到西藏的非遗文化发展的非常的好。
1: 傍晚时分，游园活动拉开帷幕，文成公主实景剧的演员们身着演出服饰，走到游客当中，向大家献上洁白的哈达。藏戏、郭庄等节目也轮番登场，游客跟着节拍走进歌舞，亲身感受振奋欢乐。这一游园模式自2024年推出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
2: 在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
3: 特别开心。嗯，这种气氛特别好，很热情。藏族人民非常好，吃的喝的都对胃口，太完美了。
4: 站在这边看我们布达拉宫的夜景，感觉很优美，而且视角很宽阔。接下来我也很期待文成公主这场剧。
2: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再次拉开了序幕。那到今年呢，这部剧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累计演出2700场，接待海内外观众及游客超3500万人次。
5: 我们文成公主其实是14年的文化 IP 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在这个提升上面，既要保留它的经典，又要精益求精。今年的这个山体的这个投影，改变最大的，让观众更好的领略文化的这种厚重。
1: 舞台上的演出落下帷幕，但慈觉陵的热闹并未停歇，意犹未尽的游客继续漫步逛文创、挑手信、拍夜景，沉醉在夜色之中。
6: 这种旅游和人文历史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些做得挺好的，
7: 很有那种氛围感。然后像景区跟本地人的自己的生活也融合得非常的不错。
8: 我都要理解罗松主义，俺爹干了，等到两面的旅途顶着中国，俺爹迷茫不闲的从来不洗几度旅游忙忙这些用样这些话的机遇。
1: 从一台实景剧到活力满满的慈觉陵街区，这个文化项目还在持续向外延伸。遇上和美也成为我区推动文化赋能旅游、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的生动实践。2025年，公司获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金城公主获批第二批全国演艺精品名录。
9: 我们感恩这份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要用最好的作品去保护它和发扬它，是用产业表达文化，用市场展现自信。我们的演员的话是95%都是我们的这个当地农牧民，解决就业呢也累计30000人次，发放的工资呢超过了6亿元。15，我们将更多的扎根于西藏，发展西藏，推广西藏。
10: 为畅通高原特色农牧产品产销对接渠道，赋能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于10月1号至3号在拉萨开展。
11: 我现在是在2026年金秋消费季藏农优品展销会的现场。这次的展销会通过把丰收成果送到群众家门口的方式，既为本地涉农经营主体搭建了直接对接消费者的展示平台，也让市民群众就近就能享受到丰收季的惠民福利，实实在在把高原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烟火里。
10: 本次展销会多点联动，全域惠民，在嘎吉林广场、北城新天地、塔马社区3大点位同步开展，集结全区32家优质涉农经营主体，全方位展示西藏原生态高品质纯天然的特色农牧产品。
11: 咱们这次带来了哪些产品呀？
1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藏香猪的一个香肠和腊肉，这两个是我们从2024年就开始卖的很好的，还有我们的新品猪肝排骨香肠，今天带过来也让大家尝尝鲜。
13: 希望我们扎茶县的一个蓝莓饮料、核桃油、当归等各种产品推销出去嘛，让我们的农牧民实实在在的增加一些收入。
14: 这次呢，我们掌柜带了青稞的米面、麦片，还有我们刚推出的青稞精酿啤酒、青稞能量棒、青稞甜甜圈之类的一些主打产品。
10: 展会现场品类丰富，好物云集，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直发，省去中间环节，浓郁的高原味道吸引不少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挑选采购。大家趁着国庆假期，一站式选购来自全区不同县区的生态农牧产品，
15: 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原生态的特产，也是很健康的，然后价格

0: 这个也很实惠，买到的不仅是农产品，更是我们高原丰收的味道。
1: 第一，不会搞不起的腰肚，俺娘啊养的，咱别生个钱，哎腰肚，俺家买不起，哎呀就咱不咱的些。
2: 这个展销会办得特别实在，我们西藏的农产品从田间带到了我们展销会上面，品质越来越好，然后种类越来越多，我心里非常自豪。
3: 今天上午，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雪谷拉峰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拉萨市当雄县杨巴井镇举办。本次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拉萨市政府主办，以“圣地西藏，户外天堂”为主题，吸引全国多地业余自行车俱乐部代表队及个人共60名运动员参赛。随着一声清脆的开赛鸣枪，赛事正式拉开帷幕。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52公里、男子公开组39公里、女子精英组39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单圈里程13公里，赛道海拔区间为4298米至4432米。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索朗多吉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但曾尼玛夺得男子公开组冠军，但曾卓嘎摘得女子精英组冠军。风车队、珠峰车队、西藏 T1 车队获评最佳组织奖，沙铁柱、唐娇娇、米玛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4: 来自西藏拉萨的，很荣幸，女子精英组拿到第一，也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咬牙坚持，然后就掌握节奏，后面就再接再厉。
5: 来这个雪谷拉，自行车赛也是第三次，赛道的难度感觉整体有提升，今年是跑4圈，单圈的里程也加了1公里左右，总里程达到了60公里左右，对我们的体能呀这些挑战比较大。赛道是一个全程的高速越野路段，是特别突出的一个赛道吧，特别开心，然后特别感谢我的队友。
3: 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西藏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高原户外运动资源优势，全方位擦亮圣地西藏户外天堂文旅名片。通过以赛引流、以赛促游、以赛兴产，进一步丰富了我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
6: 今年的整个的赛事，我们进行了规格上的提升，规模上的扩大，通过我们国庆长假，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拉动我们的经济，牢固树立我们生态优先的这个理念，办这个无痕的赛事，把大美西藏、幸福西藏、活力西藏展现给大家。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我区印发通知，明确2027年西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设定为400元和260元两个档次，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10月15号至2027年1月31号。在上述规定时间内缴费的参保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参保居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缴费。
7: 自治区喜马拉雅文化艺术研究院日前在拉萨成立，作为自治区文联主管的第14家文艺类社会组织，研究院的成立将助力我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8: 日前，芒康县开展原根集中上门收购专项行动，县农科局摸排产量与农民诉求，联动企业推行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上门收运模式，共收购原根超48万斤，惠及203户农牧民，增收近220万元，打通了田间直达企业产销绿色通道，让农牧民足不出村获得收益。近日，深扎县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在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主题文艺活动，用民族歌舞、各色美食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欢乐。活动以暖心举措弘扬敬老爱老传统美德，让老年群体欢度祥和喜庆的国庆佳节。
7: 近日，波密县开展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展台、摆放展板、发放手册等方式，向群众讲解真假药品辨别、家庭常备药储存等知识，把药品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8: 日前，加查县手工艺产业带头人和定丹市技能培训班开班，70名手工艺学员参训，培训设置手工艺能力提升、编织类产品订单式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

0: 实用性。培训共计17天，将积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学习，让家茶特色手工艺持续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
1: 祖国盛世华诞，神州山河锦绣。
2: 国庆期间高原秋意正浓，今天起联播收尾为您展现全区各地的壮美秋色。
1: 节目最后，我们走进首府拉萨，看层林尽染，生态永续。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

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你谁啊？
1: 大爷姐你好，我是宋清明的朋友。
0: 谁？宋秋明，
1: 我和宋秋明是在日本的同学。
0: 啊、哦，你好，
1: 你好，我找秋明几天回国，他能托我给你捎了点东西。
0: 给我带东西？
1: 嗯，
0: 那东西在哪儿呢？
1: 你看，我这也是第一次来到济宁，人生地不熟，
0: 嗯，
1: 又怕找不到你，我就把东西放到了客栈里，东西也不是很多，要不您先随我去取一下？
0: 可以呀、
1: 啊，哎，走，
0: 走。
2: 旅长。旅长，郑三民派人传令
3: 说晌午就要杀黄子荣，让我们立刻准备行程。
4: 换时间了。
3: 旅长，您说这个郑三民会不会知道我们跟牛振山见面的事？
4: 这层窗户纸啊，早晚要捅破，早捅破早亮吧。
3: 那您的意思，今天就动手？
5: 姐，不好了，郑三民今天要对黄老爷行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大奎的，他的罪行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把大伙儿请来，就是想让大伙儿看看叛贼内奸的下场。
1: 李代军南下抗敌，死伤了不少兄弟。
2: 可不是嘛！
1: 今天就给你一个手刃仇敌的机会。

0: 杨先生，你在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临走之前喝一口不行啊？
0: 就是啊，行行之前，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这是人之常情啊。
2: 对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那咱们进来吧。

0: 有酒有菜，吃饱喝足，咱就是见了阎王爷也有底气。
1: 嘿，俗话说得好，饺子就酒，越吃越有，酒菜都有了，娘给你送点饺子。

手包着饺子，你尝尝，好不好吃？

要把眼泪给娘咽回去。娘都听说了，那边的小鬼闻得到眼泪的滋味，闻到了他还得打你100棍子吗？咱一不肮脏，二不肮脏，这肉里肉外都是干干净净的，咱不能让小鬼闻到眼泪的滋味。

我们有好菜等着他呢，放心吧，饿不着他。请各位都回到原处。

0: 长，哎，准备送皇子荣上路。住手！他就是一片云。
1: 一片云，你来干什么？我来救人。
0: 就你一个人？咋了？一个人不行。行行行行，不过有件事，咱们得说清楚。刚才给黄子荣送酒的是他的同窗好友，送饺子的是他的亲生老娘，送菜的也算是黄子荣的朋友。 你算是皇子荣的啥人啊？老相识。老相识？老相识犯得着拿命来救？只怕是老相好吧？老相好咋了？他就是我男人，就是我爷们儿，我愿意。你管得着吗？有点意思。黄子荣。 你们皇家不是讲究官商不通、官匪不通吗？今天经商的给你送菜，女土匪来刑场救人，你这个家规家训遵守的好啊！把女匪首一片云给我拿下！
1: 我看谁敢动！啊！

0: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哎，可你别忘了，这玩意儿要是一炸，你死的比谁都早。
1: 姑奶奶，我今天赶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你和黄子荣的事儿，我也有耳闻。为了他，你搭上性命不值啊！
1: 值不值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费心。
0: 今天我证明，看你重情重义，不与你计较。你赶紧走吧，我绝不派人追赶。
1: 让我走可以，人交给我。
0: 我要是不交呢？
1: 那我就离婚。

0: 叶月云，你不是要陪着黄子荣去死吗？我今天就成全你。
1: 是。
0: 邱旅长，
2: 哎，
0: 行行吧。
2: 好。
0: 方志士，上路了啊。

0: 副旅长，你这是何意啊？哎呀呀呀，胳膊都麻了。哎呀，郑厅长，哎呀，我老裘给你打听天窗说亮话，我呀投靠革命军了，这皇子荣誉动不了，他归我了，你也归我了。
1: 邱大宝，啊，你说我归你了？是啊。
2: 别碰我！别碰我！放开手！爹，
1: 快点！
2: 松手！
1: 放！
2: 你把我闺女放开！放开！
1: 邱旅长，冷静，小心枪走火。

0: 你们该打的是黄子荣。
1: 爹，你别管我，杀了这个姓郑的，放开他。
0: 枪都放下！不能放下枪，爹，放下你就没命了。傻闺女，你死了我活着还什么意思？把枪都这样放下！
2: 张宗昌倒行逆施，天怒人怨，反观国民革命军顺应天意，是乃百姓之军队。今日侯某作为本县知事，正式宣布，从即日起，济宁城改旗易帜，支持革命。
0: 胡立言，
3: 你忘恩负义，两面三刀。
0: 来人，
2: 张宗昌的走狗，人民的公敌，郑三明押下去。
4: 是。
0: 你，走，
4: 胡立言，走，
0: 你他娘的，
4: 快让开！

0: 小人，你不得好死！老天爷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让你断子绝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你就是再莽，能拿我怎么样啊？无非就是过过嘴瘾罢了。等革命军一进城，你有什么下场，你自个儿心里应该清楚。
0: 这些年我对你不薄啊，念在多天交情的份上，求你放了我吧。
1: 你说这话不觉着心虚吗？这些年我是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孝敬你，可你怎么对我呢？你压根儿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记在心里。
0: 李仁，这你误会我。
1: 误会？放屁！你是省里的高官，你要真想帮我的话，我就不信我当不上这县知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聊城的苏文贵不就是你一个远房表亲吗？他之前是干嘛的呀？他就是一个卖肉的，这才几年呀就当上县知事了。在你眼里头，我连个卖肉的都不如，我就是一条出苦力跑闲腿的狗。
0: 你不能这么说呀，你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当不上的。
1: 对，我这个局长是你帮的忙，我今天来就是还你这份恩情的。
0: 你要放我走？
1: 自己下不了手，我就会帮你啊。

0: 吉宁城改旗易帜，弃暗投明，在座诸位都是功臣，我代表国民政府感谢大家。如今张宗昌逃离山东，山东下属各地均归国民政府管辖，我作为特派员，奉命代表山东省政府宣读吉宁城的人事任命安排。吉宁归山东省政府管辖，县公署以后更名为县政府。 县知事更名为县长，黄子荣担任县长一职，邱旅长带兵起义，功不可没，仍旧担任济宁驻军旅长。济宁警察局更名为公安局，侯立仁继续担任济宁公安局局长，尤振山担任济宁公安局副局长。 以上就是主要的人事任命安排，至于其他官职，还请黄县长定夺。另外，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至于特赦的范围，公文里已详尽标明。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1: 特派员。 属下冒昧问一句，这个公安局和这个警察局，就只是换个名字而已吗？
0: 对，只是更名，职责和权限都是一样。
1: 这个特赦令啊，特派员，飞鱼岛是不是也包括在内啊？
0: 在，济宁下属各地土匪。
1: 凡在规定期限内，系匪为民者，以往罪责一律不再追究。啊，你看挺好，挺好啊！这个特赦令啊，挺有人情味儿，是不是？你说人要有好日子过，谁他娘愿意当土匪去？这下好了，土匪没了，我也没事儿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2: 请特派员放心，从今往后我们全体都听省政府和特派员您的安排。
3: 那今后，请大家精诚合作，以身作则，全心全意为国民政府效力。
2: 请特派员转告省主席，我们为马首是瞻，誓死效忠国民政府。
3: 哎呀，好，好，好！
0: 奶奶，爹，二叔，老疙瘩，奶奶，
4: 听凯回来了，
0: 回来了啊！你快快洗手吃饭，来。奶奶，
4: 啊，
0: 我二叔和老疙瘩去哪了？
4: 哎呀，在农忙，不等人呐，这不是去田庄忙收成去了？
0: 啊？哟，
4: 你找他们有事儿啊？
0: 啊，没啥。奶奶，爹，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是省副主席的秘书了。
4: 高兴吗？高兴！哎呀，我孙子有出息，奶奶能不高兴吗？哎呀，这奶奶呀，得给你卤个猪蹄儿去。
0: 奶奶，你别冒火了，太腻，不吃了吧。腻啥呀？
4: 啊，嚼着筋道吃了以后，脚底板还能长点肉，走道稳当。啊！
0: 谢谢奶奶。 爹，来，我来给您倒酒。咱们皇家历代讲究考取功名，以官为业。如今武受到重用，一定要做一番事业出来，光宗耀祖。嗯，爹，您咋不说话呢？
5: 你不是说的挺好吗？

0: 我在城里当官也算是个大事了，您得指点几句啊。
1: 好，那我就说两句。嗯，你爹我当了大半辈子的官，知识的把每件事情做到问心无愧，能睡个安稳的觉，那你就算是个好官了。嗯，来，谢谢爹。
0: 哎，爹，怎么能让您给我倒酒呢？
1: 你别拦着，我自有道理。来，
0: 这杯酒呢，不为别的，就为你想了爹没想清楚的事儿，做了爹没做的事儿，爹佩服。您说的是我参加国民革命军，打倒张宗昌的事吗？
1: 要说这事儿，是我连累了你，差点害您丢了命。
0: 就算爹当时丢了命，去祖宗那儿也抬得起头来。来。

当年我第一次去外地为官的时候，你奶奶特地买来送给我的。当时她跟我说，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都要像这块表一样，堂堂正正，一丝不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现在我把这块

0: 姐，不好了！滚地车带着几个人跑了，说是回家种地去，要不我带几个人去追。
1: 不用了，如今改朝换代，大赦天下，凭着好日子不过，谁想一辈子当土匪？想走就走吧，别耽误了大家伙的前程。你愣着干什么？
2: 拿上东西去皇家。
3: 老爷，
4: 一片云来了。
1: 在哪儿？在家里等你呢。
4: 说实话，那天呀，你绑了一身的炸药去救子荣，
5: 这恩情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嗨，好歹是条人命，不能白白丢了，不是？
5: 再说了，老夫人您对我好呀，跟我亲娘一样，能搭把手的地方，我绝不站着看眼儿。哎呀，
2: 云丫头啊，跟你说句心里话吧，你这孩子啊，有情有义的，大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笑>
1: 多谢老夫人您瞧得起我。
2: 哎呦，
5: 大当家的来了，
2: 你回来了。
5: 哎，
2: 我跟云姑娘啊，哎对。 你陪云姑娘说会儿话，我去做饭，一会儿你们就留下来吃饭啊！
1: 哎，谢老夫人，
4: 谢老夫人，
5: 好好谢谢人家啊！
6: 哎，大当家的，请坐。

0: 结果你就来了。
1: 黄老爷这画烧的时间够长的。
0: 最近公务有些繁忙，实在是抽不出太多空来。
1: 想给我烧啥画？
0: 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如有机会，子荣必当答谢。
1: 啥恩不恩的，把你说的话做到就行了。
0: 我说的话？我说了什么话？
1: 我知道黄老爷脸皮薄，不好意思说，但我一片云打小就脸皮厚，我来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黄家，到时候八抬大轿一顶，响旗班子一支就行了。至于你们黄家摆多少桌，我不掺和，我这边至少20桌大席，飞鱼岛上的兄弟多，别到时候不够。这酒菜嘛，你们看着办就行。对了，这新房得给我好好布置布置，我喜欢荷花，门帘挂帐上都得给我绣上，还有烫红的被子得给我续的喧腾点。黄老爷，这些不难吧？
0: 不知大当家的此话从何说起啊？
1: 黄老爷还真跟我在这儿不好意思呢，这些个事儿本来就该你们黄家张罗，我现在已经算是多管闲事儿了。
0: 大当家的可能是误会了，我说的恩情必报并不是指这件事情。
1: 黄子荣，当初在大牢里性命不保的时候你还算是个人，现在得计了，怎么突然变成鬼了？想跟我玩赖不认账是不是？我有证据，看看吧，敢说不是你写的？
0: 这谁写的？
1: 少跟我装糊涂！
0: 可这真不是我写的呀。
1: 黄子荣，你可真不是个凡人。这信是杨春藻给我的，他说是你写的。
0: 我明白了，这是春藻模仿我的笔迹写的。不管怎么样，此事都是因我而起，春藻这么做也是为了救我。大当家的，救命之恩，子荣迟早要报。不过婚配仪式纯属误会，还请大当家的见
1: 谅。说，这信到底谁写的？
2: 我，你听我说，大当家的，你听我说，当时的情形你也知道，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得了子荣，我这也是迫于无奈呀。哦，还有，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
1: 为了我？
2: 对呀。
1: 为什么？说呀。
2: 不是你，你能不能让樱桃？
1: 说吧。
2: 好，好。你想啊，大当家的，你为了子荣一等就是十几年，所有的大好时光全浪费在他身上了。万一他死了，你说你亏不亏？
1: 不亏。反正是块石头，捂也捂不热。
2: 哎，此言差矣。我问你，子荣这次见你，对你是恶语相加了，还是将你驱赶出门？都没有。这说明子荣他不是傻子，他就算真是块石头，恐怕也会被你这壶老酒给泡酥了。
3: 可黄老爷亲口说的，婚配这事儿是场误会。
2: 你们怎么这么实在呢？啊？樱桃，我问你，你知道孙悟空吗？
3: 知道。
2: 好，那他这么厉害，为什么怕唐僧呢？
3: 不知道。
1: 因为孙悟空有紧箍咒。
2: 没错，子荣头上也有紧箍咒。
1: 他也有。
2: 他们皇家的家规家训呢？皇家祖训，官匪不通的。你让子荣敲锣打鼓的娶一个山大王回来，这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1: 那要真是这样，为了他，我可以弃匪为民。
2: 好，大当家的，你这话说得好。其实你和子荣之间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而这层纸就是这个匪字。还有，现在是革命军的天下了，而革命军又发布了特赦大令，像你们这样的，只要弃匪为民，过往一概不究啊！你说这是不是天意？这是不是老天爷

0: 有意成全你和子，所以听杨某一句劝，赶紧出道为民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那到时候他真能回心转意？能，只要你不和这个废字沾边。
1: 你真舍得离开飞鱼岛吗？

0: 赵长顺，
1: 你想干啥？
2: 把这两个女匪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2: 严玉，这不是在你飞鱼岛，懂点事儿啊！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啊，放下！
3: 把枪放下！

0: 你看，咱们俩这好几年没见，真像啊！请你吃顿好的。免了吧。
1: 哎，你妹妹，我现在呀是公安局副局长，好歹也官儿了一下，给个面子。哎，
2: 想要面子，管别人要去，我没有。
1: 站住！我告诉你啊，自从我当了这个官儿，我身后那大姑娘，一群一群的。那粉扑的，那迷花了眼，我老牛这眼皮子一抹子，谁都进不来。
3: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你眼瞎了呗？
1: 怎么还瞎了呢？这里头站了个人，他把那门呢给堵上了，谁都进不来。
0: 你把那人扣出来，别人就进去了。
1: 扣出去？那我哪舍得呀？
0: 舍不得是吧？舍不得我帮你，来，我帮你扣，我帮你扣呀。
1: 免了，你妹妹。他这人呢，不光站得稳，连着我这心，拴着我这老肠子、老肚子。你真给他扣出去，不光眼瞎了，这100多斤呢，也得交代了。
0: 那你找那人去，跟我说说去。
1: 哎，妹妹，你就别装糊涂了。哎，我老牛，这蹄子稳当，膀子厚实，那擎得住你。
0: 闪开！
3: 你倒说呀，怎么长呢？

0: 我抓差办案，为济宁城出了多少力。可他牛振山呢？他就是个土匪，他会干啥呀？他懂个屁呀！不就是早几天参加革命军吗？这摇身一变就成副局长了，直接骑到我脖子顶上，拉屎撒尿我都得亲着。你看，这大巴掌把我呼的，他娘的，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1: 长顺啊，我明白你的委屈。说实话啊，这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可现在世道就这样，咱们找谁说理去？你看看你老哥哥我，当初我要不是把郑三明给制住了，这济宁城能顺顺当当的到革命军手里头吗？不能啊！他黄子荣狗屁没干，现在是官复原职城的县长，我忙活了半天，原地不动，天道不公，忍了吧。
0: 局长，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因为咱们上头没人，咱要是有靠山，谁敢拿咱不当盘菜啊？
1: 是啊。
0: 局长，眼下这黄天凯是省副主席的秘书，那可是通天呐，要不咱亲近亲近他咋样啊？
1: 长顺啊，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黄家人向来是油盐不进，怎么亲近呢？
0: 那黄子荣是黄子荣，黄天凯是黄天凯啊，这高矮肥瘦不一样，兴许路数不一样呢，不试试咋知道吗？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要是是的话，可得注点血啊。
0: 这血我出，
1: 你血够啊？
0: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不死就行。
1: 好，那咱就试一回。

0: 大当家的，今儿又跑了6个人，跑就跑吧，人心散了，拦也拦不住。
1: 可是，要照这么下去，咱这飞机岛就麻烦了，得想个辙呀。

0: 请进。
1: 黄秘书，请恕罪。侯局长，有何贵干？
2: 没事儿，我这不来省府办点事儿吗？顺道过来看看你。田凯啊，
1: 不，黄秘书，受了，都是累的呀，都是操劳公务累的。
0: 为公务操劳应该的。
1: 政府能有黄秘书这样的好官，那是百姓的幸事，副主席的福气啊。哎，对了，这眼看晌午了，赏个薄面，出去吃个饭啊。
0: 不好意思，我还有公务在身，饭就不吃了吧。

0: 没事没事。
1: 胡局长，如果没别的事的话，就请回吧。

0: 周局长，你这是啥意思？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全当吃喝补补身体。
1: 胡立人，你少跟我这些乌烟瘴气的啊！小心我告诉你贿赂公职人。
0: 拿走！
1: 拿走！
0: 拿走！我的错，我的错。黄秘书，恕罪恕罪，我先告辞吧，告辞。

0: 下车。怎么了？为什么拦我？
1: 过来。
0: 过去。
1: 穿的人模狗样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街上这么多人，开得那么快，撞人了咋办？嘿，还笑？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
0: 尊敬的裘美琪小姐，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教育。
1: 你咋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0: 哎呀，12年前我离开家乡，见到的最后一位熟人是您。今天我重返故土，见到的第一个熟人又是您。上帝呀，难道这就是命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真认不出来吗？我呀。
1: 谁呀？
0: 宋秋明。
1: 不是，哎呀，真是你呀、啊！
0: 干嘛干嘛？哎，你这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毛病？哎
1: 呀，真是你呀、啊！
0: 对呀、啊，认不出来了吧？
1: 那么多年没见，一见面就把我给认出来了。说，是不是一直想着我呢？
0: 真不是把您给认出来，我是把您给听出来了。您那声音
2: 太有特点了，整个济宁城没第二个。
0: 哎，等你玩
1: 呢。行，看在你刚回来的份上，不跟你急。一路上是不是累坏了？
0: 还行。
1: 先回去歇着吧。
0: 那我走了啊。回头有时间，咱俩好好叙叙旧。

0: 慢走。
1: 哟，这你这是？
0: 您是做衣服呀，还是结绸子呀？
2: 随便看看。

0: 总算是回来了，爹，这些年您还好吧？好。哎呦，这车是谁家的呀？
1: 哦，这我租的。
0: 租车啊？怎么没坐火车回来呀？
2: 哎，我这不从日本回来吗？带了好多书报，这坐火车也不方面。再说了，我开个车回家，那不得给咱老宋家长脸吗？是吧？哎，
3: 宋先生，哎，东西都卸完了，该结账了。
4: 你别着急啊，那个，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刚回来，兜里也没个现金。
5: 拿你给我爹。
3: 我兜里也没有现金。
4: 哎，金花，
3: 别着急，别着急啊。
4: 不是你看我，哎，行了，你爹就这脾气，你不知道啊？小心眼儿，走，哎，给你拿钱去啊！
2: 别着急啊，
4: 爹娘，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儿子敬你一杯。掌柜的，是儿子回来是大喜事儿，你就别耷拉个脸啊！不就租了辆车吗？这事儿你还跟儿子计较？
2: 我计较了，我真要计较。他在日本这些年怎么如此？
6: 你说你远在日本，人生地不熟的，多花几个钱也就罢了。回都回来了，还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啥呀？还说给咱送点长脸，这长的什么脸呢？
4: 知道了，知道了，儿子这回来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咱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就别嘟囔了。以后咱省着点花啊。
3: 哎，
7: 下不为例啊。
4: 下不为例。
3: 下不为例。哎，秋安呐。

0: 气不气人？我说他，这满济宁城的这个大户家的公子，你自己说，咱是不是全看遍了？啊，你说那性格沉稳点的吧，他说人家土；说人家性格闷，你说那活泼点的吧，啊，时髦点，他又说人家性格轻浮。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呀？
1: 其实吧，我爷爷不高。 我在街上就遇到一个，
0: 谁呀？
1: 这个人呐，相貌堂堂，慈眉善目，举止优雅，是风度翩翩，而且还会开车。在街道上吧。
0: 不是，哎，我怎么越听，这个人怎么越像你爹？

0: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不是，我说正事儿呢。
0: 哎呀，你听不听？
1: 我这不听着吗？
0: 那你都没问我是谁。
1: 哎，那是谁呀？
0: 宋秋明。
2: 列祖列宗在上，宋家后人宋秋明，愿主要学习，如今学成归来，希望秋明学有所用，诚信为上，望大祖业兴盛宋家，万万不可误不孝之子宋秋安之后尘。

们说说话。

0: 你看那边这屋，咱可以开饭馆，它里边还有个后院，后院能住人。进去看看。
1: 怎么样，漂亮吧？
0: 哎，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咱们可以把这儿改造成灶间啊。

0: 您当初跟我说怕闺女跟着您耽误了前程，如今弃匪为民了，也算是顺着您的心意走上了正路。您老九劝有之，就安心吧。
1: 爹，
2: 哎，来了来了，
1: 你看行不行？
3: 行了，这真好嘛。
4: 哎呦，乔旅长，哎，美琪姑娘，
3: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4: 啊，掌柜的是吧？我给您看一下去啊。
3: 你看个屁呀！你他娘这儿的管家，掌柜在不在家？你不知道啊你？
4: 不是，乔旅长，我刚才去了个茅房，我怕我们掌柜的那个空车就出门了，让我给你看。
3: 哎，大嫂，不用您。
1: 哎，爹，劳烦你了。
3: 什么意思啊？这个

0: 不是，急什么呀？
1: 什么我急呀、啊？这不为你急吗？
0: 哎呦，小点声啊！人宋家是大家，咱不能失了规矩，是不是？
2: 不行，一切都听你的。
0: 哎，
3: 宋家，邱大炮带着他闺女来了，还带着兵，气势挺大。您要是不想见他，我就给他回了去。
4: 别，迎客。
5: 邱旅长，
1: 宋掌柜。哎，
5: 您这公务在身，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啊？啊，有失远迎啊！
1: 别客气，我带着丫头溜大街，正好路过你们家门口，我一想，进来讨杯茶喝。哎
0: 呦，宋叔好。
6: 哎，好。
5: 季福，快泡茶。
6: 好好好。
7: 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像个烂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
5: 犬子在读书。
7: 你看啊，这绝不是爱情的。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啊？
3: 这就是你读的书啊？
8: 啊，对，这就是我读的书。
3: 这什么书？
8: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3: 啥？
8: 这莎士比亚呀，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哈姆雷特呢，是他写的一部悲剧。这个故事啊，复杂着呢。
0: 哎，简单点说
8: 呢，
0: 就是咱也去看看。
8: 夺得了政权，又夺得了哥哥的女人。
9: 那就是宋庆龄啊。
8: 替父报仇，中间还插杂了一段非常浪漫悲壮的爱情。
5: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满嘴污言秽语，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呢？
8: 爹，这你就不懂了啊！这可是世界上著名的戏剧，怎么能是污言秽语呢？
4: 哪儿来的？
8: 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呀。
5: 你这……
8: 爹，我跟你说呀，我要在咱们锦京城成立一个话剧社，
5: 我要在咱这儿演话剧。
3: 话剧？
5: 哎哎哎，可不能撕呀！爹，撕不得，撕不得，那是我的
3: 花钱人。
0: 叔，不就是本书吗？您何必大动干戈呢？是吧，爹？
1: 一个书的事儿，孩子愿看书不是好事吗？你看，哎呀，另外这杨叔挺有意思的。走走走，哎呀，听话走，那是孩子人，俩孩子人是同学，人家说话。走。哎呀，你呀，这孩子的事儿。
8: 你咋来了？不是你，问你话呢？你看啥呀？
0: 看你呀。
8: 我有啥好看的？又不是没见过。把那书给我。
0: 啊，莎莎
5: 士比亚。哦，
0: 莎士比亚。
8: 哎，对。
0: 啊。
8: 你快给我吧，我就这一本从日本带回来的，千万别弄坏了。
0: 帮你这么大忙，你怎么谢我呀？
8: 你说咋谢就咋谢。
0: 那我可记住了。
8: 哎，
0: 那
8: 谢谢啊，快坐。
0: 嗯。
10: 哎，喝水。
0: 刚才听你说要在锦宁城开个话剧社啊？
8: 哎呀，是啊。你不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啊，那话剧社基本上每个大学里边都有，
10: 可回来以后发现好像只有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一个半个，剩下的地方那连什么是话剧都没听说过。所以我想在济宁城开个话剧社，让咱们济宁年轻人呀、啊、也别活得那么憋屈土气。
0: 太好了，咱济宁城就是太土了，我喝个咖啡都是西洋景。话剧我听说过呀，可是我没看过呀。如果你要是办话剧社，我第一个报名。
10: 可以呀、
1: 啊，这茶真不错啊！你看喝几口，嗓子润开了。宋掌柜，你说咱济宁城

0: 这上上下下的商铺可不少。嘿，我就看好你老宋家了，你奇怪不？
1: 多谢邱旅长抬举啊！
0: 不是，这不是抬举，

0: 我听说贵公子从东阳刚回来
1: 啊。哦，才回来几天。
0: 哦，哎呀，将来这孩子能有出息，喝的是洋墨水啊，可喜可贺呀。将来你怎么打算呢？接替你们祖业啊？
1: 啊，犬子在东阳学的是商科，我是打算让他跟我学经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块材料。
0: 那错不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宋掌柜精明，孩子还能错了吗？是吧？
2: 你想办话剧社有地儿了没？
3: 不瞒你说，还没找呢。
4: 找我呀，我给你弄，想要多大弄多大。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了。有钱吗？
3: 哎呀，我哪有钱？所以办话剧社这事儿啊，还得看我爹支不支持。
2: 要什么你爹支持呀？我出，咋样？
3: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也是话剧社的一员呐。等咱话剧社开张，万一要是没有人来捧场，不用担心，我给你找人，准保一个空位子都没有。
3: 此话当真？
2: 你就等着瞧吧。
3: 哎呀，
0: 美琪啊，该回家了。
2: 哎，知道了。那这事儿咱可就说好了。
3: 一言为定。
5: 哎呀，你说咱们平日跟这裘家也没啥来往。你说裘大炮今天平白无故突然来了，这为啥呀？
6: 我哪知道啊！别说裘大炮了，说说你那个宝贝儿子吧。秋风，你把秋萍叫来。
7: 哎。
5: 别生气，不就唱两段洋戏吗？那你说孩子还能没个喜好啊？
6: 这也叫喜好？淫词艳曲，乌烟瘴气。这些年，在日本山高皇帝远，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了。
5: 问清楚了再说啊！你看看你那吹胡子瞪眼的样，你待会儿再把孩子给吓着，什么事儿都不敢跟咱们说，都憋在心里了。哎，这样，你呀先进屋去。
7: 我
5: 一会儿秋明来了，我先好好问问啊。
6: 都是让你过来。
5: 别生气，别生气。
8: 爹，
9: 哎，爹来了，
7: 啊，
9: 坐。
7: 哎，不是我爹不找我吗？
5: 你爹不在，咱娘俩先说说话。有啥说啥，你别怕啊。
7: 我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事儿您说娘。
5: 秋明啊，你这去日本不是学的商科吗？这怎么又突然喜欢上洋戏了？你这咋的？难道还有啥事儿瞒着娘啊？
7: 哎，没有。行，娘，既然今天您都问到这儿了，我跟您说说也无妨。我这刚到日本以后啊，学的确实是商科。啊，我学来学去吧，我就发现我对这个经商啊，确实是没兴趣。后来学了两年之后，我就改学了西洋文明戏。娘，这西洋文明戏您知道吗？您肯定不知道。这个西洋文明戏啊，它就是话剧。我一学我才知道，哎呀，这个才是真正适合我的，您知道吗？娘，就这么跟您说啊，有句老话叫行行出状元。我觉得我学这个西洋文明戏，我就这么学下去，我
6: 胡说八道。
10: 我花钱送你去浏阳读书，是让你去长本事，学成以后回来帮我执掌家业。
6: 你倒好啊，给我唱上戏了。咱们宋家的祖祖辈辈有唱戏的吗？啊，你是诚心想把宋家的脸丢尽了？
7: 哎呀，爹，您先别着急，我先给您普及个常识。
10: 什么常识？
7: 我学的这个西洋文明戏啊，跟您说那唱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学的这是话剧，是戏剧。我是学表演的，我是个演员。爹，
10: 别说这些，我不听。
7: 爹，今天我一定得跟您说一说，我在日本那是登台演过戏的，日本那些记者什么评论员都专门写文章赞扬过我的表演，那些报纸杂志我全带回来，您要不信我现在拿给您看。哎，
5: 掌柜的，掌柜的，
10: 季风，把他带回来的一些东西都给我烧了。
7: 哎呀，不能烧。

0: 你可千万不能烧，那都是我的成绩单。哎，
1: 求您，你就少说两句，回屋去，回屋去。
2: 王大伙，我还没说完呢。
0: 有什么话，你跟我娘说吧。哎呀，快回屋去！哎呀，你说你这大呼小叫，让人替你笑话。
2: 他去唱戏去了，再让人笑话。
0: 哎呀，别生气，咱慢慢说呀。
2: 他有啥可说的？
0: 那咱们也不能做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儿啊。你说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咱们遇到啥事儿得慢慢的引导他。
2: 慢慢引导。
0: 他现在中毒太深，你要是不抓紧把他这个劲别过来，这孩子就废了。哎呀，这秋明这孩子打小胆子就小，你身子骨又弱，你这横枪竖撅的，你就不怕把孩子逼急了，再出啥意外？秋安可没了，咱家就剩秋明这一个儿子，我还等着他给我养老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3: 哎，你为回了个帮手，又回了个祖宗。

0: 清静，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看，都胡思乱想了吧？放心吧，现在咱们这儿离皇家可不远，以后串门就方便多了。你要想见我，那就去见吧。
2: 娘，听说您派人给叶平云送被褥了。
1: 有啥不同呀？
2: 那咱家的祖训，
3: 官匪不通是吧？姐姐现在已经弃匪为民了。
1: 子荣，自大娘知道了这个事儿，就把这些年咱们之间的一桩桩、一件件都仔细的想了一遍。可是娘想来想去，没觉着她有啥对不住咱的地方。倒是啊，有几件大事儿，她对咱皇家是有恩的。哎，你说是为啥呀？
2: 叶片云这个人跟别的人不太一样。
1: 还有呢？还有啊，就是因为你，16年了，他对你的情谊从来都没变过。这中间啊，虽然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啊，他这心里就没放下过你。现如今他弃匪为民了，就是咱济宁城的百姓，你作为一县之长，你可不能有偏见呐，那这样不公平。
2: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至于你们俩呢，那是你们俩的私事儿，娘也不好多说啥，也不是小孩子了，自己该怎么做自己定吧。
4: 邱明跟邱美琪出去了。
5: 嗯，
4: 他俩一起出去干啥？
6: 嗨，邱美琪这两天啊净来找咱家儿子，说弄什么话剧社，一出去就是一天。
4: 这孤男寡女的，别惹出什么乱子。你怎么看着点呢？
6: 儿子都这么大了，我哪看得住他呀？
4: 哎，邱美琪不会看上咱们家邱明了吧？
6: 哎呦，你可别吓唬我。你这要说这姑娘吧，长得还行，但这一说话就冒男人身，多瘆人呢。再说了，这裘大炮家的姑娘，要嫁到咱家来，

0: 这不请了个祖宗吗？
1: 小心点吧，千万不能让这块狗皮膏药给沾上。
0: 我看咱家秋明啊没这意思，只要儿子不同意，他一个姑娘家没办法。
1: 哼，这世道啥事儿都可能发生，小心为好。
2: 舒服不爹？
3: 舒服。
2: 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提亲啊？
4: 丫头啊，你这是被那小白脸子给迷住了是吧？你羞不羞啊？从古到今，你听说过女方主动到男方家提亲的吗？你这是笑话吗？
2: 我才不管那个呢。再说了，咱们要是不说，那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有这意思啊？反正这事儿你得给我办。
4: 你别一整你就让我去啊！你有本事你自个儿提亲去，啥一整让他爹去就行。
2: 你要是不去，我不给你按了。
4: 看你这孩子，
2: 我不管。这是军令，你必须给我办好了。
4: 啥玩意儿？哎呀，还军令？他娘的，省主席找你爹办事都得敬我三分，你他娘还给我来个军令？你想造反呢？啊？
2: 不是，二不去。
4: 我去，哎呀，他娘的，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

0: 樱桃，到了远的，你咋来了？找我有事儿？没事儿啊，我过来看看你。我挺好的，吃的、住的都挺好的。都好，都好。我出岛了，眼下就住在济宁城里。
1: 气氛为民。嗯，好，搬到城里住挺好。樱桃，有事儿你跟你说，我还得开会。
0: 哦，我做的，你看合不合脚？
1: 樱桃，我现在是省副主席的秘书，咱们这不行。 没事，我就走了。

0: 宋太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宋公子不小了，按说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不知道宋公子有心上人了没有？
1: 这我倒没问，应该没有。
0: 哎呀，要是没有的话，我这儿正好有一个适合的闺女，跟你们家宋公子真是天造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啊。
1: 你这说的是谁家的姑娘啊？
0: 哎呀，咱们济宁城裘旅长的大闺女裘美琪。啊，宋太太，哎，咱宋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屈指可数的大户啊，裘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响当当的人家。宋掌柜信义为本，声名远扬，裘旅长兵权在握，位高权重，一家经商，一家做官，那可真是门当户对呀。您觉得咋样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秋明啊还没有成婚的意思，过几年再说。
0: 宋太太，您不再考虑考虑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最近啊身体有点是不大舒服。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1: 帝国送客，
0: 求你了。

0: 我观之，你是枯燥、乏味、平淡，也令我心灰意冷。罢了，罢了。
1: 怎么样？爹，
2: 跟谁在说话呢？
1: 没跟谁说话，我那个活动活动筋骨，看书。
2: 您快坐，您快坐。
1: 有事儿啊？
3: 回来这些日子一直挺忙啊。
1: 啊，这不这么些年没回来了吗？我寻思着到处走走，会会老朋友。
3: 是该四处走走。裘美琪老来找你是吧？
1: 啊，对。我这么些年没回来，咱这济宁城变化挺大的。裘美琪对这儿熟，人也很热情，就经常领着我四处走走看看。
3: 这姑娘咋样啊？
1: 人挺好的，大大咧咧，没啥坏心眼儿，就是那个嗓音有点渗人。
3: 要是娶回家来当媳妇呢？
1: 爹，您这是要撮合我们呀？
3: 如何？
1: 不行啊！爹，您别逗了，我不喜欢他，美琪那个嗓音我受不了，他一说话都……
4: 宋秋明，您
1: 受得了？
3: 真心话，
1: 真心话，您可千万别乱点鸳鸯谱啊！
3: 秋明啊，你老大不小了，说话办事儿一定要讲究些分寸，更不能给外人留下口舌啊。
1: 啥意思呀？您是说我跟邱美琪？
3: 明白就好。你那个啊，接着看书吧。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

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最关键时刻，这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呀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0: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

0: 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看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个是3到3.5。
1: 3到3.5。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先加菜，先加菜。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3: 来，干杯！
4: 干杯！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5: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

蔬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运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300余年古方，九代人坚守。雪域草木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慷慨的礼物。一缕青烟承载着药香与千年时光。藏香源自高原，香飘世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只有香如故。

0: 它长的这个格桑花非常漂亮，不仅是药小，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也是个核心的一个原材料，这个字，帮忙做藏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料。你看吧，有很多种，这个很酷的，吃的话特别酷。蒜呢，维C很高。
1: 洋洋劲。行走山野，冬日江错仿佛置身一场嗅觉和味觉的盛宴。每一种草木都带着天然的气味，这是高原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志乡人珍贵的礼物。
0: 看了几千种、上万种的一些，这些原材料，那么名贵的药材，要跟他沟通，你要知道它，你要了解它。做香做了那么多年，它的配方是非常非常科学，独一无二的。冬日江错自幼。
2: 跟随祖父学习藏医药知识，如今他是家族古藏香第九代传承人。自1678年起，家族便开启了绵延340多年的制香之路。
0: 不民族的一个文化，几代几代的，它就是传承下来，汗水都在那个里面，精力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跟。 大自然跟这些那么好看的一些植物，你天天跟它打交道，也是个享受。

0: 我们去宁木，然后那个桐坝村，他的每家每户都在做，而且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做那个藏香。差不多20多年当中，基本上我每年都要来个两三次。我也拜了几个老师，也有我的徒弟，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也有交流方面，有些方面经常在碰面，说说这个关于藏香方面的一些讨论。如果能办不到，但这个可说的老爷的钱什么钱，能办不到，都这样做的啊。
1: 龙日将错作香之初，德琼便在记忆上倾囊相授，亦师亦友的情谊延续到现在。今天德琼照例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解决龙日将错近期遇到的问题。
2: 不认同这些没说的事，跟了那么样。
0: 这百年酒都接都接，他天天做烟火圈，俺们做六七天做，压着压着周团。
2: 这我的了，这么的忙碌，我都困你家的，怕谁也住去不呢？一个的吃着钱呢，人瞧的心不认同小周哥。
0: 是是是。
2: 他的这么的，卡住别住钱呢，认同这些没说的事。
0: 大大的。

0: 你就学啥？
1: 全国的都是他新的拉闸。
2: 德琼制作的切割轮盘，刀刃锋利，力道均匀，有效解决了手工藏香切割时长短不齐、香体边角易碎裂的问题。
0: 老师非常好，他全心全意，从他那儿我们也学了不少。他给我说这个给你，他们的年龄已经下一步不知道能不能做，但呢这个配方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他也是他们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我要传给你，你要去做。那么我也认认真真去做，而且我们这个产品也用的也非常好。从那儿开始我们一直差不多现在十几年二十年了。
2: 坚持传统手工制香并非易事，家族传承之外，无数师友的启发与帮助，让龙日香错的制香之路更有方向和温度。

0: 尼木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素有藏乡文化之源的美誉。相传吞弥桑布扎在这里融合唐朝香道与藏医药文化，发明了制香技艺。1300多年来，这里数百座水磨日夜转动，将柏木碾成香泥，也将古老的文脉磨进了每一缕香气里。
1: 你都你去了，我带干了就
2: 罢了。啊，这哪个板凳？咱
1: 们板凳滚的这个。
2: 啊，对对对。
1: 那板凳就是干了，我也搞不着久。
2: 是是是，一个月蛮辛苦的。七八年前，我们俩在那边一个马路上碰见，他说能不能合影一下，他把这个合影都现在保存在他的手机里面。
0: 多年未见，米玛扎西一家依旧守在河边做着藏香。如今他的制香手艺远近闻名，多次获得西藏各级制香技艺比赛冠军，积极推动着尼木藏香技艺的传承。
2: 他的爱好就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工艺，因为包括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包括他下一步他的小孩，他们家庭都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所以说我们俩在这个方面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包括工艺上面，我们不能把那些改成一个机械化，一定要把这个工艺、手工这两个字一定要我们就要保留。
3: 我爷爷的话今年是79，他的话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藏香了，然后他把那个藏香传给我的爸爸，爸爸的话是14岁开始做藏香。我的话就是放假回来，在这边暑假呀寒假回来跟爸爸这边帮忙，每家都是在做藏香吧，每家的那个功效什么都是不一样，配方都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话，他们每家都会请爷爷做，都是一个后面一个，一个后面一个那种，一天就收一个水车，早上9点的话，差不多晚上回来的时候9、10点左右的那种。藏香还有这个水车的话，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过来，你把那冲击，冲击把它推到里面。
0: 米玛扎西的女儿，从小跟着家人做香，每一道工序她都熟忍于心。河水推动水车，将柏木反复冲打成泥，晒干之后磨成粉，便是藏香的主要原料。千百年来，尼木的制香人守着水磨，一代又一代把手艺传到了今天。
2: 操心这个藏香这个行业，因为我也是藏香做了那么多年，也算是个老一代，我也跟他说了，过一段时间他也到我们的生产基地过来以后。

0: 后，我跟他说，县城我们要去交流一下，我是怎么做的，你这边是怎么做的，我刚刚去整个他做的一些工艺方面，我也去基本上全都我看得差不多，绝对希望他做得好，而且他需要我们这边帮助，需要哪个方面我全心全意会帮忙。
1: 龙日江措是西藏自治区藏乡协会会长，既要传承前辈的匠心，也要为青年人才铺路助力，推动不同志乡技艺的交流，这是责任，也是藏乡传承发展的必由之路。

0: Diga, di do, shum shum san za so da so ga tar gi su. Kali chi du chi du. Kere ni na ha go da la ba na di chi du ha go le. Si si cha ge me. Ya. Kali chi tu jo ba sha. Ha ni ma chi go na ni go na ke ya ma ra na de pu se ya bo chi go sam chi le ga de jo.
1: Yes.
2: 朗措吉来到这里实习还不到一周时间，但关于这里的故事他从小就听过无数次。
1: 我姐姐和小姨妈妈他们都来这里工作了，因为我小时候跟妈妈一起来过这里，大部分都认识，他们也对我很好。
0: 你心多了。
1: 嗯，
0: 那么多你都想
1: 你现在
0: 啊都想都是个理由Kali urci de tumma chupche.
1: Nasıl?
0: Hani ya de mizu dengi, dengi urgi, urgi dukçe de.
1: Ya, çin nan de ba. Ya, mo jiu le, ya, shou hen teng. Dou shi shou gong de ma. Ya, ran hou hen nan. Zuo zhe ge ye yao, chue bao ta de zhi liang.
2: 如今的藏香生产，机器已大量取代人工，但在龙日江措的藏香工厂依然坚守着传统作香原则，核心工具全部由手工完成。
0: 机器去做的话，那当然肯定要快一些。有些药材的它纤维一定要长，而且它里面的一些东西不能破坏。那机器的话，在高压的那里磨出来以后，虽然你就是大的肯定能达到一个200亩或者甚至300亩，但是呢它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已经破坏了，那这做出来像就不一样了。我都是个里脚的猪猪当给当给妈年三年呀，妈猪猪当呀，猪猪当一般我们这种手工的话真能达到一半亩左右，这就是它需要的一个，不能太细了。一个是能保留它的香味，第二个呢藏香本身是它中间没有竹签，它是个实心的，容易碎，纤维啥的话固定的形状好吗，弹性好，不容易碎，你运输过程当中不容易断。
2: 研磨一道通常需要持续10多天，用的是古老的石窝碾砸法，石器反复砸打一遍又一遍，直到药材达到合适细度，药性亦在缓慢的碾磨中释放，透出古朴清纯的香气。古老的手工传统磨出的不只是香粉，更是藏香本来的气息，每一味药材都源于自然馈赠，得之不易，不敢辜负。

这个主要是我们，做藏香的一些原料，我们这边有几百种，尤其是像这个，你看，我们有些人叫琥珀，有些人我们就这个香味是非常会的，非常好。藏医药的角度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们掂完以后，安身。

这个方面是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没有任何里面化肥啊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生长在土壤好的地方，能长得非常非常好。

0: 形成了后世广泛使用的熏疗法。龙日将错遵循家族古方，搭配了近百味高原本草、珍贵药材与矿物。
1: 俺个西皮都忙记录的，
2: 嗯，那是
1: 我这录的呢，忙记录的。这个呢，皮个书面记录的，
2: 对吧？
1: 哦，这个是我，哎呀录的，录上，我忙着说的，嗯。嗯，对了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研发一个新的产品，小规模的就实验一下。嗯。哦，此外也是我们的老员工，我们家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我给他教他，而且非常聪明，他学得很快。我们的年龄就年年在生长，他们是年轻化，看这种传承人越多越好嘛。对我来说的，我有多少多少学生，也是我的一个骄傲。地主的精明，上不住的那么不多。
0: 传承路上，龙日将错把家族百年记忆亲手交给年轻人。如今，他已培养出五名家族古藏香记忆传承人，学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1: 那最近那九万多上的，这些那我那三柱现在养这么多，三柱可是可这些都让俺了的，
2: 三柱九万钱在这些，那些就送面钱，
1: 送面钱
2: 过来些，
1: 可过来些。
0: 一代人愿意教，下一代人愿意学。手艺才能穿越时间，香火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2: 就是那个牦牛那个胶，牦牛胶做的，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话的杂东西这些挖出来，空打上去。之后呢，它慢慢慢慢就变好了，里面都是光光的。挤的时候必须要用力挤，不然那个每个香的那个稀度不一样。我一个人只有挤香，学了三个多月，还是比不了他们。他们从小就这样挤出来了。这样学了，慢慢慢慢就是那样，自己就知道了织这样织，不然那个刚开始这样挤的话，不会这么织。
0: 柔软的木泥在他指尖变成根根笔直的藏香，每一支香都有自己的纹理和曲度，带着指尖的温度，每一支香都独一无二。牛角挤香不依赖机器，更好保留了藏香原本的质地与药性。

0: 平时也是下班之后，就是基本上就画画，然后有时候另一个长相放个音乐，画个画一下就非常安静，非常舒服。爸爸妈妈他们都非常满意。
1: 次旺此前尝试过很多份工作，直到遇见藏香，就此安顿下来。在这里，他和同事们工作、生活彼此相伴。藏香是文化，也是生计，更是一群人实现自我价

0: 기란 얘기도 마초 때로시야. 아니 최시다 치마다 아니 이도와 그 간을 얻다 국교다 이제 차장으로 다 가져로 딱자 야고 치고.
1: 2008년 一次意外。 让此人央真失去了行动能力，身体受限，前路也一片茫然。次年，在龙日江措的鼓励下，他走进了藏香工厂，开始接触分拣和包装工作，那是他重新与世界连接的方式。看着老人，俺这给他两个看着老的地。 此人央真来自日喀则，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7年，双手分拣过的藏香难以计数。他身边还有45名同事。 其中当地农牧民25人，残障人士6人，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一根香的分拣，一盒香的包装，支撑起各自的生活和梦想。
0: 他开始了，叔叔两个人对，这是他两个，这是他开始了，这是三个钱吧，那工作干够了，干不下去了，他开心死了，他落地不了了。

0: 我这边菇树比较多，这个叫面豆，树很小的，这就是它的特点，携带方便。以前的话，古老的一些医生的话，他就装到这个里面带起方便，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通常来讲，这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真正的自己的一些配方。比如说药的长的它的模样是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季节能长出来，你要什么样的季节去采集，采集完了以后怎么样去保护，你要拿回来再这个阴干，还是它就是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
1: 藏香品类众多，香气各有千秋，有的偏重药性，有的偏重香气，核心区别在于各家的香方不同。
0: 大概有个几十把，那么我们真正的家族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的话，肯定有个七八种。你不能说是我自己家的这个树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以前的话好收集，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根据我们的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话还是要这些方面去收集的话是特别好。不光是我们这一家，哪怕是做香的也好，做这个药的也好，这个方面人人都去收集的话，这个是以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每一个香方都是家族几代人的积累，藏香的配方大多密不外传，只在家族内口传身教，香方的传承与发扬便是对藏香根脉长久的守护。
0: 你要去做这个东西，你最起码的你要去保护它，是吧？你要去尊重它。那么这个的话，我们现在在落到我们的手上的，我觉得很骄傲啊，我觉得值得去学习嘛。那么下一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一代一代传承有3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0: 今天主要是我们把那个包装设计方面，包括就是现在的一些工艺方面，包括我们里面的香的味道，那么我们一定要去跟上现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根据这个市场上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6个品种，目前有70多种。根据现在的一些市场需求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就研发什么样的。
1: 成300多年古方，融各家藏香之长。20多年来，龙日将错带领团队不断创新，让雪域之乡走出高原，飘向世界。
0: 产品能出口到国外，把这个文化和这些好东西推广到那边的，我觉得还是比较骄傲的。
1: 高原生活往往离不开藏香，千年水墨日夜流转，一代又一代制香人接续守望，他们将高原文化揉进香泥，让草木生发新香。藏香是高原的记忆，是雪域的文脉，是穿越了千年依然如故的气息，它是可呼吸的藏文化，用芬芳向世界讲述大美西藏动人的故事。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清。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

0: 终于来了。
1: 哎，快看，那是我的树吧？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一个连都没有留了，全推上去了。是，拿破石头，我司令部也完蛋。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撤，往哪撤？以出城必死，那怎么办？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1: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我真是找不到东西，我回去。关局长，关局长，快！浩儿，找到了吗？
1: 还没呢，你先别着急啊，这小子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
2: 找到了，
3: 找到了！
1: 我说没事吧？
3: 找到了
1: 啊！
3: 快快，
1: 人呢？
3: 韩司令，老关我找到了，
1: 人怎么样？
0: 快，让我看看！
1: 快检查一下，在哪找到的？
3: 司令，我们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口，先是发现了一只鞋，然后我们就看到老关和敌人躺在一起。临死的时候，老关还死死地抓着敌人的脖子呢。
1: 死了？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活着呢，活着呢。司令，我说的是敌人死了。
1: 翠花，花儿，
4: 哥，
1: 怎么了？
4: 身上没有找到伤口。
1: 哦，没伤你哭什么？哎呀，你吓死我了。
4: 没事，他应该是脑部受重创，失血过多。
1: 失血过多，那得输血呀。
4: 嗯，
1: 我是O 型血，输我的吧。
4: 卫生员，快抬走！
1: 快快快快快走！
5: 司令，
1: 快等会儿。
5: 司令，汉奸不好啊。我没完成任务呢。
1: 我是兄弟，他范寒杰十条命也没你一条命金贵啊，你给我挺着啊，哥马上给你输血啊，快，我是左，快快快，
4: 挺住挺住。要是醒不过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1: 花儿啊，别担心啊，不会有事儿的。居住这十多年了，跟着哥出生入死，打了几百场仗了，每次啊都是当先锋、打头阵。可是这小子命大呀，总是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放心吧，我相信这回他能挺过去。这小子就是没心没肺，每次打完仗我还凶他，还得骂他，可是骂完了我也心疼啊。我这兄弟啊是个好人，你没看错人啊。
4: 哥，你别说了，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嗯，你相信哥是有眼光的人，他心里啊就装着你呢啊。他就是那个事儿吧，他老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4: 所以，我一直在等着他。
1: 哎，可知道？
4: 哥，你看，你快看！
1: 我说嘛，他肯定能醒的。菊州啊，菊州！
4: 菊州！
1: 菊州！
4: 菊州！
1: 没事，你看，我说他没事吧？这小子命大着呢，局长啊，这样啊，你赶紧醒过来吧，哥以后啊再也不骂你了啊，也不打你了。要不这样，等你醒了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打我一顿好不好？
5: 哥。

0: 哎呀，太好了！
1: 我梦见一营长和三营长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他们不带我走。
0: 好兄弟，我知道你这是舍不得他们。放心吧，我会把他们好好安葬的。那也是我的兄弟啊，赶快好起来啊，
1: 哥！我好了，还跟你打仗呢。

我对不起你，我韩先楚这半辈子都在一线指挥，唯独这次，才算是替我死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都是我。但是请你放心，他是为了天下千百万受苦人才牺牲的，军队不会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 你别太难过了啊！你要想哭，你就哭出来啊！我对不起你，我大爷要给你们主持婚礼的，你看我这事儿弄的。 我对不起你们，哎。

0: 昨天一个个都好好的，都活蹦乱跳，今天却成了一堆堆黄土。
1: 是啊，他们那么年轻，新中国的大门，他们已经迈进了一只脚，却躺在这儿。参加锦州战役的部队有六个纵队，如果说牺牲的战士们埋在这儿的话，恐怕要遍布整个山头啊。

0: 和所有牺牲的战士，姓名、籍贯、年龄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每人给他们打造一块墓碑，庆祝来了也有个念想。
1: 放心吧，
2: 张老弟，三中的兄弟们，冲锋路上走好。
3: 胡彩仓的死让我痛心疾首。

0: 我一直想不明白，我的兄弟为什么死心塌地地替我的对手去死。生死攸关的战场上，士兵不会把命运托付给对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的将军，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去舍命拼杀。韩先楚与他的士兵同生共死，患难与共，士兵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他们的将军冲锋陷阵，牺牲生命，也由此选择了走向胜利的道路。这份情感让我羡慕，也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1: 晋州攻破了。
2: 哦，好啊，解放战争到了1948年秋天，要在东北战场上出现新的历史转机喽。锦州啊，就像一盘棋，拿下锦州，全国战场是满盘皆活呀。
1: 是啊，黑山阻击战打得很惨烈，正像主席所料，廖耀湘很可能要逃跑，而我军坚守在黑山大呼山一带，从10月21号到25号，廖耀湘兵团伤亡达1.5万余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听话呀。
2: 廖耀湘是想逃，可又无处可逃啊，只有海上这一条路。要韩先楚的三纵揪住廖耀湘的尾巴，不能让廖耀湘这个泥鳅溜掉啊。
3: 司令，黑山大虎团来电，弹药将要打光了。根据情报，韩先楚的三纵已经从锦州一线打过来了。
4: 没想到锦州这么快就完了，更没想到的是，我西线兵团5个美式装备军竟然落到如此下场。
5: 报告，
4: 接。
5: 吴立煌派来的情报哨吴富贵来了。
4: 他不是卫立煌的情报处长，他是侍从室燕主任的情报处长，让他进来吧。
5: 是，吴长官请。
6: 老同学啊，哎呀，老同学啊，
4: 老同学，没想到啊，在这危难关头，你小老弟还能来我这里啊。
6: 咱们法国军校一别，能在这里一叙，机会难得呀。
4: 是啊，副官，拿个杯子来。
6: 国荣啊，你先下去，我跟老同学叙叙旧啊。
7: 是，
4: 你们也下去吧。
7: 是，
4: 来，富贵兄，坐。哎呀，富贵兄啊，尝尝我这法国上等好酒吧。
6: 好啊。好酒啊，啊，廖长官真是有大将风度，共军重兵压境，你却如此泰然，难得呀。
4: 什么大将风度啊，你我在委座面前都是个小学生啊。副兄，燕主任怎么说啊？
6: 燕主任一直以委座的意志为意志，委座多次电令命你部迅速向锦州靠拢，可你迟迟未动，领袖十分恼怒啊。
4: 委座又摔桌子了吧？西去锦州的道路已被堵死，占领锦州那是世人之所梦。委员长一向是一厢情愿，现在共产党已经张开狮子大口，就等你往里送呢。
6: 那廖司令，你的意思是？
4: 尽快命令部队经台安撤至营口，从海上撤离东北。
6: 可委座的意思是让你部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牵制共军，并且聚而歼之啊。
4: 老弟啊，你也是圣希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你相信我们已经错失了放弃东北全面撤军的大好时机，再等下去，我手上的20万国军将一个不剩的被共军吃掉。
6: 是啊，短短两年，短短两年时间就乾坤逆转了。委座是。

0: 要我能跟共军决一死战呢？
1: 委员长就像个赌徒，他不甘心输个血本无归啊！
2: 太好了，老韩，你看，东野司令部来电，毛主席啊，很快识破了廖耀湘的企图，并且迅速下达全歼廖耀湘兵团的命令。
3: 这个廖耀湘也是逃跑了，辽沈决战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了，东野的作战命令下来了吗？下来了。
1: 我们第三纵队作为机动部队，对于逃跑之敌堵住去路，穿插切割，一片一片的咬住，一口一口的吃掉。其他几个纵队也按预先方案，同时展开围歼行动。还是林司令员了解我呀？这个打仗就不能按部就班，看来这个地图是不用看了。
3: 作战方案不做了？
1: 哼，什么叫做机动穿插呀？
3: 廖耀湘往二十万军队集中在黑山和大虎山、浑水才能摸大鱼啊！现在我命令，我三纵部队不按地图标识，不分战斗分界线，进入战斗以后，哪儿有敌人就给我往哪儿冲，哪儿有硬仗就往哪儿打。
4: 是，
3: 三纵，
1: 有点懵啊，您这什么打法？嘿嘿嘿嘿，老罗，我现在只要结果。 就不管打法了，你们看，他廖耀湘如果想跑，只能从海上。这块毛主席已经准备了个大口袋，他只要一进来，其他纵队就会围歼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歼灭逃窜之敌，
5: 紧紧咬住他的尾巴。
1: 没错，这样吧，命令离胡家窝棚最近的七师二十一团团长毛世昌。 让他迅速的准备一个先遣营，由一个团干部带队指挥，争取在明日拂晓之前赶到胡家窝棚，抢占制高点，占领有利地形，要保障主力部队顺利进入阵地。
4: 是。
6: 翠花，咱俩就别拿架子了，你通融通融，行不行？
7: 我这里没有通融，只有规定。
4: 嗯，对。
6: 那我去找韩司令去。哎，你站住！没有我的批条，你连医院的大门都走不出去。
4: 翠花，你不让我去打仗，天天在这里待着，我这浑身都不舒服，我都快憋死了。

0: 哎，这不是我吗？翠花，你怎么给我画的没穿衣服啊？你这不是胡闹吗？
1: 油画，你懂吗？油画，我懂油画干什么呀？我懂打仗就行了。你不懂油画，就别胡说。油画里没穿衣服的。 叫人体美，法国卢浮宫里带翅膀的天使，威武的大力神，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可是他们要接受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去瞻仰，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你懂吗？
0: 翠花，你今儿这是怎么了？神神叨叨的，你说这些我都不懂。

0: 这衣服怎么就穿上了？
1: 冠菊舟，你就是个啥也不懂的笨蛋。绘画里穿上衣服跟脱掉衣服就这么简单。

0: 司令，我还是亲自带队前往吧。
1: 不行啊，你是主官，二十一团还有别的任务，不能没有指挥官的。要么这样，把胡兆琴副团长调来，你看怎么样？
0: 胡副团长的伤还没有好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公安局长前来报道。
1: 谁调你来的？回去待着。
2: 我都躺了十多天了，再躺就傻了。我是来请战的。
1: 你身上有伤，你怎么参战呢？
2: 好了，我这儿还有翠花的批条呢。我听说咱们三纵要打穿插，这个我在行，你下命令吧。
1: 确定没事了？
2: 真没事了。
1: 好，我这儿正愁没人呢。这样吧，二十一团先遣营我就交给你了。
2: 是。
1: 你过来，你带着先遣营直插黑山的胡家窝。我现在怀疑啊，敌人的指挥机关就在这儿。这的地形我已经勘察过了，三面环山，只有一个出口，直通营口。只要卡住了这儿，也就卡住了敌人指挥机关逃跑的道路，明白吗？
2: 明白了。
1: 警员，
3: 到。
1: 枪。
3: 是。
1: 我把这挺机枪再次授给你。
2: 是。
1: 记住了，给你这挺机枪不是要你打死这杆枪，一定要活捉。
2: 明白了，保证完成任务。

0: 老乡，你别怕，我问你们一下，你们是从胡家窝棚那个方向过来的吗？是啊，咋的？那个方向有军队吗？哎呀妈呀，那兵军官乌泱乌泱的，老鼻子多了。
1: 那是带长枪的多，还是带短枪的多？
0: 带短枪的多。
1: 对对对，那个电话线也多哈，
0: 还有老多卡车、大炮、小汽车，还有马车。
2: 正在过那个东沙河，对东沙河，村北高岗那儿挖过工呢。
0: 好，那谢谢你们啊。
1: 没事没事，谢谢。
2: 这好像当官的。
0: 我断定，
2: 胡家窝棚方向应该是敌人的指挥中枢，而且这个指挥中枢正在准备撤退，让电台向团部里通报这里情况。
3: 是。
2: 调山炮排，迫击炮排，侦察排，全力攻击胡家窝棚。
3: 是，
2: 报告。说，先前排碰到的大批敌人可能有上千人。
0: 好，通知全营官兵，把大路让出来，
2: 让敌人先走，咱们先小路向东穿插。记住，咱们的目标是胡家窝棚。还有，让所有人放轻脚步，要快，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好，去吧。
0: 是。
2: 你们跟我走。

没想到咱们这穿插竟然穿插到廖耀湘兵团电台进来了。

0: 么了？
1: 敌人的通信讯号突然中断了。
0: 中断了？
2: 这时候电台中断了信号，耀耀像在搞什么名堂？
1: 无线电静默，不像啊，刚才还在紧张的工作呢。
2: 继续查找，别让敌人耍了什么花样。
1: 是关雎州的先遣营，原来是他们把敌人的通讯枢纽全部敲掉了。
0: 关雎州捣的鬼啊！
1: 对，
0: 原来是先遣营啊，摸了敌人脑门子了，肯定打成个脑震荡。
2: 这就叫仙人指路，苍天有眼啊！谁会想到关雎州，他居然能打到敌人的指挥中枢去？
0: 敌人的指挥中枢受损，必然会大乱。命令部队全速前进，向我先遣营靠近。
3: 是。
0: 参谋长，咱们的指挥所也该前移了。
4: 主席，韩先楚的三纵已经插入廖耀湘的指挥中心了。哦，
5: 解决了廖耀湘，哎，东北战局就已定喽。今天是几号了？
4: 10月26号。
5: 好日子啊！此时东北战局已定，哎，真乃是关起门来打狗啊！如果我们这一仗要打赢了以后，进军华北指日可待。

0: 韩司令，
1: ，
2: 你马上派人布置各个路口，严密盘查，一定不能让廖耀湘跑掉。
1: 是，别看着了，去医院。
3: 啊，是。
1: 来一个。
4: 是。
2: 把佟丽娅走。
4: 走。

0: 昨天，监听台监听到了第22师的电报内容。啊，廖耀湘肯定就在这个室里边，他们是利用第22师的电台同新一军、新三军秘密的电报往来。
1: 司令员的判断是正确的，当面之敌就是22师，他是新六军的主力，而且也是廖耀湘起家的部队。 现任新六军的军长李涛跟廖湘本人又都是从新六军22师师长这个位置上提拔起来的，他们多次带领22师突围，但是都没有成功。现在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他们的部队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那都被堵得严严实实，现在成了瓮中之鳖，插翅它也难逃。
2: 司令员，第22师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们有些人已经缴械投降了。

0: 廖兵团指挥所、新六军、新一军和新三军都在我军的围剿之中。这样，命令三纵各部队对逃窜和俘虏的敌军人员进行严密排查。
1: 是。
0: 我就不相信了，我掘地三尺会找不出的廖耀湘。

0: 你醒了，我们何医生已经守了你一天一夜了，他太累了，刚睡着。
1: 我都已经躺了一天一夜了。
0: 对呀，你腿受伤，流了很多血，是失血性的休克。
1: 谢谢啊。
0: 没事。

0: 辛苦你了，我辛苦没什么，你没事就好。不会有事的，跟着韩大哥，没有问题。
1: 剧中，东北快解放了，我们不打仗了，我去找司令员，咱们回家吧。
0: 你在考验我？翠花，现在咱们刚刚开始打胜仗，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不能停下来。 再说了，韩大哥他也离不开我呀。我去找我哥，他会同意的。我关雎州，不能当逃兵。翠花，你也不应该让我当逃兵。你连着两次受伤，我真是担惊受怕。司令，官府师长的伤情怎么样？
2: 他在我们何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3: 哦，好。
2: 哎，司令员，他们两个在说悄悄话呢。

0: 你越是对我好，我越是觉着对不起你。我要打更多的胜仗，像韩大哥那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我不要你做英雄，我只要你好好活着，我还等着证明我的清白呢。
0: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活着，还要好好的再娶你一次。
2: 你这个小护士啊，很会处理问题啊。他的伤真的没事儿？
3: 您就放心吧，真没事儿了。
2: 好，告诉你们何医生啊，就说没我的命令，不许光副市长出院。好，拿着。
4: 谢谢司令员。
2: 哎呀，很不错啊，口头表扬一次。
4: 司令员，那您能让我骑下您的马吗？
2: 好，
1: 走。你不嫌弃我了？
0: 嫌弃你？抗大让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从抗大打到东北，这一路我都想明白了。以前是我对你太绝情了，就算是他吴富贵欺负了你，那也不是你的错，是他吴富贵的错，是那些地主阶级的错。我不应该把账都算在你的头上。你千辛万苦从老家跑来找我，就已经说明你是清白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个儿心里明白你是清清白白的。

0: 可是我身上倒是犯了很多的错误。翠花，我要打更多的胜仗，来洗清自己的那些污点，让你真真正正的喜欢我。
1: 别说了，我喜欢你。
0: 你那个不是喜欢我，是因为你人好。
1: 答应我，你不能再不要命的往前冲了，好不好？
0: 战士哪有不冲锋陷阵的呀？不说了，我要让你真正的喜欢我。
1: 我等着。
2: 我们要退到营口，从海上走已成为泡影。我们要退到沈阳，前是大河，后是重兵追赶呐。
3: 廖长官，吉人自有天相，你乃一代名将，怎会无路可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去想办法。
2: 等等，把这个拿走，和百姓们换点衣物吧。
3: 留着吧，这可是你心爱之物。
2: 拿着。
3: 好吧，来日定当重谢。
2: 今遭此难，怕无来日啊。
4: 报告司令，卫立煌来电。
2: 念。
4: 近期一切努力返回沈阳。
2: 等于放屁，三面都是共产党的大军，我们如何回沈阳？李涛
5: 到。
2: 朱黄
6: 到。
2: 我们还是自讨活路啊。
4: 可是长官，
7: 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啊？
8: 我这腿疼，来看看。
7: 好，多运动运动好。快去吧。
8: 好。

0: 回去好好休息。
1: 谢谢何队长。
0: 慢点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溜达溜达。
3: 翠花，
2: 我怎么觉着你比在老家的时候变好看了呢？
0: 好看什么？都快30岁了，人都老了。
2: 韩司令啊，说的对，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瞎了眼了，耽误了你的青春。
0: 这句话你在哪儿听到的？
2: 南满军区留守处啊。
0: 哦，那天晚上在门口偷偷跑掉的人果然是你。
2: 那我不跑，我不能在那儿等着挨骂呀。
0: 我不怪你，我就不信一颗滚烫的心还暖不化一块冰。
2: 那个翠花，等咱们这次把国民党赶出东北，我向韩司令申请咱俩结婚的事情。
4: 胡彩桑，韩司令都批准了，那咱俩韩司令更得批准。
0: 想得美，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2: 那我好好表现，你再答应我啊，我呀先回部队了。
0: 哎，你站住！你的伤还没好呢，不准走。
2: 那我要是天天这都在医院里待着，怎么表现啊？
0: 没有我的批准，你哪儿都不能去。
2: 翠花，我这说走那就得走，那廖耀湘还没逮着呢。
0: 你呀，和韩司令一个脾气，属驴的。但是你。

0: 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 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

0: 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

0: 光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2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舰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2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5: 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4: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试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星云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0: 山岗的呢？
1: 啊，
0: 嗯。
1: 二叔，
0: 加上他们。你干什么呢？把帽子摘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2: 农民，都是农民。张三、李四。等等。
3: 廖耀湘，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当初你还坐过那黄包车呢。
4: 你认错人了。
5: 你就是廖耀湘，我在国民党时我还给你做过饭呢，你把我忘记了？我叫范奇山。
4: 我就是廖耀湘，请你带我去见你们最高长官吧。
3: 好啊，把他们这些人都一起带走。
6: 走
7: 走走，
3: 行吧。
8: 要注意警戒，防止叛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9: 是。
3: 报告，
8: 什么事儿？
3: 韩司令，我们抓到了廖耀湘。

0: 兄台可是廖耀湘将军，
1: 拜将无能，深感汗颜。我听说廖将军毕业于法国圣希尔军事学院，是戴高乐将军的高材生。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宇轩昂，名不虚传呐！你们的纵队像旋风一样。 赶过十轮卡车，这次战役你们第一棒就打到了我们军团的首脑机关，同时还打到了新六军、新一军、新三军的司令部，使我指挥失控。群龙无首，焉能不败？贵军作战强悍，行动迅速，兄弟佩服。
0: 其实啊，旋风不敢当。 那都是你们的部队瞎嚷嚷出来的。不过，我们的战士那确实跟子弹一样，只要出了膛，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不过，廖将军，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请讲。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败就败了，败于认输，何必这么东躲西藏呢？
1: 多有失尊严呐！你说呢？其实啊，20年前我们就是旧相识了。韩将军，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哎呀，您真是健忘了。
1: 我廖某技艺非凡，此前我不认识你。
0: 当年在武汉警备司令部门口，您还欠过我的车钱呢。哦，放心吧。
2: 今天我不是来管你讨要车钱的，这笔账就让人民和那个旧世界清算吧。来人，
3: 到，
4: 带走。
3: 是，
2: 请吧。
4: 从1947年开始，韩先楚就向东北大地上刮起的一股狂飙旋风，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但我知道。 我们两个的决斗还没有结束，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帷幕。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平解放北平，然后一路摧枯拉朽，打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此刻，韩先楚率部清扫了武汉残敌，解放了武汉。
0: 命令部队。 进城以后，要保护好城市设施，严守群众纪律，以防万一啊，多派几个巡逻纠察小组，啊，电告林罗几位首长，他们的指挥所可以搬到武汉城里了。
5: 是。报告，41军副参谋长孟发财前来报道。
0: 我说你这个老抠啊，我上头打完了，你怎么才来呀？
5: 是啊，接到调动命令就火速往那儿赶呀。好家伙，这41军的推进速度也太快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打武汉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41军的副军长谢方同志。谢副军长好。这位是41军的副参谋长，我的老连长孟发财。
6: 孟发财，我早就听说你身边有两位得力的干将，一个是关雎州，一个就是孟发财。
5: 是啊，好啊，我今天见到真人了。
7: 我说老孟啊，打下武汉，我们是故地重游了。
5: 是啊，故地重游。
6: 这车好，哎，保养好了啊，这可是给咱军长开的。
5: 哟哟哟，呵。
7: 还真是神仙，这是啊！
6: 哟，老抠，你怎么来了？哎呀，来来来，我拿拿。
7: 关键州啊，我听说你这次打汉口，带领先遣团率先靠岸啊，你把敌人撵得满城跑，你这又抢头功了吧？
6: 那是，等着你老抠来，那黄瓜菜都凉了。来看看我缴获的这辆，比你那辆怎么样？
7: 可好多了吧？哎呦喂！
5: 好车好车！
0: 你这耀武扬威的，狐狸那什么呢？
6: 军长，
0: 就你嗓门大。
6: 我们刚缴获一辆白。

0: 冲洗的小轿车。
1: 啊，好啊！
0: 你在这长江口上不是说了吗？等解放武汉，想回老家看看，到时候坐上它，那才叫光宗耀祖呢。
1: 你让我坐它回家探亲呢？
0: 啊！哼，你想，这六裁缝也就坐个马车、小轿子，你坐上这车，那多威风啊！
1: 我坐着这乌龟壳，回吴家嘴儿，见着乡亲们了
0: 啊！
1: 那乡亲们怎么看我呀？比六裁缝还六裁缝啊！猪脑子！
0: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啊！
1: 这车呀，我不坐。
0: 你不坐？你不坐，那四十军谁能坐呀？
1: 上脚呗。哎，我听说叶剑英司令员还没车吧？把这个给他留着啊。
2: 是，军长，这关继超也是好意啊。咱们回到家乡了，你也真应该抽时间回家看看家人呢。
1: 是啊，这又闻着长江水的鱼腥味了。
3: 是啊，想当年我在汉口火车站接你们的时候，
4: 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带兵解放这座大武汉呐。
1: 岁月都苍了个苍啊，这一晃19年了。
0: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还做梦呢，梦见那会儿咱们在汉口拉黄包车的时候，这现在还真挺想家的。
1: 徐州啊，你也该回去了，给关老先生烧烧纸，上个香啊。
0: 我倒是挺想回去的，可是翠花回不去啊，咱这刚解放完武汉，那还有伤兵呢，他走不开。
1: 你要再不抓紧，我真把他给嫁出去了。
0: 敢？谁敢动我老婆，我跟谁玩命。
1: 哎，好，
5: 我就对了。
1: 我说大妹夫，走
5: 走，
1: 看看你老婆去。
0: 哎，走。
1: 何队长，
6: 队长
1: 好。何队长，
7: 取药去。
8: 哥，
7: 什么呀？
1: 你在这儿啊？我找你有急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1: 说吧。
0: 说什么？
1: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谁要是敢动我老婆，我光说跟谁拼命。
1: 我说你小子舌头让狗咬了，大声点。
0: 谁要敢动我老婆，我关菊州跟谁拼命。
1: 好。
7: 谁是你老婆？
0: 你啊，何翠花。
1: 花儿，
0: 花儿，
8: 你别碰我！
0: 你看你哭啥呀？
8: 你走开！
1: 翠花儿，你怎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是吧？
7: 哥，我是高兴，我等他这句话等了20年，为了他我学画画，证明我何翠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为了他我从吴家嘴找到延安，从延安跟到东北，从东北又打回到这儿，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等他这句话，终于等到了，我是该高兴。
1: 对呀，对呀，对呀。
7: 可是我恨他。
1: 哎哎，不哭了啊，不哭了啊。哎哎哎，好好好，那个部队马上南下了，我趁这个空档去看一下姐啊。你们聊，你们聊。
8: 我也要去。
1: 你是领导，医院离不开。
8: 那你还是军长，你批准我就能去。
1: 我批你去了，这么多伤员谁来安置？

0: 是啊，听话。那个花儿，你就先让哥自己回去吧。等解放了，我带你一块儿回去。
1: 对对对，将来啊，你们两口子一块儿回去看姐，啊，嗯，别客气，我走了，我走了。
2: 花儿，早干嘛了？前两年吧，我这脑子让炮给轰坏了。哎，你不信，我现在给你抓回来。
3: 哎，你干嘛呀？
2: 大声那么多人的练，你那么大声，害怕别人听不到啊？我就是说给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你何翠花那是我老婆。 谁也别打算惦记他。花儿，我那个结婚报告都已经批下来了，你那个批下来了吗？
3: 我还没想好呢。
2: 哎，你别没想好啊，我那可是费好大劲才批的。
3: 我的早就批了，就等你的了。
2: 那行，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啊，这咱俩都结婚20年了，这现在在一起。
3: 那还得打个报告，这怪谁呀？怪我，怎么了？哎呀，不是，韩司令跟我说吧，他和嫂子没结婚那会儿，他俩就
4: 何队长来了。

0: 到家了。
1: 这就是你的家呀，首长。
0: 是啊，当年我就是从这走出去的，所以咱俩呀得想吧走回去。
2: 哎呦，您起来这么早啊？
3: 早。
2: 早。
3: 走啊，星姐。
2: 走。
4: 星姐，听说你弟要回来了，而且还是个大官。
2: 哎呦，你们这听谁说的？
5: 县里都通知了，让我们好好接待。
3: 是啊，是啊。
2: 哎呀，不用接待，他官当的再大，也是喝咱这儿的水、吃咱这儿的米长大的，对不啊？
4: 对
3: 对对对。
2: 他自己找不着家门儿。我跟你们说呀，那个北村不正在土改分地呢吗？
5: 是
2: 啊。你们赶快去帮助工作队维持一下秩序。地主啊是不会甘心分他们的土地的，别到时候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4: 好嘞
3: 好嘞好嘞。
2: 啊，对了，拿上点干粮啊，来，别饿肚子。
4: 谢谢姐啊。哎，谢谢姐姐。
2: 好，
3: 行行行，谢谢。
6: 那我们先走
2: 了。好好好，
4: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0: 我是先主啊。
1: 先主，先主回来了。
0: 姐，
1: 先主你回来了。
0: 对呀、啊。

0: 子回来这么好啊，
1: 回来了。
0: 回来好。哎呦，让我看看呀。全着呢，都全着呢，
1: 全着呢，好着呢。
0: 这手
1: 受了点小伤，不碍事儿，走。
0: 活着回来就好啊，哎，活着回来好。
1: 姐啊，这都十多年了，你好不好？
0: 好，姐好着呢。哎呀，姐听说你当大官了啊？
1: 嗯，
0: 还带着兵，解放了大呼汉。
1: 姐啊，你兄弟啊，出息了。
0: 啊！
1: 我带人把武汉打下来的。
0: 好啊，好啊，你真给咱武汉家争脸呀，给吴家嘴争光啊！翠花呢？啊，菊州呢？还有萧姑娘呢？
1: 他们呢？都在部队呢啊！这回我是南下路过这儿，下一回啊，我把他们都给带回来。还有你那个弟媳妇、侄儿、侄女。我全给你带回来啊！
0: 都有孩子了，
1: 俩了。
0: 哎呦，好啊，好啊，太好了！柱子，
2: 哎，
0: 柱子，快来！
2: 大姐，啥事儿？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啊，先楚大哥。
2: 啊，先楚大哥啊！
1: 好好好，
0: 赶快去通知一下乡亲们，先楚回来了。
2: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快去快回啊！
1: 哎呀，这些后生都不认识了。
0: 来来来，进屋进屋啊！
1: 好好。
0: 哎呀，
1: 整整十九年了，这吴家嘴祠堂又回到人民的手里了。我拍着胸脯向大家保证，六裁缝不会回来了，国民党也绝不会回来换这块牌子了。小的时候啊，我爹就教导我要生尽忠，死尽孝。在外面打仗快20年了，今天回来，我想谢谢乡亲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姐的关照。现在啊，这革命尚未成功，仗还没打完，接下来还得打湖南，打广西，直到解放全中国。等打完仗啊，我再回来看大家。
3: 姐，部队还等着呢，我这就走了。
0: 好，自己多保重。
3: 哎，
1: 走了，走了，哎，
4: 早点回来啊！
5: 早点回来啊！
4: 早点回来，
5: 回来。
6: 站在美国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我心潮起伏。1950年的春天，我作为败军之将被派往海南岛，同邓华、韩先楚所率领的40军、43军，在茫茫的大海之上进行了一场殊死对决。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东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先楚，在大海上同样占尽了风头。他竟然摇着木船、大军舰，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
7: 占领南京、武汉、长沙后，一举击溃白崇禧与宋希濂组成的湘粤联合防线，向广西进军。一路，蒋匪是闻风丧胆，我军所向披靡。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把残留在国土之上

0: 报告。
1: 您来。
2: 参座，薛岳司令明天要召集穷东、穷南、穷西、穷北四个海防舰的司令开会，他的副官刚刚来过了，说要你明天主要讲一讲共军第四野战军的情况。
3: 讲什么讲啊？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广西，所碰到的国军溃不成军啊！讲出来，那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再说了，我只是海南海防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
4: 要想找人讲啊，找参谋长去。
2: 参座，这雷州半岛
0: 隔着琼州海峡，
2: 薛岳司令一直在修筑防御体系，这柏林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
3: 固若金汤，八百万的国军士兵都挡不住共产党，他薛岳以为他是谁啊？啊，是神呐！
4: 可是，话说回来，黄扁确实不可能再逃。再逃的话，想回来就难了。
2: 是啊。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八个月前，韩天曙率领共军的40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渡过了长江，
0: 占领了武汉。
2: 我们的老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1: 国荣啊，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的祠堂被火烧了。
2: 三座，咱们撤退之前，你应该回老家看看呀。
1: 国破家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3: 以前啊，我们老叫共产党是共匪，共匪的。我看啊，现在这个匪字儿，应该加在我们的身上了。啊！

0: 首长好，
1: 谭先主，你这个旋风司令怎么一下子刮到了广州啊？
2: 什么旋风司令啊？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弱不禁风，一打就倒，所以他们这么叫，您不用这么叫。<笑>
1: 行，谭先主，你还能进步，经得起夸奖。可我还得批评你啊，怎么到了广州也不来看看我呀？ 我这军务繁忙啊，一直都没抽出时间。这不，邓华司令又让我去询问呢。哦，毛主席中央军委来电，要我这个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做好你们的后勤部长。你放心，华南军区一定做解放海南岛的坚强后盾。
3: 有首长的大力支持，我韩先楚一定解放海南岛。嗯，
1: 首长，你看，
0: 这谁的汽车啊？这么漂亮。
4: 这是解放武汉的时候缴获白崇禧的，哦，这一路打到广西啊，我也没时间。这不，该上交了，我就把它交给首长处理吧。
5: 那一会儿我就开走啊。
4: 好，
5: 走。
4: 哎呀，韩司令，这海也太大了，
1: 大，真大。
4: 这没想到。 这水还挺蓝的，哎，天天这水连着天，我的眼力不够啊，看不到边望不到头啊。
1: 你说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都没见过大海，然后陆续来打海战，这对我们来说挑战呢。
4: 是啊，这以前咱在陆地上那些战法都用不上了，
6: 比如说什么黑虎掏心、千里奔袭。

0: 都用不上了。
1: 那倒是，那倒是。
2: 看来攻打海南岛，我们还必须另想办法呀。
1: 啊，我说谢副军长
2: 啊，
1: 你可是留学过日本的，你对海战应该不陌生吧？
2: 是啊，对海战虽然不陌生，可是这个海上作战，我也只是在日本军校的书本上学了那么一丁点皮毛而已呀。
1: 啊，来这样啊，
2: 啊，
1: 你给咱们几个上上课，你说这个登岛作战先决条件是什么？
2: 啊，这个海上登陆作战，它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要有登陆舰船。
1: 这不废话吗？
2: 这只是其一呀。
1: 啊，
2: 再者就是登陆部队的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
1: 啊，
2: 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要把握潮汐的规律，还有风向的变化。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缺一不可呀。
1: 嗯，有道理啊。看来当年周副主席把你从东北军挖过来是对的啊。这回啊，你可以大展拳脚了。
3: 好。喊不出令，电报。
4: 毛主席指示。
1: 好，我知道了。毛主席指示我们，春夏之交，必须解决海南岛问题。
5: 春夏之交，这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1: 是啊，根据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指示，我们四十军不能等，不能靠。只能靠自己了。
5: 嗯，
1: 我建议现在第一啊，
5: 嗯，
1: 要解决好渡海的船政问题，加强部队的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琼崖纵队联系上，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
5: 嗯，
1: 这第三呢，就是要抢时间了，必须在春夏之交登上海南岛。
2: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管有没有登陆舰船，有没有机帆船，我们可以先搞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呢。
1: 是啊。好了，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跟这个海龙王斗上一斗。
6: 今天把你们四十军、四十三军的各位领导召集过来，目的只有一个，讨论一下渡海作战的问题。
7: 兵团经过研究，准备采取夜间积极偷渡和最后大规模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为指导。
8: 但是，由于渡海作战的船只准备不足，恐怕整个计划要推迟到六月份。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准备4000万的港币在香港购买登陆舰艇。目前四野的首长和党中央都在为筹措资金在积极的想办法呀。如果我们的嘿嘿，先主同志，我的韩副司令，
1: 嗯，
8: 打呼噜了。
1: 哎呀，
8: 哎
1: 呀，啊，我刚才梦着咱们把这登陆艇给买回来了。
8: 哦，
1: 这家伙突突突突的，真是气派呀！啊，行，那两位首长，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啊。刚才说以小批部队积极潜渡和大规模登陆相结合，这个战役的方针，我举双手赞成。至于推迟作战时间，我有些想法，因为毛主席明确指示我们必须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这个时间呢只能提前不能推迟。这个船的问题，登陆艇还是木帆船，咱们两条腿走路嘛，啊，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总结下来呢，我们四十军的意见就是，第一，积极地准备船只，强化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海南的琼崖支队能联系上，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三呢，就是下决心，争取在春夏之交攻击登岛。
9: 无线电信传播主要是直射或者是折射，中波的特性是直射，而短波的特性是通过电离层。起立。

0: 报副司令员，通信分队正在组织海上电台通信训练，请指示。
1: 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0: 解散。
1: 肖台长，我想来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以目前我们的电台在海上能够保障联络吗？
0: 海面更加开阔，应该没有问题。
1: 不是应该，必须要万无一失。
2: 副司令员，这是采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在军舰上做的读书笔记，你先看看。这上面有写到，海上通信主要是做好电台的防潮工作，通信信号要比山地畅通得多。
3: 采桑真是个有心的人呀，他是活着该多好啊。
1: 如果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2: 副司令员，虽然采桑不在了，但是在他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大量的数据和操纵方法，我们可以去海上试一试。
1: 好，我支持你，放手去干吧。
4: 肖台长。
5: 哟，二胖。哎呀，你这送东西也不看看时候啊，你看这儿这么多人啊，你这才几根香蕉呀、啊、也不够分的呀。
4: 我就是到军里来拉船啊，然后顺便来看看肖台长。
1: 哦，应该的应该的、啊、我代表肖台长向你表示感谢啊。哎，冯连长，来拿着吧，啊，拿着吧。
2: 谢谢熊团长。
4: 不客气
1: 啊，你忙吧忙吧。说正事儿，我如果把木船改成机帆船，能不能打炮？
4: 木船改成机帆船，那就得把火炮固定在机帆船上，解决稳定性的问题。
6: 那开炮时船的承受能力怎么样？还有船体摇晃瞄准怎么办？
4: 这个就得调整各种射击组员，对操炮手的要求很高，得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
1: 好，我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完成？
4: 韩司令亲自下达的任务，那还有完成不了的吗？
1: 别吹牛了，说干就干。
4: 是。
6: 好。是。韩副司令。经团首长来电通知，抽调我军袁生平政委去香港负责组织买船的工作。
1: 随他去吧。船只筹措的怎么样了？
7: 我把整个雷州半岛都翻了个遍，船只还是不够。
6: 看来呀，我们自己的造船厂要赶紧建起来呀。
1: 我打算任命118师师长邓岳担任厂长，师政委张玉华担任政委，尽快的组建我们自己的船厂。
7: 好，
1: 以师修理所和工兵营为主体，依靠请来的船工尽快的改装木船为机帆船，以适应渡海作战的需要。
6: 这样就好了，靠天靠地不如靠我们自己啊。
1: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6: 渡海作战是个洋打法，洋打法的战力是有的，比方说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那是现代化的兵舰渡海作战，是在大批的飞机的掩护下才能完成的呀。
7: 我们靠渔民的木船能实现靠海作战的胜利吗？
1: 我告诉你，
8: 我12兵团上上下下
1: 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的，但是心里没底，这海南岛也得打。老孟啊，咱们北上南下用两条腿跑遍了大江南北，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那图的是什么呀？
7: 为了全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呀。
1: 没错，但是我告诉你，这蒋介石就是想依靠台湾，依靠海南，将来缓过劲儿啊反攻大陆，我绝不给。

你们是了解的，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没有尝试过的打法，我越想挑战。跟你们说实话吧。

0: 今天已经是50年2月12号了，必须分秒必争了。重心矮一点，矮一点，到了海上啊，比这风大多了。重心矮一点，
1: 歇会儿。
2: 他们哪里没事吧？
1: 没事，你们继续练。
0: 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司令，
0: 怀孕了？
1: 啊？
0: 你是个带兵的，都晕船，战士们怎么办呢？同志们，我们这很多人都打了20年的仗了，过去你们是下山猛虎，今天必须要变成水上蛟龙。当地的渔民说呀，从这儿到海南岛中间有一段要涌的，无风都有9尺浪啊，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适应性的训练，防止因为晕船丧失战斗力。大家加紧训练，要克服恐海怕海的心理，谁要是克服不了就不是四十军的人，明白吗？
3: 明白。
0: 好，接着练，
2: 接着练。
0: 看你这个熊样，你要是有本事啊，让翠花恶心成这样，那才是好事。

0: 紫花。翠花。
1: 翠花。
2: 居正，晕船好些了吗？
3: 吃了药，好多了。
2: 记住了，在船上训练之前，一定要先吃晕海明，也许就会好一些。
3: 嗯，放心吧。
2: 哎，你先等等我。
4: 哟，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呢？
5: 对呀，还害羞呢。
2: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带着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想送给你。我带着他去东北，又过长江，现在要渡海作战了，在船上只怕你也用不上这双鞋呢。
3: 哎，谁说用不上的？这渡海的目的就是为了登陆作战，登上海南岛那肯定用得着。可是我有些舍不得穿，要不然等海南岛解放了，我穿着这双鞋带你回吴家嘴。
2: 嗯，
3: 南城，那要是没事我先走了，韩司令还等着我呢，我是顺道来看看你的。
2: 嗯，
3: 再见。

0: 报告军长，海上火炮试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
1: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

0: 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香精调味的劣质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4: 是，
5: 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您绝对是赚到了。而且啊，很多喝过贵州特区的人都说，它入口以后啊，有浓浓的粮食味儿。
5: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

0: 行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我相信啊，这个酒拿回家，大家小酌一口，您一定是会竖起大拇指的。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0: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是不是这个酱香的好酒，是不是纯粮的好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你想一下，你现在啊每天晚上小酌的2-3两的是什么酒呢？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5: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